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辽源的东部、延边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4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6度，其他的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23度。请你打开电视看
2: 看多少人。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极灵。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出伏了所以早晨晚上就真的是凉快了啊。昨天晚上倒还行吧，觉得也有一点点闷热，但是到了今天早晨在这个上班路上走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小凉风真的得劲儿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饮食也得注意了啊，不要再贪凉了。像一些寒性的东西，冰镇的东西，我们就得少吃了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凉菜儿，这个小凉菜儿啊老简单了。然后但是你说就是它是哪儿的地域特色美食呢，这个也可以把它就是稍微的划归一下啊，是新疆的一个特别好吃的小凉菜儿。但是我一说出来这个小凉菜吧，其实你会发现这咱们在哪儿都能吃，这个东西特别方便特别简单，但是它就是很有魔力啊，而且呢超级有营养啊。是什么呢？是葱啊、青椒、西红柿给它拌到一起，反正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可是呢这道凉菜就真的很有魔力，大家如果今天没有什么可吃的的啊，你就拌上这么一个小凉菜。我们一会儿呢也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用魔力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小凉菜啊。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呢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啊，瞅不清人呢、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儿，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趁着这样的福利来体验试一试。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我们一上了岁数吧，就是眼睛呢都是经常会出现问题的，得当回事儿。比如说总是模糊不清啊，看东西像是隔了一层雾似的，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大家呢不要不重视啊，那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个里边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的眼周穴位，贴完啊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我们再看手机上的小字什么的都特别轻松。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现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会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一大早上就看到擎天柱复刻的菠萝红烧肉、苦瓜黄豆排骨汤、榴莲炖鸡汤、西瓜冰沙牛奶汁儿。哎呀，首先这个执行力超级强，另外这个手艺也确实有啊。这个看图片呢你就知道这做的也太好了，色香味俱全呢啊。我其实最想吃的我反正哪个都想吃，没有先后排名，就感觉想一起都吃。金东也说优秀啊，聆听雪飘说赵飞周一早上好啊，早上好啊，今天呢又唱单出头了，是的，今天呢是我自己了。不是跟大家推荐一个小凉菜吗？说这个小凉菜呢特别简单，但是又特别有魔力啊！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小凉菜呢，它有一个名字叫做皮辣红啊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新疆的朋友们啊，管洋葱，这里边有洋葱对吧？管洋葱呢叫皮牙子，然后这个辣呢是青椒，红是西红柿，怎么做呢？特别简单，西红柿半个，洋葱半个。青椒一个，咱们给它们切成丝儿啊。西红柿呢，因为它里边那个水分比较多嘛，所以切丝儿不太好切，咱们就稍微别切那个大片就行了。然后呢，洋葱我们用水泡上那么1个小时左右，提前给它泡一泡啊。然后呢，或者是咱们在这个切之前给它冲洗几遍也行，反正就是把它的那个辣味稍微的去除去除。
然后就完事儿了啊，就咱们可以把它们一起拌匀了，放点盐呢，放点生抽，放点陈醋啊，放一点糖，增个鲜，哎，香油是灵魂，嗯，这个就完事儿了啊，就这么简单啊。你粗略一看呢，就知道这道菜超级简单，但是呢，它的不简单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每一个食材都营养超级强啊，我们可以就是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啊。第一个呢，洋葱它是蔬菜皇后嘛，然后也叫做心脏支架啊。目前呢，大量的研究表明啊，洋葱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抗炎的功能，不仅能够帮助调节血脂、血压，保护心血管，还能够抗癌。这个呢，主要就是得益于洋葱当中富含的各类具有抗氧化效果的植物化学物质。比如说洋葱当中的这个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胡皮素和山奈酚，它呢就能够显著的抗氧化和抗炎。胡皮素啊，它已经是用于辅助治疗高血压、高血脂和冠心病了，并且显示出在清除衰老细胞方面的潜力。那么24年的时候，这个研究就显示了胡皮素在抗肿瘤和二型糖尿病的治疗当中，它就是有潜在作用的啊，而且这个洋葱的辛辣味呢，它来自于含硫化合物，哎，这些化合物呢，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去抗炎、抗菌，还能够调节胰岛素的功能，降低血糖，调节胆固醇的代谢，抑制脂质合成和血小板的凝集啊，真的很厉害啊。另外呢，洋葱里边呢，它还有甾体皂苷类的成分，哎，这些成分呢，在体内也能够抗氧化，降低自由基，降低胆固醇和抗炎啊。你可以就是说它是超强超牛的抗炎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啊。洋葱的硒含量是每百克 0.92 微克，虽然不是很高吧，但是呢远高于某一些蔬菜，你比如说大白菜和西兰花，哎，硒它就有助于减少氧化的应激，发挥抗氧化、抗炎、抗衰老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如果大家用的是紫皮的洋葱，这个里边还含有含量不低的花青素，同样能够发挥抗氧化和抗炎的效果。哎呀，吃起来吧，这个洋葱啊。黄金屋说，赵飞上午好啊，一个多月没有在节目当中互动了，和老伴出去溜达去了。哎呀，上哪溜达去了啊、好玩吗这个旅程。他说每天呢早晨打卡问候早安，所以赵飞以及群里的家人们开心快乐每一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哎，谢谢黄金屋的祝福啊，你也是啊。刚才呢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洋葱的好处啊，不是推荐了一个小凉菜吗，就是西红柿加洋葱加上辣椒。哎，我们说了洋葱的好处，待会儿呢会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辣椒和这个西红柿它们独特的优势，咱们今天这个小凉菜就给它拌起来啊。这个时候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首要的第一个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牛肉罐头。这个牛肉罐头特别好吃，你一打开盖儿，你就能闻到那个满满的肉香，里边它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的黄牛肉，这个黄牛肉它的肉质本身呢就是很好的，然后这个罐头整体给大家炖的是很烂糊，烂糊当中呢又有嚼头，哎，还不是那个灭了咕噔的那个感觉，哎，肉丝呢很分明啊，有的罐头呢要么就是像我说的它那个肉啊炖得很面了啊，没有嚼头，吃起来呢也觉得不好吃，还有的里边它就是肥油啊碎肉啊特别多啊，这个我就是一打开那种罐头我都不太想吃了啊，挑吧挑吧然后就撇了。那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鱼盛冈的红烧牛肉罐头它不是这个样子的，用的是内蒙古的黄牛肉，而且都是瘦牛肉啊，有一点筋，连筋带肉的口感特别好，日常开盖呢就能够直接吃，咱们加热一下泡饭，哎，泡面整个牛肉面啥的就老好吃了啊，或者是大家用它 DIY 做一个红烧肉红烧牛肉炖土豆啊也行啊，放点那个西红柿也行啊，酸酸的，
反正就是大家可以省去了自己去买那个牛肉回来又焯又切又炖煮的这个整个的时间了，包括我们调味嘛，对吧，自己也得调，这个都给大家调好了，都是特别咸香适中的口。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啊，666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咱们这个链接了，可以看一看。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你看原价是29.9一罐啊，每罐呢是100克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直降100啊，10罐199。如果在咱们节目期间下单呢，会再送大家6罐，就是说到手是16罐的红烧牛肉罐头，能吃好久呢，一共是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现在就可以看一看啊，然后你看看咱们这个配料表，看看咱们这个牛肉罐头到底长啥样，大家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你看这个图片，大家去看一看吧，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就能收到了，就是这个真是大块牛肉啊。然后大家收到这个链接的同时呢，还能收到另外一个咱们今天的这个好物的链接，就是丰益的健康熊胆粉。这不是换季了吗？换季又想着说给大家带来这种调养咱们肝脏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可以说是精品当中的精品了，精品啊，金子的金啊，因为它也确实是金色的啊，它是天然的，就是提纯完了之后形成的金色啊。这个因为这个颜色，其实我最开始那个了解咱们这个熊胆粉的时候，我也会怀疑，我说哎，这是金的呢？这个因为我没想说我觉得什么熊胆啊，就应该黑色吧，或者是什么绿色胆，对吧？胆汁什么的好多啊。然后后来那个发现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金色的，后面又慢慢的去了解啊，确实也有啊，这个什么菜胆就是绿色的啊，但是整体呢，就是它的这个金胆是通过好的原料，然后达到一个好的制作工艺流程，然后进行一个提纯，它完事儿之后就是金色的啊。这个金胆呢，它里边的去氧胆酸的含量可以达到 40%， 就是国家呢要求是 23%， 所以它就整个超了国家标准啊，这个一半啊，对吧？差不多一半了。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这个金熊胆粉呢，它是干嘛的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养咱们肝胆的，这肝好，我们的代谢就好，对吧？然后很多的毒素我们也能够排出体外，你会发现你自己整个的身体呢是非常的健康的，代谢好的，向上的这个感觉。包括咱们平时吃一些东西啊，喝一点酒啊，等等等等吧，包括吃那个水果什么的，都果糖得靠肝代谢嘛。这个时候咱们把这个肝调理好了，你整个的身体也都通畅。哎，然后你的情绪也能够得到缓解，而且这是非常，就是非常直接啊，非常猛烈呵呵，非常纯粹的调理肝脏和胆的啊。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然后套组呢也有好几个选择，一个呢就是咱们买一盒试一试也可以啊，就比如说我们在那个链接上或者跟小管家说我要一盒的啊，是118块钱七支啊。如果大家想要七盒的一个大周期的啊，也不错，是49支598块钱，送大家2袋糯米纸，还有23盒的这样的一个更长周期的161支，会送大家6袋糯米纸啊。它呢纯高端的啊，然后价格呢也是1570元。大家想要就试一试，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两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康度红阳神鱼油软胶囊，换季了，天气越来越凉了，咱们可以吃一点鱼油啊，你会发现你自己的那个心脑血管的整个状态会更加的年轻有活力，你自己的那个大脑记忆力都会变得很好啊。但是这个鱼油呢，大家只能是通过我们小管家的客服电话来进行购买，然后大家就是想买一瓶也行，2瓶、3瓶、4瓶、5瓶都行，反正你就跟小管家说，给大家做到的是24.8块一瓶啊，比如说我就要一瓶，我想先试一试啊，那咱就打电话说我要一瓶的啊。但是我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咱们要想吃鱼油的话呢，就至少从3瓶开始起吃啊。然后3瓶的话也就不到，哎，才不到100块钱啊，70多块钱。哎呀，你看原来一瓶就是要79.9块，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鱼油呢，它能帮助咱们清除血管当中的堆积的垃圾，能够滋养大脑，改善记忆力，脑子发沉的这个情况什么的啊。想要咱们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黄金屋说，这位洋葱蘸酱也很好吃啊，洋葱肉馅饺子，洋葱拌手撕的猪心，对。就是洋葱拌凉菜什么的，我觉得特别好吃。洋葱垫底儿去
咱们吃各种铁板的菜，对吧？上面铺那个牛肉啊啊，包括那个咱们到烤肉店，有的时候吃那个洋葱拌好的牛肉，煨好的、腌好的，也都特别好吃。去腥的能力杠杠的。其实洋葱我挺愿意吃，有点生的那个感觉的啊，有点囊了吧？我就觉得也挺好吃，但是我更比较愿意吃它的那个生的、脆的，然后味道比较冲的那个样子啊。反正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洋葱其实可以一句话总结，它是抗炎抗氧化的一个经过很多研究验证过的非常厉害的这样的食物啊，把它纳入到咱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吧啊。那单单一个洋葱就这么厉害了，其实更别说西红柿和青椒了啊。你看不同品种的西红柿的维 C 含量大概是每百克10到33毫克，这个含量是很高的，就是它可以和橘子、橙子是相提并论的。同时呢，西红柿吧还有很多其他的蔬菜没有的那个优点，就是它里边有番茄红素这是它特别独到的一个地方。番茄红素它也能抗氧化，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0倍，这真的很厉害啊。然后呢，你看青椒也是超级厉害，青椒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它是维 C 含量的冠军，高达130毫克每百克的这个含量啊，是柠檬的6倍，维 C 的这个抗氧化作用就不必多说了吧。不仅自身能够抗氧化，还能够和很多抗氧化的成分去协同发挥作用。所以其实我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推荐一个家常小凉菜，然后这小凉菜吧老简单了，但是我又用那个魔力这个词来形容它，就是因为你看洋葱、青椒，然后加西红柿，就这仨老厉害的食物搭到一起。

0: 起，就能形成抗氧化、抗炎、补充维 C 啊，延缓衰老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加了三倍啊啊，简直就是我觉得必吃了。我今天就是一会儿我要哎，我家里边没哎，这三样还真没有啊。昨天想买柿子没买，那我今天就要买柿子、买青椒、买洋葱，把它们拌成一个小凉菜来吃。这三个原料不仅能够抗氧化，而且呢，它们在减脂方面，单单靠洋葱就能够有效的促进脂肪的代谢。更何况呢，这个西红柿和青椒啊，还是典型的低热量的食物啊。你看，这个西红柿每百克是15千卡，哎，青椒呢是每百克18千卡啊，和小白菜、油菜、黄瓜的热量都是相当的，所以这一盘菜下肚啊，热量也没多少，脂肪、胆固醇却被代谢得更快了啊，非常好吧。再加上三种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呢，起到了占据胃容量的作用，后续的进食量也会随之减少。只要是对其他食物的脂肪和糖和这个糖的含量稍加注意，配合常吃的这道菜，瘦下来也会变得很容易。这就是这道菜的魔力啦，大家今天做一做吧。做法超级简单嘛，就是西红柿、青椒加上洋葱，我们给它拌一拌就行了啊。盐、生抽、陈醋，一勺糖，一点香油。咱们愿意吃辣椒油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稍微放那么一点点吧，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那个口味，咱们去进行一个比较灵活的调和，拌出自己想吃的味道，然后我们去吃这个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啊，非常棒啊。那么关于这道菜呢，还有话要跟大家聊，我们一会儿聊吧。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诺叶黄素，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天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哈，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那么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也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 8.3 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是真的很不错啊，确实我们保护眼睛呢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也是只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

0: 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7: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8: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7: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9: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7: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9: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8: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7: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1: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辽源的东部、延边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的全省大部是24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6度，其他的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23度。
1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健康啊，下肢的静脉曲张现在也是高发的季节。那么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心里边很闹心，这个不能穿裙子和短裤，一方面呢长期的话会影响病变，对吧，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天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的啊。那么每天的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还能够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大家如果想咨询啊，想去预约，我们就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豁然开朗说，飞呀，吃过毛葱吗？不太大，但是很辣，炒鸡蛋很好吃。哎，我昨天晚上吃的就是毛葱炒辣椒炒小牛肉啊，很好吃很好吃啊。那个辣椒吧，反正不知道怎么弄的，太辣了，就是辣的不行啊，辣椒就都给它挑出去了，基本上是把里边的毛葱和那个炒的小牛肉片都给吃掉了啊。对，毛葱反正最著名的就是炒鸡蛋嘛，毛葱好吃。嗯，愿意吃那个蘸酱菜的朋友，其实那个吃毛葱蘸酱也会觉得特别好吃啊，好吃好吃。金童说，紫皮洋葱拌青椒我家总吃，西红柿呢就是炒鸡蛋或者是拌白糖吃，这三种一起凉拌没试过。哎，今天明天啥的，就是咱们如果家里边想吃小凉菜什么的，就请大家想起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洋葱、青椒、西红柿这三个食材，咱们给它拌到一起。大家日常在家拌凉菜咋拌，你就根据自己家的那个习惯和口味去调就行了。哎，为啥这么吃？首先确实也是好吃，另外一个呢就是真的好有营养。我们把三个都非常有营养的食材做一个强强联合啊，这营养不就是更足了吗？又健康又有营养，刚才还提到了就是它还能减脂，对不对？特别厉害啊。也给大家一些小提示吧，就是因为那个洋葱吧，有的也挺辣的，一方面呢我们在切它的时候可能会辣眼睛，一方面呢也可能会辣嘴呵呵啊，最后就是可能都不咋辣，但是我们吃完了吧，你说今天要是没啥大事儿还行，你说有点事儿，有一点社交的这个应酬的需要的话吧，容易出现点口气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比较害怕的就是这个，像蒜呢、洋葱啊，我真都挺喜欢吃的。但有的时候你说你吃完了这些东西吧，我觉得偶尔的情况之下会有点胀气啊，再不然呢就是嘴巴里边残留的那个蒜和洋葱的味道。然后你说你出去跟人家说话啊，尤其话一稍微多说一点吧，你就容易往上反一点那个气。这个时候你自己吧其实也能闻得到。别人呢其实肯定也闹心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担心啊。我们一一的把这几个小的担心的点帮大家做一下解析，看看咱们怎么去处理啊。第一个呢，如果大家在切洋葱的时候怕辣眼睛，很好的方法就是咱们把这个洋葱啊提前在做之前放到冰箱的冷藏室就行了，给它放上一小段让它凉一凉，凉了之后或者是冷冻也行，你就给它放到那个冷冻室让它冻一冻再切也行，不冻到那个很彻底的情况。

为了降低它其中的那个含硫化合物释放出刺激气味的这个酸氨酸酶的活性啊，你把它冰冻住了，就像咱们说谁谁谁多年轻啊，冻龄了似的，就你给它冻住了啊，那么它呢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就没有办法工作了，所以就不会辣咱们的眼睛了呵呵啊。这是第一个啊，给它冻一冻，冷一冷。另外呢，就是在切洋葱的刀上多淋一点水，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这个呢是利用刺激气味分子容易溶于水的特性来降低空气当中的浓度，减少它对咱们眼睛的攻击。另外呢，咱们如果担心洋葱吃起来辣，就可以选择黄皮白皮的洋葱啊，味道呢都会比紫皮的要更加的温和一点点儿啊，比较适合凉拌。哎，那么如果大家还是觉得有的时候这洋葱挺辣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洋葱啊在沸水当中哎焯一下，快速啊10秒左右就行了，千万别时间长，快速一下，哎数个什么1、2、3、4、5，我们就捞出来就行了。这样的话呢又不会影响口感，还能够去掉含硫的化合物，减少辛辣的味道啊。第三个，咱们刚才提到了说，哎呀，那吃完这洋葱怕那个往上反味儿，或者嘴里边有那个味儿咋办呢？咱们吃完洋葱可以喝一点牛奶啊，或者是吃一点苹果啊，生菜也可以的，就是那个咱们家里边的那个生菜叶，然后呢嚼一点茶叶也不错啊。然后如果大家觉得还是不太行，我们就刷个牙清理清理舌苔，这样的话呢会中和或者是分解，同时呢也能够清理掉含硫化合物带来的上头的异味啊。这个我试过，是很有效果的，有效果啊，就是你刷牙啊也是比较不错的选择，然后刷舌苔。如果大家没有这个时间或者是机会啊，这个场景去刷牙，咱们就嚼点茶叶，喝点牛奶，或者那个吃点苹果，也是能够有效减轻的哦。当然刚才大家就是我们提到了那个吃这个苹果呀，也能够消除一些大蒜或者是洋葱的在口腔当中的异味。其实那个我们拌这个小凉菜的时候，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在里边放点那个苹果片或者是梨片也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啊，脆生生的，甜丝丝的，然后也不会破坏凉菜的那个本味，同时其实还能给这个凉菜增加一点果味，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你看那个我们朝鲜族的朋友，他们经常愿意用那个苹果泥啊，梨的那个泥啊或者汁儿啊什么的，做那些小泡菜什么的，味道都很好吃，都很好吃。大家可以就是把这些好的食材也运用起来啊。蜗牛姨说，家人们早上好啊，赵飞圆又跑了，才有时间来听节目。今天呢孙女生大班第一天才安排好，我儿子不吃葱。哎呀，今天你这个小夹板也得跟着套起来了，蜗牛姨，呵呵，一切得回归到正轨了是吧。啊，他不吃葱啊，就是那如果比如说这个菜里边放葱挑出去，他能吃这个菜吗？啊，有的朋友是比如说这个东西我就是不吃，但是反正吧，那你比如说香菜好多朋友不吃，但你说这个菜里边有香菜，反正他把它挑出去，或者他不吃这个里边的香菜他也能接受啊。这个大家都会有各自的习惯。我就是不吃酱，我不吃酱，然后呢就是咱东北的大酱哈，但是反正就是我是不吃，就是很纯粹的不吃。这个你是什么什么那个鸡蛋酱啊，就是不只是什么蘸酱菜啊，就是你用酱做的鸡蛋呢，酱做的茄子呀，啊酱这个做的什么鱼呀，哎我都不吃。而且呢你说这里边就放了少量的酱去调个味儿啥的哈，我就是能吃出来啊，甚至我一吃，哎就那个舌尖一舔，我就知道这边有酱，马上不吃。小的时候经常被骂啊，这还真隔路，这孩子就是真挑食啊，这孩子怎么怎么地的啊，这不吃那不吃。但是实际上你说我也算是很多东西都不吃，但是我
我吃的就是

很简单，就是咱们日常的那些基础的食物啊，反正稍微嘎过一点的呢我就不吃了。你说好答对吧也贼好答对，你要说不好答对反正也是不好答对啊，事儿也不少，但是就是回归到这种很生活的日常的状态我也是都吃啊。好，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第一个要带来的是红烧牛肉罐头。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它用的是内蒙的黄牛肉，里边呢都是大块的整切的啊。大家呢，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就是现在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那么大家呢就能够看到咱们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这个链接，然后你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图片跟食物基本一致啊。咱不能说10%就是完全一样，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咱们在图片上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开罐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任何的碎肉，没有那些啊滴了嘟噜的肥肉，或者是一开罐里边老多大肥油了，不是这样的。这样的罐头就是又碎然后又觉得没有任何的品质感啊。咱们这里边是大块的牛肉，味道呢是那种咸鲜口的啊，红烧味儿的，给大家做的特别的适中，不咸，然后也不是说特别淡，没有滋味，恰到好处，刚刚好。口感呢也是特别的恰到好处，就是软烂适中，又有点嚼头，然后又不至于很面，哎，它是这个感觉。我们平时呢比如说煮个面我们就往上一扣，或者是做个米饭往上一浇，哎，牛肉饭牛肉面，你说咱们出去吃那个牛肉饭牛肉面一碗，我想我吃哎26-27咋的，现在都得这样了啊。便宜的就是没有啊，便宜的那个也有十几块钱的，但是就是里边几片肉，20多的那种呢肉稍微多一点点，但也并不是很多，而且也有好多的肥肉啊。所以咱们自己在家买这个牛肉罐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给大家带来的是买10送6，16罐，每罐呢是100克的，就是一罐就是咱们一顿啊，然后只要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 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哎，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反正这个牛肉罐头库存量也并不是很多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抓紧时间来下单。我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在家里边可以囤一囤，因为你整这个牛肉饭呢，做牛肉面呢，包括你拿它就是那个放两个柿子，放点土豆，现在像秋天了哈，我们那个滋润嘛，放点那个白萝卜什么的，哎，你炖那个拿小锅，哎，炖上一小锅啊，我们两个人吃也就够了啊。好吃，贼好吃，啥你也不用再去整了啊，啥也不用再去自己鼓捣了，倒到小锅里边，切点那个小青菜一放就行了。10+6，16罐，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同时呢就是大家还会收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另一个好东西的链接，东北黑熊的金胆熊胆粉。它能干嘛呢？它能清肝利胆，帮我们恢复身体的机能，能够清热降火，哎，消除疲劳的毒素。就是我们体内呢有很多那种慢性炎症啊，我们吃这个金熊胆粉就能够帮我们去解决，能够帮我们的肝代谢的更好，让这个肝更健康。你肝一健康了，其实你的脾胃也会被影响的好，你的情绪啊什么的都会被影响的好。然后这个里边的套组呢比较多，有三个啊。第一个呢就是一盒的，一盒呢是118块钱。然后同时呢，大家如果想着说我自己吃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啊，或者是跟身边的那个亲戚朋友分享，包括咱们这不是也快了吗？其实要到那个中秋了嘛，中秋咱们送个礼啊什么的啊，我们就可以买那个7盒的和23盒的。这个呢是更划算的啊，然后也是能够更加的就是对咱们身体做一个长周期的这个排毒和滋养，清肝利胆啊，

青蛇降火，非常的这样的凝练的一个熊男粉。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牛肉的链接，也能够收到金熊奶粉的链接了。第三个好东西呢，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支出和延展，就是大家呢只能通过咱们的小客服的电话来订购。如果大家想要啊，我们就打400-999-0139，给大家带来的是康度的鱼油软胶囊。鱼油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它含量高，纯度也高，一粒呢可以抵得上普通鱼油的好几粒。配料表呢也是很干净啊，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呢血糖高，需要控油控糖的朋友们，我们都能够安心吃。然后原来呢一瓶是79.9元，现在给大家做到的是一瓶24.8元。哎，这一瓶呢我们能够吃半个月。嗯，其实比较建议大家就是买三瓶，我们吃一个半月啊，或者是六瓶吃三个月，你做一个这样的长周期，我自己是这样的非常明显的体会啊，就特别好。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来进行电话订购，电话呢就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看看我们群里的朋友蜗牛一说，葱蒜都不吃，小的时候放葱花呢都挑出去，现在菜里边放葱蒜不挑出来了，今天开始步入正轨了啊。又看到这个公园遛弯的这个小视频了啊，确实感觉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这个小视频了，哈哈，又回到哈尔滨的公园了。今天不是跟大家一直在这狂狂推荐，想让大家做点那个洋葱辣椒加西红柿的这个小凉菜嘛，就是多有营养多有营养啊啊。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延展啊，这个有营养绝对是不假啊，抗炎抗氧化又能够减脂，但是呢其实也再来给大家多做一些选择，就是如果呢大家不咋愿意吃洋葱，或者你不咋愿意吃西红柿，你不咋愿意吃辣椒，咱们都可以进行一些其他食物的替换啊。比如说大家如果不喜欢吃西红柿，就是反正给大家都做了特别好的那个选择啊，如果你不愿意放那个西红柿，你不愿意用那个西红柿拌凉菜，咱们就在里边呢把西红柿换成胡萝卜或者换成西兰花。哎，前面的这个胡萝卜呢它有类胡萝卜素，哎，后面的西兰花呢它不仅维生素 C 的含量高，这个里边它也能够抗氧化啊，这是给大家做的这个替换。如果你不愿意吃青椒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青椒替换成芹菜莴笋来替代。这个芹菜当中呢它有芹菜素木犀草素，都能够抗炎抗氧化。像这个莴笋里边它有多酚类的物质和花青素，抗氧化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很好吃的。嗯，莴笋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吃的，涮火锅那个茶丝儿给它拌那个小凉菜什么的，又脆爽，然后又感觉那个吃起来感觉负担很小啊，超级好吃。如果大家说这个洋葱有点冲，不咋喜欢吃，那你就把洋葱换成紫甘蓝。哎，这个紫甘蓝它里边的维 C 含量和花青素的含量，抗氧化的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其实比较建议大家的就是，最好咱们别把洋葱换掉，最好不要去换里边的那个灵魂人物洋葱啊，因为它确实太全面了，这个营养物质。如果大家能吃就吃，实在吃不了，咱们就把这个洋葱换成紫甘蓝，也很不错啊。喜欢的朋友，这两天咱们就试一试洋葱加西红柿加大辣椒大青椒拌个凉菜吧。但是也提醒大家，就是凉拌菜呢，咱们一定是现拌现吃啊，不要过夜。过夜的这个凉菜呢，它特别容易变质，即便现在天气到了晚上有点凉爽了，早上凉爽了也不行，然后里边的那个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增加，
啊，这个呢其实都是隐患啊，所以咱们就是现拌现吃，别拌太多。你要说吃不了，咱们就千万别舍不得，说哎呀我再放着能吃，不行，不要去为了我们自己的那个身体健康去冒一点险啊。这个东西，这仨东西都不贵，咱们这个扔点就扔点了。行，咱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哎，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大家如果是眼睛干涩流泪呀、模糊啊、发痒啊，

0: 啊，记好400-609-2166。尤其呢，很多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越来越差，手机上的那个字儿吧，就是会花、会模糊、看不清啊。那么有的时候见点风啊什么的就刺痛流泪，大家呢都可以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它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草本的护眼精华，直接呢贴到眼皮上，就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呢当时就会觉得特别的滋润舒服啊。坚持贴呢，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都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呢也能缓解了。好视力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眼贴，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会再送大家一个亲肤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蜗牛说，飞呀，蓝莓干有营养吗？有营养呀，但是呢这个也得看咱们买的那个蓝莓干的配料表，如果是纯的蓝莓干，不是那个什么糖渍盐渍的，就是类似于果干那种的，就很有营养。因为我们都知道蓝莓呢，它本来是低糖的水果，然后抗氧化效果也很好，对吧？花青素的含量很好。但如果大家买的是那个配料表里边有什么白砂糖的添加，这个就不要吃了啊，就是类似于水果蜜饯了啊，这个吃起来就糖分超标了啊，咱们吃的就不是纯粹的蓝莓了啊，就看配料表就行了，或者如果能尝一尝的话咱们就尝一尝啊，最好是那种就是干干的那个果仁果粒啊，这是最好的。行吧，那今天节日极品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 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 FM 91

0: 10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9:01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通化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下雨的地方又变多了，像长春的南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的南部、通化、白山、延边的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的南部、松原的南部、长春的中部、四平的西部、吉林的北部、延边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方26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方18到21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8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或者是偏西风。
3: 哎呀，这二字头的气温啊，大概也就是我们东北我们的大长春能有这样的温度了。包括我们吉林省内今天呢，全省大部分的地方的气温还都不错啊，不冷不热，但有的地方有雨，大家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同时呢也注意安全。
2: 处暑一过，咱们这个三伏就彻底要结束了，咱们下一次什么时候可以享受到这样的热乎劲儿呢？供暖之后吧。但是就像大家开玩笑说的，那个热呢就得花钱买了，攒好钱啊，马上要交热费了。
3: 说的大家呀都对于心灵心头一紧啊，不过没关系，咱们又到了新的一周，咱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赶紧加油挣钱攒钱。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突发事儿、着急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2: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
3: 我们的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随时互动。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给。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0: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0: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0: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如果您遇到了突发事儿、着急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都和我们说一说、唠一唠。
3: 嗯，大家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1599，还有858151199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有事儿呢，大家一定要现在就给我们打电话，因为节目后半段的时候呢，大家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一句两句说不清，我们还着急，您也着急，咱们大伙儿就干着急了。不如现在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都有空线。
2: 是的，除了热线之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李红给我们留言说916阳光热线怎么听不到了呢？可以的呀，我们的916阳光热线正在直播。您是昨天上午给我们留言的，那昨天是周日，周六周日呢我们是其他的节目。大家如果要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忠实听众都知道，我们现在的节目运行呢是5+2的模式，也就是说周一到周五是我们的一套节目，周六周日呢是有特殊的安排的。所以如果大家想在周六周日听916阳光热线，只能听早上周六早上的7:40到7:50的精编版，那周一到周五9点到10点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3: 嗯，是的。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蜗牛阿姨说，哎呀，方宁严大你们上午好，忙了几天节目了啊，21号回来来哈尔滨了，今天呢开始一切步入正轨了。
2: 嗯，
3: 今天呢孙女儿啊大班开学第一天呀，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学校啊幼儿园可能开学是不是比咱们早一点点啊，因为咱们这儿的孩子大部分还得下周左右，不过幼儿园可能会早一点开学。嗯，好了，新的学期有新的收获啊，祝阿姨和小孙女儿在新学期里都收获满满的，小孙女儿健康成长。
2: 一定会的，那就像咱们整个福田啊，咱们很多的主产区，玉米的主产区都缺雨一样，昨天和前天的这两场雨真的是解嘎嘎哈，希望大家今年依然有个好收成，现在还是来得及的，还是很借力的。蜗牛阿姨前两天和我们互动说回到老家了，也是没时闲，这回孙女儿上大班了，您呢白天的时候也有时间和我们互动了，不能偷懒啊，要和我们互动。
3: 可以的。还有黄金屋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严大方宁上午好，一个多月没有在节目当中互动了，和老伴儿啊出去溜达了，祝严大方宁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节目的家人们，咱们都开开心心的，健康快乐每一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谢谢黄金屋啊。
2: 是的，我说最近一段时间我这口袋怎么这么瘪呢，您出去溜达去了。
3: 原来是
2: 回来了。
3: 对，原来是没见着您在家呀，您回来了我们这钱包也就鼓了是吧。
2: 那是得给我们坐镇。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黑龙江的王先生啊。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7: 好，你
3: 好王先生。
2: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啊。
7: 我是那个银屑病，我想在吉林市的医院办一个慢病，看能不能办上。嗯，我是外省的。
2: 是的，导播告诉我们说您是黑龙江的，您在黑龙江当地享受的是哪种类型的医保呢？
7: 职工。
2: 黑龙江的职工医保。
7: 啊，
2: 现在有吉林市的居住证。
7: 有啊，有暂住证。
2: 好，您是咱们黑龙江哪个地市的？
7: 双城的。
2: 双城是吗？
7: 啊，对。
2: 这个呢得问一下咱们双城医保局。
7: 哦，
2: 对，跟咱们吉林市没有关系。
7: 哦，
2: 如果要是办慢病的话也得看一看，问一问咱们双城市的医保。银屑病。
7: 我在那个，你听我说啊，我在哈尔滨已经办了，我就是岁数大了来回跑不方便了。
2: 是的。啊，您已经办完慢病了对吗？
7: 对呀，我和哈尔滨已经办完了，我这个正在用呢，但是我岁数大了老往哈尔滨跑不方便。
2: 嗯，那可以啊，也得问一下双城市的医保局，咱们慢病能不能异地就医，就是办理完异地就医之后咱们的慢病待遇能不能在吉林市正常的享受，有的地方呢，还不可以。
7: 嗯，
2: 这个您自己问一下双城市的医保局就行。
3: 得问当地。
2: 您方便打电话吗？
7: 我这个没有。
2: 电话是12393，是咱们哈尔滨的区号加上12393就可以。
7: 那我记一下啊。
2: 哎，
3: 嗯，
2: 如果方便的话最好您自己问，这样呢相关的问题您能说得更清楚一些。比如说您可以跟工作人员说一下您在吉林市的哪个区住，在吉林市昌邑区啊或者是某个区它有没有咱们哈尔滨医保或者是黑龙江医保指定的职工的慢病的定。

0: 点的药店或者医院，这样您买药或者看病可能都会更方便更便宜一些。
1: 嗯，就是、
2: 是我就寻这个事儿，这不到我到哈尔滨那块买吧，能报不少，但是咱们吉林那块一点都报不了。
1: 嗯，因为咱们没有办提前办理相关的这个手续，但是像银屑病呢，根据我们了解啊，它呢在不在就是跨省直接结算的慢病当中，就是您可以问一下当地、
2: 哦、
1: 就像咱们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在长期在吉林市居住是吧，那我要在吉林市居住的话、
2: 啊、
1: 我怎么报销，他可能说你可以提前异地备案，备案完了之后呢，你在吉林看完了，你再回哈尔滨手工报销。这个是
2: 我这不这么事儿吧，我看那个全国不都统一了吗，这医保
1: 全国统一跨省结算，大概只有十多类吧，就不是所有的慢病都可以直接结算，一般来讲呢、
2: 哦、
1: 就像比方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肿瘤的这个放化疗透析啊，类似于这样的、
2: 嗯、
1: 包括类风湿、冠心病这类的是可以直接跨省结算的，但是像咱们银屑病呢、
2: 哦、
1: 还是属于慢性病当中的，其中并不是常见的、普通的、大众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2: 哦、
1: 所以呢很可能你需要提前备案，这个异地就医你可能也得办一下、
2: 哦、
1: 你具体问一问咱们当地。
2: 备案我都办完了，办过来了
1: 啊，慢病的异地就医的备案你也办完了是吗？
2: 啊、
1: 哦、啊，那你就问问他，像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能回来手工报销，就是像您这样的情况能不能、
2: 哦、行
1: 哎，对，将来我们也期待着像您这样的情况咱们也能够更多一些便利，因为医保属于属地管理。
2: 如果有好，如果有好消息的话，你告我一声。
1: 好嘞，
0: 肯定的呀。
1: 好的，
0: 只要有这样方便的消息，我们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1: 嗯，
0: 但是现在需要您先问一下咱们哈尔滨或者是双城市的医保局，如果问完之后，您还是有哪儿不明白的，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帮您沟通。
1: 嗯，
2: 好嘞，
0: 好
2: 嘞，
0: 谢谢您的信任。好，再见，注意身体啊。好，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公主岭的听众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家里的老人呢是住在公主岭市的双城浦镇，现在老人已经满90周岁了，享受90周岁的高龄津贴，但是他说老人一直享受的高龄津贴是每个月100块钱，可是听说其他地方的高龄津贴满9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200呀，那咱们公主岭市双城浦的高龄老人，特别是满90周岁的高龄老人，每个月的高龄津贴到底该是多少钱呢？
1: 嗯，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咨询了公主岭市民政局老龄科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3: 高龄老人补贴，就是农村的90岁以上的老人补贴，现在是多少钱呢？
4: 现在是每月200。
3: 就双城浦这边90岁老人，我们就给100块钱呢？
4: 不可能啊！我给你查一下，你稍微等一会儿。那你问身份证号，我直接查一下流水，看你发多少钱。
0: 因为得需要老人的身份证号，我们的记者呢特别的负责任啊。挂断电话之后呢，马上给张先生回打了电话。我们想问一问，看看需不需要我们帮着具体的咨询一下。但是张先生接到我们电话之后，听到我们是916阳光热线的记者呢，直接就说自己有事儿，把电话就挂断了。
1: 嗯，然后那就张先生自己问吧。
0: 对
1: 啊，张先生说有事儿，那既然挂断了我们的电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查到具体的这个情况了。我们不知道张先生现在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呢，我们建议张先生自己打公主岭市民政局老龄科的电话，您可以记一下0431-7659-8605，自己查一下流水。
0: 是的，因为我们有公主岭的听众跟我们互动，说公主岭的9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现在的高龄津贴呢的确是200块钱，但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这个呢我们还没有具体的了解，因为在之前，也就是2025年之前，咱们公主岭的9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的高龄津贴有可能真的是100块钱，但是同城一体化之后，那有可能待遇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具体的高龄老人的家属还是要好好问一下。
1: 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辽源的王女士，您好。
5: 哎，
0: 你好，阿姨，请讲。
5: 那个，我问一下的，就是我咨询一下，就是说。啊，东东子女说奖励基金这块，
0: 嗯，
5: 是父母之间得一份儿，还是父母之间两个人都有？
0: 那得具体看情况。您家的情况是？
5: 我家老头儿也那啥，我一份儿。完到我这嘎、啊，我这看别人。

0: 让我去领，我到那嘎去办的，我自己打听，他说不给。
1: 您是到哪儿打听？到自己的原单位吗？还是到社区啊？
0: 我到那个计生办。
1: 哪儿的计生办？
0: 辽源。
1: 辽源市计生办吗？
0: 对对对。
1: 您到那儿要不着啊，要不出。您有没有单位？
0: 有，单位以后那前就是买断了，搁那个社保局归电脑网啊。
1: 已经买断了是吗？
0: 对。
1: 单位已经解体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您单位是什么时候解体的？是在您退休之前还是退休之后？
0: 对，退休之前，就是九九年吧，2020年那嘎溜解体的。
1: 嗯，99年到2000年左右解体的。
0: 啊、对对对。
1: 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您家的当家的已经在单位领过了是吗？
0: 他那前也是搁社保局归了保，他完之后那个给的那个2000块钱。
1: 他也是在社区领的吗？
0: 就是搁社保局那个社保局搁计生委那领的。
1: 那应该就是还是社区的，相当于你们两个人都是下岗的，对吗？买断工龄的人员。
0: 对。
1: 如果是城里的，都是下岗的，没有单位的工作人员，原则上只能领取一个人的，只给一份儿。人家答复没有问题。
2: 这个独生子女奖励金呢，它就是有单位找单位。如果双方都有单位，那么双方都可以到单位领取。如果只有其中一个有单位的，那只能领一份。像这样两位如果要说单位都解体了黄了，那这样咱们到社区去领呢也只能领一份。什么情况能领两份呢？就是咱要是农村户口，是在农村领的话是可以分头领的，两个人都可以领。所以阿姨我们一说您就明白了是不是？
0: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你们啊。
2: 不客气，
1: 保养好身体啊。
0: 我就不明白怎么回事，我先给我打听一下，打电话问问就咨询你们一下了。
1: 他们也没跟您具体的解释一下，为啥老伴有您就没有？
0: 男的领完了没有？就这么一句话，我还纳闷，我说怎么能没有呢？我独生子女就双方父母都是抱独生子女，怎么能没有呢？就这么的，我就挺疑惑的。我接着先给你打个电话问一问，咨询一下了。
1: 好，这回咱就清楚了。如果要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双方都是没有工作单位的，包括下岗再就业困难人员，单位解体的，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到社区去申请。那怎么申请呢？谁先到60周岁了，谁就先到社区去申请，只能给一份儿。好，那我们先和您说的。
0: 我那个老头那前是他不是搁社区领的，搁那个也是搁市里计生办领的。
1: 其实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只能给这一份儿。
2: 这个咱们省里有文件的，就是只能按照这样的政策要求来领了。
0: 那谢谢
1: 您，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2: 不客气，
1: 哎，您客气了，再见。
0: 谢谢。
1: 好嘞，我们先和阿姨说到这儿。咱们吉林省特别是城镇的城镇职工的独生子女奖励费文件呢是2004年的时候出台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找的话可以具体的看一下。那其中像刚才阿姨提到的针对于自己家的独生子女费奖励金的给的情况，那就是我们说的夫妻双方只给一份儿。那包括农村的他也有特殊的情形，并不是说只要是农业户口的独生子女的父母到60周岁的时候就一定能够享受到独生子女奖励费，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的。比如说如果是农业户口在村上也有地，但是享受的是城镇的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待遇，那恐怕您就没有办法享受到农村的独生子女奖励费。
2: 如果大家想查询一下呢，我们可以具体的查一下咱们吉林省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其中呢就有相应的这个规定啊，包括这个文件呢，咱们大伙儿可以自己啊再搜一下，具体呢人这上面都已经明确了，就是说一方有单位的，咱们就一方领取，不能说另一方啊也到社区去领取，这个是有相应的这个政策和依据的，咱们可以查一下吉政发2004/16号吉林省城镇计划生育家庭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奖励实施意见，这个咱们全省是统一执行的。
1: 是的，城镇的吉政发2004/16号文件，您一看就看清楚了。只不过呢，那里边的话稍稍有点绕啊，您自己得慢慢看。 快乐时尚老顽童他说，二位好，山东的秋老虎真厉害，就是热呀，赶紧回来呀，快乐时尚老顽童，咱这边真的凉快，处暑一过真的是凉快，太得劲儿，太舒服了，哎呀妈呀，怎么这么得劲儿啊。
2: 昨天晚上在北湖跑步的时候啊，我说这个感觉就像在南方啊开着空调的那种感觉，但是咱们北方人到南方开空调的时候一直空调吹着是特别不舒服不得劲儿的，就长时间就感觉肩膀头子也凉，哪儿都凉，所以往往睡觉

0: 就是我们在那边都会把这个空调关掉，但是昨天在外户外啊，咱们都不用说开空调，就这个温度就是那种开空调的那种凉凉爽爽的但非常舒适的感觉，还是咱们的东北好啊。
1: 好，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还有听众朋友私信我们阳光两个字想买蚕丝被的，结束了，蚕丝被没有了，蚕丝被这一波的团购已经结束了啊。那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关注我们今天广播端的推荐。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不是好用的了，是好吃的，因为处暑一过天变凉了，那咱们整个伏天啊特别苦夏的朋友终于可以好好的补一补身体了，咱们为大家推荐好吃的。
0: 嗯，是的，我们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起团购呢，一定要留意收听我们的好物团结好物团购的这个环节啊，稍后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不管是吃的用的啊，包括保健的，咱们大家只要有需要的就跟我们一起团，如果不需要呢您就听一听就可以了。
1: 是的，谢谢大家为我们点赞，现在20分钟已经达到了1.3万赞。今天我看到最早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是厚道，真够厚道的，谢谢大伙儿。大家呢进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有我们这一周四天啊的直播，就是剩下的这四天的直播，大家呢可以点全部预约。明天在开直播的时候会直接有链接发给您，您点击链接就进入到直播间了，很方便。
0: 嗯，一键预约非常方便，而且等我们节目一开播的时候直接推送给您，省得您到处找了，非常的方便。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关注广播端视频号端，我们将放这个长知识的小片花，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说这周呢团购的不是好用的了，是好吃的，吃啥呢？大家一起来尝一尝红烧牛肉罐头啊，天凉了，大家呢都胃口变好了，吃点炖菜啊也不怕说自己出汗啊难受啊哈。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吃这个红烧牛肉罐头，一定要认准内蒙古的黄牛肉的红烧罐头，现在到手16罐只要199块钱，牛肉给您炖的软软烂烂的，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而且它采用的是真空锁鲜包装，保质期24个月，您不用担心说它变漆啊变质啊，把它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囤起来慢慢吃，一分钱一分货啊。大家现在打电话，每一罐都是100克的红烧牛肉罐头，199块钱就拿到手了，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就可以。
0: 像这个牛肉罐头啊，我们建议大家多囤一点，因为开学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早上忙忙叨叨的，真的不知道该给孩子做点啥好吃的。那像这个肉罐头呢，咱们打开来以后呢，配点菜呀，配点面条啊，早上呢，咱们就直接可以给孩子做一顿非常香的红烧牛肉的这样的面条了。或者说咱们配点粥也行啊，大家如果喜欢呢，还可以放点其他的配菜。如果大家想要呢，一定要趁早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的团购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咱们可以直接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大家想要打电话一定要早点打。
1: 是的，您不用听说它保质期24个月啊，以为它里边这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老多了，它用的和我们鱼罐头是一样的真空锁鲜的包装，为的就是让小孩老人都可以放心吃。现在打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阳光两个字都可以。那如果您想保养好身体的话，也可以试一试康度的鱼油软胶囊，现在呢也有优惠价，现在原价79.9块一瓶的康度鱼油软胶囊，今天如果您在买红烧牛肉罐头的同时直接想来一单鱼油软胶囊的，只要24.8块就可以带走半个月的鱼油了。
0: 嗯，我发现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特别会保健会养生啊，大家也知道这个鱼油多 吃一点，对预防这个心脑血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咱们可以试一试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79.9一瓶，今天呢直接给大家砍到底了，只要24.8，直接带走能够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呢每天只要1块多钱，1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天冬天的身体健康，太值了，非常划算。但是数量有限啊，大家

0: 如果想要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可少不了。一诺叶黄素呢，它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啊。这东西要是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经常是清爽有活力。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如果大家想周期性购买的，10分钟之内打电话啊，您打400-136-1686，多花9.9块，多给您100块钱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再送给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情况下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
0: 高主任介绍说，现在呢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现在呢气温还是比较高的，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而且要是有下肢血管彩超检查的这些项目，那人家现在也是有优惠的，比方说像心电图啊、血液检查呀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就到本月底，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1: 是的，现在您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如果想缓解视疲劳的叔叔阿姨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如果眼睛看手机看电视看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干发痒发涩的，难受流泪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啊。现在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正在进行当中，50岁以上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
0: 400-609-2166。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啊，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啊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习惯了啊，总是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疼一疼，但是最后呢症状都加重了，还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我们建议大家早一点用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草本精华，贴完之后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了，还特别清晰的透亮。
1: 是的，这一款好视力眼贴贴到眼皮上温温热热的，贴完之后呢眼睛特别的清晰亮堂得劲儿。大家如果要是想参与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50岁专项补贴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拿到多重好礼，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之外，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智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的夏凉被。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历届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久等了，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大家都可以关注916阳光热线，我们为大家搭建起沟通的平台。如果您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可以随时通过热线联系我们。
0: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5 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有事儿您说话。
1: 现在呢也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尽早给我们打电话。虽然可能都是不大的小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些小事儿把您难住了。包括像我们提到的一些社保、医保、高龄津贴、独生子女奖励费等等各种各样的待遇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如果大家没地儿说、没地儿唠的，都可以跟我们说。如果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说的，可能我们就得线下再和您沟通了。
0: 除了热线，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还有视频号随时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尤其在视频号里，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留言，这样呢会有更多的朋友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觉得我们节目不错，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宣传推广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1: 好，那和大家来互动一下，上周我们的电话比较多，没有时间和大家在公屏上互动啊。今天我们看一看春哥知足常乐说方宁回来了，是的，搭档回来了，就是不一样哈。还有桂琴、上善若水、展妈、长华、景龙大哥在淄博呢。得水、海棠、快乐兜，哎，好久不见快乐兜啊！
0: 是的，
1: 是
0: 啊，好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啊，终于看到
1: 了。还有管洪波大姐，欢迎您。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帮我们多多点点赞，在右下角有个大拇哥，我们现在点赞量的是 1.57 对吧？ 1.57 万，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多点赞啊！我们一起冲冲冲！
1: 好，我们和大家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乘车卡的事儿。在8月19号，德惠市的王大爷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的户口呢是白城的，但是呢在德惠的街边已经买房子，在这住了大概20多年了。之前呢他也办理过德惠市的老年乘车卡，但是最近他想去办，结果人家说这个居住证办不了。大爷问我们说，真有这回事吗？为啥不给办居住证啊？那公交公司凭啥不给咱办居住证啊？
0: 为此呢，我们特意帮王大爷咨询了德惠公交公司，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工作人员的解答，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咱们在德惠市公交公司想办理老年公交乘车卡的时候，能直接在这儿办理咱们的德惠市的居住证吗？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我就是家里有个老人是住在德惠，但是他那个户口是白城的，可不可以办那个德惠的老年公交卡什么的呀？就是那个免费
5: 暂住证，
4: 那个
5: 不是德惠的就办暂住证。
4: 那个暂住证我是不是需要去公安局办吗？派出所办吗？
5: 对对，问一下去。
4: 啊，没有那个证就不行是不是？
5: 要户口本、三寸厚的照片，满65周岁。那个证咱公交公司办不了
4: 啊。我们先去办暂住证，然后拿着暂住证和身份证
5: 户口本、身份证，对，本人拿着三寸厚的照片
4: 啊，然后再去公交公司哈。
5: 对，
1: 就像我和王大爷说的，您在咱们公交这个老年卡的办理业务的大厅，您办暂住证那肯定是办不了的，居住证不归他们管啊，你得到辖区的派出所去申请。
0: 就您家附近啊，这个派出所，您去申请一个居住证啊，咱们也就是说暂住证啥的，您直接去派出所办这个居住证就行了。这个居住证呢得6个月，当然您长期在这儿住嘛，人家也了解您，尤其老街坊也都知道您。但如果是这个派出所啊，他那个电脑录入得这个从您登记之日起算，那咱们就 就现在就去啊，得半年之后可能才能拿下来。如果说这个暂住证就是咱们社区开的那个也可以的话，那咱们带着暂住证，带着咱们的身份证，带着三寸红底，不对吧？两寸红底照片吧，三张两寸红底照片。

0: 吗？不可能是三寸的，我们没见过三寸的红底照片，对不对？带着这个照片，然后咱们去公交公司去办就行了。
1: 是的，咱们在派出所办的呢叫居住证或者暂住证，在社区如果能开的呢叫居住证明，您呢都可以问一下啊。之前您如果办过居住证的话，说明您就在公安系统做过登记，那现在可以直接办的，很方便。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长春市的吴先生啊。吴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吴先生。
1: 你好，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咨询一下，今年这个咱们长春市退休职工的工资涨没涨呢？
1: 啊，您说2026年咱们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贷是吧？
2: 对。
1: 我们现在也在等啊，不光您在等，大家都在等。
0: 你看吴先生上来问了一个就是大家最关心最想听最想知道的一个话题，但是恰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2: 好，谢谢啊。
0: 嗯，有消息我们赶紧跟大家说。
1: 是的。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的确啊，一转眼都来到八月的下旬了，那咱们2026年的这个好消息还得再等一等，好饭不怕晚嘛。反正到时候呢都会，如果要是有调整有变化，首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说，另外呢也会啊，咱们的社保也会根据调整之后的情况给大家呢做相应的这个同步的调整，所以再等一等。
0: 嗯，每年的一般都是6、7月份左右啊会有这个最新的消息，但今年呢情况特殊一点啊，8月份到现在没有消息，那具体涨不涨，到底涨多少啊，什么时候涨，这些呢咱们都是未知的，现在没有官方发布的最新的消息，如果有消息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和大家说。
1: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您接到的短信也好，接到的电话也好，说需要您提供自己的社保卡号、自己的密码、身份证号等等等等，咱们呢一概都不要管啊，只要是涉及到您个人隐私的，对方您不认识的、不了解的，哪怕对方是您的熟人，涉及到跟您转账借钱的，您也不要轻信。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人工智能的合成技术，声音啊、人脸啊，有可能会被盗用或者是冒用，所以大家一定涉及到钱财的，一要小心，二要反复的核实查证。
0: 嗯，另外最近呢，有网上为了吸引眼球啊，自媒体博主啊或者个人，他们的那个预测呀，都是预测而已，您听听就行了，不要当真。咱们具体呢，要以官方的政策、官方的通知发布为准啊。
1: 嗯，
0: 那个您就听一听啊，或者说人家就是为了吸引大家看嘛，所以会挑一些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来说，来炒热度。但是具体今年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咱们都等一等。
1: 是的，我们要以官方的消息为准。黄金屋说，大安坐公交车就很省事儿啊，全国各地只要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刷身份证啊，直接刷卡就可以坐大安的公交车。他说感谢大安市政府，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啊。
0: 是的，
1: 很好，
0: 我们给大安市政府点个赞啊。
1: 是的，
0: 其实像这样的便民的、大家方便的这些政策或者是这些待遇，真的应该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很多的地方呢已经先行试点了，如果真的是不错，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试一试，当然这也是我们个人的建议。嗯，什么时候能采纳呢，也期待着啊早一点实现，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更加的便利。
1: 可不吗？自由飞翔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他说，二位好，黑蜂雪蜜啥时候能有啊？你看到季节了是吧，马上处暑一过，大家就感觉到好像这两天你下雨阴天的没有那么干，可是太阳一出来，咱们东北的秋老虎天一回来，马上就能感觉有点燥了。那如果想润秋燥，喝蜂蜜水是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小妙招。那这个蜂蜜呢，大家一定要坚持长期喝啊，并不是说它像药似的，你今天吃一会儿就见效了，它必须得细水长流。所以自由飞翔，是不是家里的蜜罐空了，那我们也和小助理沟通一下，争取尽早的给大家排上。
0: 嗯，像红糖啊、蜂蜜啊，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个蚕丝被啊，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品啊，大家都非常喜欢。有好多朋友长时间这个听不到了以后呢，就会跟我们说，大家还可以的啊。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想要团购什么或者想要用什么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和厂家及时反馈。
1: 包括大家买完我们的产品之后，一定要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怎么样啊，他有没有一些您不太满意的地方。就像我们前段时间和大家说那个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有的我们的网友跟我们说，听众说这个拉环啊， 它好像不太好使。你看，有图有真相，我都拉断了。

0: 包括我们的导播前两天他自己带来这一罐哈，他特意跟我说，说严大你帮我拉开看你是怎么拉的。其实很简单，把那个拉环拉开之后往下一摁，它就有一个裂口嘛，然后再往后拽它就拉开了。你不能说直接使蛮力就拉这个拉环，那你不往下摁，不让它有这个开口，那很可能直接把拉环就拉断了。
1: 嗯，我们同事买的那个鱼罐头不是我们团购的啊，是另外别的厂家的鱼罐头，同样也不是那么好用啊。它有的时候有一个寸劲儿啊，就不是说你一拉直的拉就能拉开的，稍微啊，咱们大伙呢得使用一下那个寸劲儿和巧劲儿，可能直接哎就可以拉开了。所以在拉的时候你也要注意一点，因为那个拉环呢有的时候也容易伤到自己，咱们呢也要使用一下正常的这个就是这个巧劲儿。咱们实在不行呢，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看看怎么用才是更好用的。
0: 因为我们今天团购的红烧牛肉罐头，它也是罐头，它也是拉环的，所以和大家说这个小细节。那如果您说买这鱼罐头、买牛肉罐头，要是能送严大就好了，是吧？给您天天拉这个拉环，那不行啊。啊，还有更重要的事儿，我们来接热线。工作岭的张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张女士。
2: 你好，主持人，我是有这个事儿，我是工作岭羊大橙子的，就是我老公吧，他就是，工作岭羊大橙子粮库，退那个下岗职工，2004年就下岗了，他是当兵的时候吧，他这个，属于档案第一页，那里写的是1966年，没写月份和日期。就写1966
0: 是吧？出生的年份
2: 是1966，对，1966年。完了那个第二页呢，他就是在部队里头，他入过团，入过团那个表上呢，就写的1969年2月23日。
0: 哎呦我的天哪，差太多了。
2: 啊，完了呢，他那个转业到第三页了，到第三页就是退伍转业，85年转业的时候啊，那顶写的是1966年2月。你说我这个是按哪年退休呢？
0: 如果要是第一页上写的仅仅是1966年出生的年份，没有月日，那有可能不会以首页为准，那就往后看。有效页第二页是他入团的登记表，所以这张表很可能会成为这张表上的出生年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您爱人的他社保退休的出生年月。有可能啊，就是1969年2月23号。
1: 啊，具体审核为准。那第一页咱们有没有涂抹呀，或者说这样的划痕呢、改正啊、涂改这个有没有？
2: 没有，特别清晰。
1: 那就还好啊。如果要是存在这个涂改呀，又没有单位盖章啊，这些情况可能会调取档案的下一页。
0: 但是它没有月份对吗？只有年份。
2: 对对，没有月，对对对，
0: 只有1966年。
2: 就是、哎，对对，
1: 所以具体咱们以审核为准吧。
2: 那第三页呢，那也不生效呗。
0: 如果第一页它没有具体的月份嘛，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生年月日，不可能只有年嘛，对吧？
2: 对。
0: 那如果人家说没有月和日的话，那不算，那他可能就会看下一页，而且下一页是入团登记表，对吧？
2: 对对。
0: 那如果要是看入团登记表的话，那概率是比较大的。它一定是档案有效页最早记载的出生年份。是档案有效页，所以就涉及到，你看今年是26年嘛，涉及到您爱人能不能退休的问题。
2: 对对对对。
0: 那正常情况下，他现在申请退休了吗？
2: 我们也去了那个他那个社保局，就工龄社保局，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跟我说的吧，我就有点像不
0: 说的。
2: 他就说的你这个头一页这个是有年没月，那个
0: 所以不认。
2: 那不认，完我就现在有点不认可，是我说哪管按66年12月呢，66年12月份呢，那他也不干。完我就说我去咨询咨询你们，我这个我是按这个能不能退下来？
0: 大概率是不行的，
2: 啊，
0: 因为他系统，因为我们所有人的退休审核啊，都需要走电脑的这个系统嘛。你如果在档案有效页上缺少有效信息，但它就不是有效页，审核是通不过的。那办事的人员他会要盖自己的章，如果后续发生相关的问题了，还是要找到他的。所以大概率没有月份的这一页不会作为有效页。
2: 那我们就是那个转业，那个转业那个是第三页呢，他那个也是66年，跟前页是符的，完了有2月。没写日，
0: 这个呢就得就得跟他们沟通一下。你看刚才我说档案有效页最早记载的出生年份，那档案有效页如果是第二页是有效页的话，最早出生年份就是1969年2月23号。

0: 好，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啊啊啊啊！那好了，那我
0: 希望咱多多理解吧。啊，
1: 哎，
2: 希望咱办的顺利。
0: 嗯，好，那先和您说到这儿，张女士。哎，再见啊！我们再来迎进吉林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王女士。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4050那个，就是自己交那个灵活就业那个法办有没有条件呢？
2: 当然有条件啦，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4050法办要达到相应的条件的，您现在是给自己问还是给别人问？
3: 我给我姑娘。
2: 啊，给姑娘问，她什么情况啊？
3: 她今年毛岁48，她已经都返2年了，就是啊，你就说的就是没有房子，不给返呐。
2: 没有房子，这个不是主要条件啊。人家说不给他返，主要是什么原因？缺少什么？
3: 他已经都返2年了，但是他今天把房子卖了，完就说的不给，说的没有房子不给返，又说是这房子得是国有的，这有这个那啥吗？
0: 没有，
3: 没
0: 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说法。
3: 我说
0: 阿姨需要您先不着急
3: 啊，
0: 说一下您女儿的具体的情况，她的户口是农村的还是城里的？
3: 他的户口是农村的。
0: 农村的户口，他有地吗？
3: 他有地。
0: 嗯，您为什么在犹豫呢？女儿有没有地您直接告诉我们就行。女儿有地被占了吗？
3: 那没有，有地。
0: 嗯，是有地的，也没被占地是吧？
3: 没有。
0: 啊，他这个房子是农村的房子还是该里的房子？
3: 他是市里的房子。
0: 该里的房子。
3: 对，
0: 那他房子卖了之后，他的户口还是农村的吗？就是他买房子之后一直没迁户口是吗？
3: 对，还是农村的。
0: 嗯，那他现在申请社保返办补贴，就是前两年他去的都是房子所在地的社区去申请的吗？
3: 是的啊。
0: 有可能他房子卖了之后没有相应的这些凭证和依据能够证明他是社区的人员，那有可能他就没有办法享受社保返办了，因为他是农业户口嘛。
3: 啊，那就是意思就是说没有房子没有啥的就
0: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他是农业户口且在农村有地。正常情况下，农业户口在农村有地，即使你办了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那有一些地方也是不给你办返办的。
2: 就是正常情况下，农村户口啊，大龄就业困难人员，是没有办法认定为4050再就业困难人员的，就是没有办法享受相应的这个补贴的。但是您说了，您女儿领了2年，是吧？
3: 对呀，嗯啊，我就今天把房子卖了，完了就意思就说的，我就说没有，意思你得说的，你这个市里有房子，因为就说你的房子吧，得是国有的。
0: 跟国有不国有没有关系，您女儿买的是商品房，对吧？
3: 不是商品，是自己住的房子。
0: 对对对，我说的商品房指的是，它是全款买的还是贷款买的？
3: 啊，他原先是贷款完了就也
0: 还
3: 完了。
0: 还完了，对吧？那就是自己的房子，跟国有不国有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说的国有，那可能指的是咱们公有房。那公有房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现在已经没有了，很少有了。那如果您女儿不符合社保返办补贴的条件，那他就没有办法申请啊。
2: 跟他卖房子没关系，阿姨，很有可能是他可能没有长期固定的居住的地点。它不是长期居住点，但是具体您再问一问社区到底是咋回事儿，再去问一下啊，跟那个卖房子关系应该不是很大。
0: 你女儿现在她自己办这些没有问题是吧？因为不是她给我们打的电话，是你给我们打的，她办事儿没有什么问题对吧？
3: 那她没有什么问题，她是做买卖的。
0: 嗯，那如果要是做买卖的话，那蹦见蹦灵的，让她直接到咱们当地的就业局去问一下，问就业局。
3: 啊，上就业局不用上社区啊。
0: 社区都给你答复了，你再问还是这个结果，问就业局，咱们到政务大厅就业局的窗口去问就行。
3: 上
0: 政务大厅就业局的窗口。
3: 啊，
0: 对，政务大厅就业局的窗口。
3: 啊，我总听你节目，我说我给你问问，那为啥没有啊？那不可能，农村的都给返了，你这怎么就不返呢？
0: 没有啊，没有，
2: 正常是农村不给返，
0: 农村没有这项待遇。如果要是农民农业户。

0: 口有地，也没被占地的，哪怕我们自己交灵活就业了，也没有办法享受城镇的社保返半补贴。
1: 嗯，如果不是低保啊，然后这没有这些相应的政策，农村的是不能领的。阿姨，您是不是听反了？
2: 啊，那农村的就没有啊？
1: 就是咱们农民朋友有地，他就不算失业啊，至少像城镇的4050返报人员，为啥给这些大龄人员返报？因为这些人在找工作不容易找，那咱们农民朋友不管咋说还有地啊，当然这也是政策上目前是这样规定的，所以目前来讲，就是咱们家里有耕地的，不是低保的，也不是失地的，也没有下岗经历的，这个是不能办4050返报补贴的。这个补贴只补贴给咱们城镇了、下岗了、失业了、没有退路的这样的大龄青年的。
2: 啊，
1: 嗯，每一项补贴它都有对应的人群的，所以这项补贴它正常来讲是不返给咱们农民朋友的。
2: 啊，
1: 嗯，这下我们说明白了吧？
2: 再去问问，
0: 对，再问问啊。如果要是能领、
2: 啊，
0: 咱们就领；领不了的话，那也没招，因为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您女儿有可能她就是不符合条件的。原来她有房子，可能长期在这住，没准可以。那现在她把房子卖了，没有办法证明你是我社区的人，所以那就不行。
1: 而且你还是农村户口的话，那更没法领了，因为农民朋友有其他的待遇，人家那待遇不比咱城里的人差。但是就是每一项专属补贴，每一项专属的待遇，它都有相应的要求的，这一点咱们也得理解。
0: 嗯，去问一下吧。
2: 啊，
0: 哎，
2: 嗯，
0: 好，阿姨，
2: 好的，
0: 先跟您说到这儿，
2: 啊，
0: 再见啊。
1: 嗯。
0: 檀香院说，严大呀，农村有地的按规定就是不能享受社保返半补贴的，去就业局也不能享受补贴。是啊，阿姨她不是信不实吗？人社区跟她说她不信不实吗？想自己再问问，那你再问社区没有必要了，那直接问就业局就行，那能申请就申请，申请不了那就那么地了呗。
1: 嗯，农村的也不是所有人都不能领，比方说咱要是没有地的啊，失地农民，包括呢又是低保户啊，或者说城镇长期居住有这些条件的，咱们也可以去申请去问一问，如果能给咱们返，那可以大大的减轻我们的负担。但灵活就业，大家知道，你要想要这个返半补贴呢，你自己得先交上啊，这一年的灵活就业的费用也不少，交了这个费用人家才给你返，所以这个政策咱们一定要提前了解，提前掌握。
0: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蒋大大，我在公屏上给您回复了，就是您老伴儿他有没有在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过登记，他有档案吗？我不知道他多大年龄了，如果要是年龄很大了也没有档案也没有办理过登记的话，那最好是去政务大厅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窗口去问一下，先问一下。彩霞，您不用挨个预约，在我们点开滚动小日历的右上角，它有一个全部预约，就是字儿比较小啊，大家需要带着花镜可能才能看清。
1: 嗯，
0: 好，我们再来迎进长春的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我们长话短说，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1: 抓紧时间，胡先生。
3: 哎，我就是那个管道漏了，我因为这个铸铁管，因为那个蒸汽给我整坏了，是不是他的这个？我这二楼，他是一楼，一楼包子铺
0: 啊，一楼开包子铺。您认为蒸包子那个蒸汽把你家的铸铁管子给腐蚀了，是吗？
3: 对对对，
0: 啥管子？
3: 铸铁的，
0: 是铸铁的啥管子？上水管还是下水管？
3: 一个是卫生间，卫生间那个底下管，还有洗衣粉底下都是铸铁的吗？
0: 嗯。他的这个包子铺蒸包子的地方，正好对着的是你家的卫生间吗？
3: 没对，是没对。完了，他那啥，就我他不包子吗？都包起来了。完了，我给他修饰吧。那个机拆开里头都是管子，都是水。他里头还有一个管，他塑料他自己接的塑料，厕所接的塑料，那都滴着水哗哗的。
0: 你是说这个铸铁管子外边是拿东西包着的，是吗？
3: 对对呀、啊，完了成那里都哈气。成年的卤了，这个我认为是那么。
0: 这个包子铺开了多长时间了？
3: 开挺长时间了。
0: 挺长时间是多长时间，大爷？
3: 他说得20来年了，好像
1: 也。20多年了，那真是有些烂年头了。
0: 这20多年，你一直是和他楼上楼下住着吗？
3: 对呀、啊。
0: 他的包子铺蒸包子，正常的不都应该是靠近窗子或者在外头吗？怎么能对着你的卫生间呢？
3: 他那个原先的他那屋里哈气大，那个还有那个厨房那个。
0: 您的意思是因为他这20多年一直在蒸包子，屋气哈气太大了，所以把你的卫生间的铸铁管子给腐蚀了，是吗？

0: 把我的铸铁管子给沤坏了、沤烂了，那你需要先举证。
1: 举证我就是现在拆开的，包括那个包的地方拆开了，现在管是干的了。
0: 对呀、啊，那你得举证啊，你得拿出证据来，否则人家不认呢。换你，你也不认是不？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帮您问一下律师啊。我们就今天先和您说到这儿。
2: 嗯，
0: 时间有点着急了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您的电话是177，尾号是62847，2847是吗？
1: 对。
0: 哎，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有需要的，我们再给您回打一个电话。
2: 嗯，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稍后继续回来。
0: 199块钱到手整整16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呢都是100克，一定要先和大家说好这个重量啊！这个牛肉罐头呢，并不是说以为咱们平常印象当中的那个大玻璃罐，它也是铁罐的，真空灭菌包装，而且呢可以保存24个月，不用占冰箱的地儿，你把它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就可以了。就像刚才大爷说的，你不能用这个哈气啊一直虚着它，那不行。但是呢，也千万不要在太阳底下暴晒。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罐头，老人小孩都可以吃，199块钱到手16罐，那一罐呢才12块多，可比买酱牛肉便宜多了。
2: 正常呢，咱们日常开盖就可以直接吃，或者稍微加热一下，端上来泡饭啊也行。中午不知道做点啥好吃的，那咱就开2罐牛肉，放点水啊，放点土豆啊，好吃的红烧牛肉土豆，这不就出锅了吗？要是早上呢，咱们爱吃面条的，就煮点面条，再放点这个红烧牛肉倒上去，再来点小葱花，那真的是太香了。如果大家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这款牛肉罐头大家呢可以放心吃，因为里边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多的像防腐剂啊、添加剂啊，或者是科技狠活，就是实打实的内蒙古的黄牛肉。大家如果要是想同步下单康度鱼油软胶囊的，现在79.9块一瓶，如果咱们同步下单，只要24.8块，可以吃半个月的鱼油，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
2: 嗯，长期吃可以调节血脂，一点点清理掉血管里堆积的油脂垃圾，让我们的血液流通更顺畅。想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如果眼睛缺少叶黄素，会出现各种症状，看啥看不清啊，眼睛容易干容易累，而且还容易得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
1: 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0: 是的，现在打电话400-136-1686，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如果大家想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现在有秒杀活动，原价88元的美善臣秒杀价只要39块钱，现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作为一款国家有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既能温和的调理睡眠，而且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如果大家想要呢，一定要趁现在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400-100-3930，400-100-3930。
1: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2: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1: 资讯大包放送。
3: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1: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1: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5: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32度左右，其他大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19度，其他21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
1: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网络零售额完成662.77亿元，同比增长11%，网络零售额拉动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整体增长1.82个百分点。8月29号到30号，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在吉林市举办。近年来，吉林将数字基因嵌入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以数字技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新电商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1: 在长春皓月集团的智能化养殖基地里，从牛舍到车间的数字化变革无处不在。在生产端，电子耳标实时记录着每头肉牛的体温、运动量和采食情况，实现智慧养殖，精准饲喂。在加工端，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化工厂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赋能屠宰加工工艺，带动全产业链增值。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的智能排产系统能够根据电商平台的实时销售数据自动调整生产计划，先生产后找销路的传统模式逐步被数据指导生产的新模式所取代。目前，企业每年通过线上售出商品数十万单。
2: 智能的一个生产的流程上线之后呢，我们整个的排产呢，生产这个产品的量啊，都是根据消费者前端基本上是匹配度95%以上，消费者收到产品也是日期更新的，原料啊、包材呀、也都是精准进行个匹配，极大的减少了我们这个库存压力。
1: 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能够精准研判不同区域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包装偏好和价格接受度，反向指导产品研发与营销策略，让集字号产品更精准地对接全国市场。今年上半年，我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人参、鹿产品、鲜食玉米等农特产品本土品牌线上竞争力持续增强。
3: 大力布局线上渠道，在主流电商平台开设品牌旗舰店，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2025年，我们电商销售额达到了4800万元。
1: 在吉林，覆盖全省、连通全国的智能仓储物流网络不断拓展，多线连通的跨境物流四通八达，3个边境仓、4个集货仓、33个海外仓联动，集货能力和物流通达性显著提升。白山市林园春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省内一家深耕长白山特色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本土企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通库存、订单、物流全链路，实现了业务流程可视化与智能调度，助力产品高效销往国内各地及海外市场。企业全年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0%。
4: 与美团、京东等头部电商平台合作近1000家闪电仓，实现全国范围内24小时快速出达。我们还依托国内成熟的供应链体系，探索海外仓布局与国际物流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跨境配送效率与消费者体验。
1: 从生产端的智能排产，到销售端的精准布局，再到仓储物流的转型升级，一条完整的数字化产业链条正在吉林加速成型。今年上半年，全省网络零售额完成662.77亿元，同比增长11%，拉动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整体增长1.82个百分点。直播网络零售额103.5亿元，同比增长38.6%，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增长态势持续向好。
5: 我们将以本届新电商大会为契机，坚持从产销两端双向发力，持续完善主体培育、人才培育基础体系，积极搭建平台对接、促销活动载体建设，不断优化供应链、物流链设施场景，壮大电商产业规模，推动吉林电商行稳致远。
0: 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我省多地因地制宜培育优势种养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一批乡土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眼下靖宇县蓝莓迎来成熟采摘季，饱满浆果挂满枝头。依托长白山独特冷凉气候和优质水土资源，当地持续扩大蓝莓标准化种植规模，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搭建产销一体化体系，让小蓝莓变身富民增收的金疙瘩。
6: 这几年托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的福啊，免费给我们送技术。我家现在种了40多亩地的蓝莓，一年好的时候能挣20多万。
1: 镇赖县立足盐碱地资源，成功攻克南郊。

0: 北种技术难题，大力发展寒地茭白生态种养产业。在改良盐碱地的同时，当地通过企业家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参与种植，就近务工，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截至目前，镇赖县茭白年产量达2600万斤，年产值突破6500万元，产业价值持续加速释放。
1: 镇赖生产的茭白是在九月上市，刚好填补了南方市场的一个空档。这里的茭白高品质，所以在江浙沪地区根本销路不愁。今年开始，我们开始大面积带领农户参与进来种植。今年有5户农户共种植13公顷地。
0: 洮南市黑水镇黑水村特色西瓜迎来丰收季，当地优选优良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瓜葵套种先进种植模式，持续做大特色瓜果产业，产品产销两旺，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2: 今年头一年种这个西瓜，种了30多亩地，收益挺好的。
0: 德惠市布海镇依托设施农业优势，大力发展绿色香瓜种植，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管护，实现错峰上市，同时搭建产品溯源体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布海香瓜特色农业品牌。
3: 所有的顾客回家扫我们的二维码，就能看到我们的香瓜的从种到收的整个过程，让老百姓吃到我们纯绿色的香瓜，吃到放心的香瓜。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正式启幕，8月23号下午，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委会媒体见面会举行。评委会主席冯小刚、评委梁明、柯文丽、任达华、陈树、树焕、吴立群集体亮相。8月28号晚，十大奖项将在本届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逐一揭晓。根据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赛程安排，原定于9月5号举办的沈阳主场对阵长春，9月12号举办的长春主场对阵沈阳的半决赛两回合赛事，因场地档期等原因，分别调整至9月11号和19号举办。
5: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日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6大银行发布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8月23号发布消息表示，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8月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跑大型组决赛落幕，来自北京人形天宫组的机器人以38.15秒夺冠，该成绩超越人类男子400米43.03秒的世界纪录。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6: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7: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8: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9: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10: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11: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6: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12: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3: 儿子，儿子，来，你跟妈妈。
9: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14: 爸，茶泡好了。 我陪您唠会嗑呀。
15: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5: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9: 建设多彩家风，积淀和谐家风，弘扬中华优秀家风。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此刻呢，我们的《天天家长会》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在小屏端播出，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那么，我们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也欢迎各位随时来添加。暑假即将结束啊，不少大学都已经陆续开学了。那么在暑假期间呢，我们有不少的家庭都给孩子安排了一次亲子旅行，看山看海的，游览博物馆的，走街串巷的。这本来应该是孩子认识世界、亲近自然的好机会啊。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场景啊？这个家长朋友精心策划好的旅行，孩子却全程低着头，手机不离手啊。这个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窗外的风景，远处的海浪，仿佛都跟他们没关系。海边追 AI 短剧，展馆打游戏，吃饭刷视频，一场本该其乐融融的旅行，最后变成了家长焦虑劝阻，孩子越管越叛逆的僵持场面。有的家长无奈地说啊，说哎呀，我们花重金带孩子看世界，孩子却只是换了个地方玩手机。那为什么咱们精心策划的旅行被辜负了呢？今天咱们在天天家长会当中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前不久呢，中国教育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呢就叫做别让屏幕挡住孩子看世界的眼睛。文章的观点很鲜明，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啊。咱们先说说现象，今年暑假呢，类似的新闻并不少见。媒体报道啊，有一位陈女士带着她女儿到海边去度假，出发之前呢，女儿是兴奋地收拾泳衣墨镜，信誓旦旦地要拍美美的照片。但是呢，到了海边啊，现实却给她当头一棒。女儿呢，就蜷在沙滩椅里面，这个眼睛是盯着耳机，盯着手机啊，什么美妆、穿搭、漫画、网络、AI 短剧，正在这个屏幕上来回切换。陈女士花重金订了海边的晚餐，想和女儿好好的看一场海边的日落。夕阳把海面染成一片流动的橘红，气氛刚刚好。可是女儿全程没有抬头，手机架在餐盘边，一边嚼着虾，一边追着剧。然后陈女士忍不住一把把手机夺走了，你能不能看看外面的海呢？然后这个孩子也炸了，这日落有什么好看的呢？当晚呢，陈女士气呼呼地退了后面3天的酒店，改签高铁匆匆返程。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很熟悉？那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呢？中国教育报的评论给出了两个层面的分析。第一呢，就是孩子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依赖，缺乏对现实世界的关心和关注。今天的孩子啊，本来就生活在一个被电子屏幕高度包围的时代，游戏、短视频、社交软件不断提供及时信息和反馈，相比之下，真实世界显得慢得多。一场日落要等，一件文物要静下心来看，一座陌生的城市要用脚步慢慢地去丈量。习惯了手指一滑便有新鲜内容，现实世界中那些需要耐心才能体会的趣味，反倒对部分孩子没有了吸引力。人到了远方啊，感官和心灵却还没有出发，那这样的旅行意义何在呢？第二啊，孩子出行总是抱着手机，但也不完全是沉迷在娱乐里吧，可能

还是旅途中没有参与感。你像我们的很多家长做攻略呀，订酒店呐，规划路线呐，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孩子只需要跟着走就行了。那当一个孩子在整个旅行中只是一个被动的追随者，他对眼前的一切缺乏掌控感和代入感，手机自然也就成了填补空白的最佳最便捷的选择。那咋办呢？不像以前呢，我们带着孩子出行随身带一本地图册。其实我们家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个习惯，就是每到当地的时候，孩子都会要去趟书店，或者过去在那个路边的报刊亭就能买到当地的这个地图嘛。其实很多时候我也跟孩子讲，我说咱们的新华书店里也都有，我们去到哪个地方就买一份地图。孩子会告诉我说那不一样，要在当地买当地的地图才更有感觉。但是这几年呢，我们再出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少能有出了站啊，或者是下了飞机就能买到地图的地方了。所以说我们说怎么办呢？那么中国教育报的评论给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思路，就是要充分调动孩子对世界现实世界的兴趣，赋予他们旅行的主动权。怎么赋予主动权呢？文章也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比如说让孩子负责导航找景点，用相机记录旅途发现，完成打卡寻找特色风物等任务。如此一来呢，这个电子产品就不再是隔绝现实的屏障，而是连接现实世界的桥梁。孩子收获的也就不只是一趟旅行，还有观察能力、规划意识以及对旅途真切的记忆。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有一位妈妈分享呢，她在旅行前就让孩子参与了做攻略，让孩子自己查资料，了解目的地的历史、美食和特色景点，然后呢由孩子来推荐最想去的三个地方。到了当地呢，孩子就负责拿着手机然后导航带路，负责用相机记录每天的发现，负责寻找当地特色小吃打卡。结果呢，孩子全程是兴致勃勃的，手机拿在手里啊，但是屏幕上的内容全是跟眼前的旅行相关的，比如说地图、攻略、拍照。电子产品也从屏障变成了桥梁。还有呢，教育工作者建议说，可以让孩子扮演小导航、讲解员等等角色，在安全范围内独立完成取外卖、规划路线等等这样的任务，让孩子自主整理行李、管理餐费，即便出现失误也陪伴其承担后果。这些看似小小的改变啊，却能让孩子从被安排变成我做主。不过在这儿呢，我也得说一句公道话，孩子沉迷电子屏幕真的也不能只责怪孩子。不少孩子在家严格限制孩子玩手机，一到旅行啊，就想着难得出来走一次，让他放松放松，边界突然消失，那失控就不奇怪了。有的家长呢，一边要求孩子别总看手机，一边自己吃饭时刷手机啊，睡前看着直播。其实家庭教育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要求，成年人如何使用电子产品，这是给孩子最直接的示范。那么还有的家长平时就热衷于电子带娃，甚至把孩子盯着屏幕不动啊，当成这孩子专注力强，觉着看科普视频、纪录片同样是在学习知识，久而久之孩子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力就变弱，那么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说当你想让孩子抬起头来看世界的时候，那咱们做家长的就得自己先放下手机。在旅行当中，家长如果全程刷手机回消息，然后你这边看着手机，那边你要求孩子说别看了别看了，你看看风景，那么这种双标只会让孩子更加叛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不妨主动啊，做那个第一个抬头的人，指着窗外的云说，你看那朵云像什么呀，蹲下来和孩子一起去观察一只爬行的蜗牛，在博物馆里和孩子比赛谁先找到某件展品。当家长自己对现实世界充满好奇，孩子自然会受到感染。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中国教育报评论当中的一个特别温暖的观点啊。文章说，或许家长也不必过于焦虑，不必追求孩子完全远离电子产品。
是的，因为电子产品早就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要求孩子彻底和电子屏幕隔绝，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那我们要真正培养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在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能够自如切换的能力。需要使用手机，不需要的时候就随时可以放下，享受线上娱乐，但同时也依然对一阵海风、一件文物、一次面对面的聊天保持着兴趣。中国教育报的评论说得特别好，允许孩子在长途车上听故事，在酒店休息时玩游戏，只要在那些值得欣赏的时刻能够主动抬起头，那么这趟旅行便也值得了。大家想想，旅途当中的高光时刻其实也就那么几个吧。山顶的日出，海边的日落，博物馆里一件震撼的文物，街角一家有趣的小店，只要在这些时刻，孩子能够主动地放下手机，抬起头，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那么这趟旅行就是成功的。至于路上的那些无聊时光，酒店休息的碎片时间，偶尔让孩子刷个十分钟手机，玩玩游戏，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聊了暑假亲子游当中看世界变成看手机的现象。其实中国教育报的评论告诉我们呢，问题的关键不是跟孩子去争一块屏幕，而是帮助他们重新发现屏幕之外还有更广阔的、更精彩的真实的生活。拆掉横亘孩子与真实生活当中的屏障，功夫其实也不止在旅行这段时间里，更在旅途之外，在日常生活之中。那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培养孩子对真实世界的兴趣，在旅行中赋予孩子参与感和主动权，同时呢，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孩子，世界很大，值得你抬起头来看看。所以说，与其我们焦虑地去争夺一块小小的屏幕，不如和孩子在一起，好奇地走出去，慢慢地建构起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地图。一定要告诉孩子，手机不只是玩具，它更是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的工具。好，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冕。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那么热爱阅读的朋友也期待您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好了，明天见。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白山东南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沿边32度左右，其他大部27度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8度到19度，其他地区21度到23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4: 中午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文琪呢要跟各位叔叔阿姨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高血压有关。其实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问题里啊，最常见、最普遍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问题，那一定就是高血压了。很多叔叔阿姨呢也跟我聊过啊，说自己年纪大了，查出高血压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人老了血压自然就会高一点，这也不用太在意。所以呢，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要跟大家纠正一下

这个根深蒂固的误区。高血压呢，从来都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更多的时候啊，它是我们长年累月一点点攒下来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不抽烟不酗酒，看似生活很自律，却偏偏查出了高血压，甚至呢血压忽高忽低，常年控制不稳定。归根结底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那些不起眼被我们当成小事的坏习惯，一点一点的损伤了血管，悄悄的推高了血压。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就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哈，平时那些被我们忽视的，但是呢，却可能悄悄升高我们血压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很多呀，也都是我们的健康隐患。首先呢，第一个最容易升高血压，也是绝大多数啊老年朋友都中招的一个习惯，就是重口味饮食，爱吃咸，爱吃腌制品。俗话说啊，百味盐为先，很多老一辈的朋友啊，口味呢从小就有点偏重啊，觉得饭菜淡了，没有什么味道，吃着不香。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呢，秉着勤俭节约的习惯，特别爱吃咸菜、酱菜、腐乳、腌肉、腊肠，剩菜剩饭啊也不舍得倒掉，热一热接着吃。大家觉得这只是一个饮食习惯，几十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什么问题。可恰恰呢，就是这么一个习惯啊，是高血压的头号元凶。在医学上呢，一直强调啊，钠是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核心因素，而盐就是钠最主要的来源。我们老年人的血管呢，随着年龄增长，弹性慢慢的变差，不像年轻人的血管啊柔软有韧性。那么我们长期呢摄入过多的盐分，多余的钠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体外，就会滞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让血液的渗透压升高。血管里的水分变多，血液的流量增加，那么血管承受的压力就会持续变大了，血压呢自然是居高不下。那很多人说啊，我做菜放盐也不多呀，为什么血压还是高呢？在这里就要提示大家了，真正的隐患呢，不只是我们炒菜放的食用盐，还有无处不在的隐形盐，像是酱油、生抽、蚝油、豆瓣酱、咸菜、榨菜，甚至是我们常吃的挂面、面包、饼干、加工的熟食里面，全都藏着大量的盐。很多呢老朋友啊，早晨习惯一碗白粥配一块腐乳一碟咸菜，觉得清淡养生，殊不知啊，这一顿早餐的含盐量啊就已经超过我们全天的标准摄入量了。我们成年人呢，每天健康的食盐的摄入量是5克以内，而很多口味偏重的老人每天的食盐的摄入量能达到10克甚至15克。长期超标，血管呢常年处于高压状态，高血压自然就找上门。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啊，很多老人呢做菜喜欢多放调料啊，浓汤拌饭，剩菜的汤汁儿也绝不浪费，全部吃掉。你要知道，这个菜汤当中啊汇集了所有的盐分、油脂还有调味品，是含盐量最高的一个地方。长期喝汤拌饭，相当于啊每一天都在悄悄的吃盐，血压呢只会越来越不稳定。所以呢，想要稳定住血压，第一步就是改掉重口味，清淡饮食，远离腌制的食品，拒绝汤汁拌饭。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悄悄升高血压的坏习惯，就是吃的太油太甜，大鱼大肉不忌口。很多叔叔阿姨辛苦了一辈子，年轻的时候条件不好，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老了之后生活条件好了，就想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顿顿离不开猪肉、肥肉、红烧菜，喜欢吃油炸食品、糕点、甜食。大家觉得吃饱吃好就是幸福，却不知道啊，高油高糖的饮食正在慢慢的堵塞我们的血管，长期呢吃过多的油腻的食物。

物，动物的脂肪呢就会堆积在血管的内壁，慢慢形成斑块，让原本通畅的血管变窄变僵硬。血管呢就好比家里的水管，常年呢积攒油污杂质，水管的内壁变厚，管道变细，水流通过的时候压力就会变大，对应到我们的身体里，那就是血压升高。除此之外啊，如果呢长期吃甜食、高糖食物，多余的糖分没有办法代谢，就会转化成脂肪堆积在体内，不仅会导致肥胖，还会引发血糖波动、血脂升高。很多老年人呢都是高血压、高血脂，三高问题结伴出现，根源呢就是饮食不忌口。还有一个呢是很多老人忽略的一个细节啊，就是晚餐吃得太丰盛，吃得太饱，白天简单对付一口饭菜，晚上儿女一回家就精心做一大桌子菜，大鱼大肉，暴饮暴食。晚上啊，我们身体的代谢速度是变慢的，肠胃的消化能力下降，那么大量的油脂和热量堆积在体内，就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导致夜间的血压升高。这也是很多人啊，夜间呢血压波动大，早晨起来高血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这儿呢提醒大家，三餐规律，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清淡少油少糖，才是护血管稳血压的一个核心。第三个呢，容易诱发高血压的习惯就是长期的久坐不动，几乎不运动。现在呢，很多老年朋友的日常状态啊，就是吃完饭坐下看电视、刷手机，或者是打牌、下棋，一整天呢都不怎么走动。尤其是退休之后啊，没有了工作的这个劳作，运动量急剧减少。很多老年人一天的步数呢，都不足2000步。长期的久坐不动已经成为了老年人血压升高的重要的诱因。生命是在于运动，这句话呢适合我们每一个人。适度的运动呢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锻炼血管的弹性，帮助身体啊代谢多余的盐分和油脂，让血管呢保持柔软通畅。而长期久坐缺乏运动，血液循环的速度就会变慢，血液的粘稠度就会升高，脂肪呢不断堆积，血管的弹性慢慢退化，血压就会逐年升高。很多老年人呢是有一个误区啊，觉得年纪大了就应该静养，少动少折腾，避免受伤。其实呢，静养呢不等于不动，完全不运动啊，比适度的运动的危害呢是更大的。长期不运动的老年人不仅更容易患上高血压，还会有肥胖、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手脚麻木等这些问题。当然我们要提示大家，咱们老年人的运动呢要讲究适度适量，不能剧烈运动，像是慢走啊、快走啊、太极拳啊，还有广场舞，简单的拉伸锻炼都是非常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温和运动。每天咱们坚持半个小时的舒缓运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软化血管，比吃再多的保健品都管用。反之，如果常年久坐不动，血管慢慢的老化硬化，高血压、脑梗、心梗的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再来说一个藏在生活当中的升压的一个隐患啊，就是情绪不稳定，爱生气，爱操心，爱纠结。如果说饮食和运动呢是身体层面的一个诱因，那情绪呢就是最无形、杀伤力最强的高血压的一个诱因。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啊，很多饮食清淡、作息规律的老人依然是血压很高，问题呢大多出在情绪上。因为咱们老年人一辈子为家里操心呐、心思细腻，操心太重，儿女的工作、孩子的生活、家里的琐事，事儿事儿都操心，件件都挂怀，遇到一些不顺心的小事儿，就容易生气、焦虑、着急，跟家人拌嘴，为琐事纠结，胡思乱想，闷闷不乐。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情绪波动的瞬间，血压呢就会瞬间飙升。当我们生气、激动、焦虑、暴怒的时候，身体的交感

0: 神经就会瞬间的兴奋，心跳加快，血管收缩，那么原本通畅的血管呢瞬间收紧，血压呢就会在短时间内快速升高。偶尔生一次气，血压短暂波动是可以恢复的，但如果我们长期的脾气急躁，爱生闷气，情绪压抑，血管呢就会长期的处于收缩紧张的状态，血管的弹性持续受损，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顽固性的高血压，很难靠药物和饮食调理稳定下来。尤其是一些独居的叔叔阿姨啊，心思重的老人，咱们容易胡思乱想，内心焦虑。如果你长期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堆积，就是高血压加重，血压反复波动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咱们晚年生活啊，最重要的心态呢，就是放宽心，少操心，不纠结，儿孙自有儿孙福，家事琐事看淡一些，少生气，少较真，心平气和，血压呢才能够平稳，咱们身体啊才能够安康。再来说一个我们几乎有很多人天天都在犯的一些错误啊，就是作息紊乱，熬夜，早起，睡眠不足。很多呢叔叔阿姨退休之后呢，时间变得大把的多，哎呀，这个作息就开始变得不规律了。有一些朋友呢，咱们晚上一直是沉迷看电视啊，刷手机啊，一直到11-12点钟凌晨才睡觉。还有一些老年人呢，凌晨4-5点钟早早就醒来了，再也睡不着，全天的睡眠时间都不足6个小时。那么也有一部分老年人啊，白天呢长时间昏睡，到了晚上失眠多梦，彻夜难眠，昼夜作息也是完全颠倒的。那么睡眠呢，是身体修复血管、调节血压的黄金时间。我们人体的血压有正确的昼夜规律，夜间入睡后，身体呢进入到休息的一个状态，血压呢就会自然降低，给血管充足的修复和休息的时间。如果您长期的熬夜，睡眠不足，睡眠质量差，血管呢就得不到休息，持续呢处于紧张高压的状态，昼夜血压节律呢彻底紊乱，那么夜间的血压呢居高不下，血管呢也是持续的受损。长期睡眠不好的老年人啊，高血压的发病率呢远远高于作息规律的同龄人，而且呢血压更难控制，极易诱发心脑血管的突发问题。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有午睡的习惯啊，这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但是呢咱们的午睡时间一定要控制，如果你一下子就睡个3-4个小时，这样就很容易导致晚上失眠，得不偿失。在这儿我们建议您啊，晚上呢尽量10点前入睡，保证7个小时左右的充足睡眠。那么中午呢，在午休的时候，咱们睡上20到30分钟，规律作息就是稳住血压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咱们再来说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升压的习惯啊，就是长期的吸烟，过量饮酒。很多朋友呢都有几十年的一个喝酒的习惯啊，包括抽烟，哎，觉得抽烟喝酒嘛，这是一辈子的爱好，老了也没有必要把它戒掉。甚至说有人觉得啊，少量喝点酒啊，咱们可以活血化瘀，软化血管，对身体有好处。当然呢，这并不是很正确的一个认知。咱们首先来说吸烟，这个香烟当中的尼古丁会直接的刺激血管的收缩，损伤血管的内壁，加速血管的硬化。不管是主动吸烟还是长期呢吸二手烟、三手烟，都会让血管的弹性变差，让血压持续升高，大幅增加脑梗、心梗的一个发病的风险。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吸烟呢是百害无一利的坏习惯，只会不断的增加重病的一个情况。咱们再来说一下喝酒啊，很多老年人呢觉得喝酒是通血管，实际上呢酒精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刺激心率加快，血管扩张，短时间内呢看似血压降低，过后呢血管啊会反弹性的收缩，血压呢会急剧升高，波动的幅度增大。长期如果过量的饮酒，就会损伤心血管、肝脏、肾脏，导致血压顽固性升高，让降压药的效果大打折扣。 在临床中呢，也有很多血压控制不稳的老年人啊，问他的原因，大多数呢都有长期饮酒的习惯。咱们晚年的养生啊，最好的状态呢就是少抽烟不喝酒，戒掉烟酒的一个陋习，是能够减少我们血管损伤的，那血压呢自然就会稳定很多。还有一个咱们有一大部分群体高频的一个坏习惯，就是不爱喝水，习惯性的憋尿，便秘用力，这三个不起眼的日常习惯呢，是诱发血压飙升突发意外的一个隐形的杀手。首先咱们来说不爱喝水啊，很多老人呢怕起夜怕麻烦，全天呢喝水量极少，身体缺水就会导致血液的粘稠度升高，血液循环不畅，血管的压力增大，血压升高。所以建议各位老年人，咱们白天呢少量多次的补充温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充足的水分可以稀释血液，保护血管。其次呢就是憋尿，很多老年人啊看电视打牌的时候就习惯性的憋尿，不愿意起身，这个憋尿啊会刺激身体神经兴奋，导致血压瞬间升高，心跳加速。对于高血压的老年人来说，憋尿之后呢突然排尿，血压呢急剧的波动，就极易诱发心脑血管的一个意外。还有呢就是咱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个便秘问题啊，很多人呢有排便的困难，习惯性的用力屏气排便，这个用力的瞬间，腹腔压力、血管的压力都是急剧飙升的，是咱们老年人突发脑出血、心梗的一个高危时刻。所以日常啊，多喝水，多吃粗纤维的这些果蔬，通畅排便，不憋尿，不用力，也是稳血压的一个关键。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致命的养生误区，就是忽视监测，擅自停药，疏于管理。当然这都不是生活起居方面的一个习惯啊，却是咱们老年高血压患者最危险的一些习惯。很多叔叔阿姨呢，这个血压高了就吃药，血压正常了立刻停药，觉得呢血压平稳就是好，不用再坚持服药。还有人呢常年不监测血压，不知道自己啊血压高低，凭感觉吃药，凭感觉判断病情。高血压呢是慢性的血管疾病，没有根治这一说，血压正常呢是药物控制生活调理的一个结果，不是疾病痊愈。如果擅自停药减药，会导致血压的反复反弹，波动剧烈，对于血管的损伤比持续的高血压是更大的。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没有啊，他是无症状的高血压，没有头晕难受的这些感觉，就直接忽视了，从来不干预。无声的这些高血压呢，就像沉默的炸弹，它会长期的损伤咱们的心脑肾血管，等到出现了症状，往往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咱们定期啊要测量血压啊，如果说呢有药，咱们要定期服用，定期复查，一定要改掉这些侥幸偷懒的坏习惯，才能真正的守护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盘点的这些能升高我们血压的坏习惯啊，它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一些大病的诱因，全部都是我们日复一日的一些日常的小事儿，像是重口味的饮食、久坐不动、情绪急躁啊、抽烟喝酒，对吧？疏于监测等等吧，这些都是这些小习惯，最终呢，拖垮了我们的血管，升高我们的血压。其实呢，我们晚年的这些健康啊，靠的真就是日复一日的这些好习惯。因为血压它都不是忽然升高的，疾病它也不是突然到来的，所有的健康问题呢，都是咱们日积月累生活方式的一个结果。所以啊，在这儿希望听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能够认真的对照自己的生活，改掉这些隐形的升压的坏习惯，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咱们把健康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身体，就是咱们晚年最大的幸福。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咱们操劳了半辈子啊，到老最离不开的是什么？那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仔细想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会发慌，要是往后几十年都活在模糊的黑暗里，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要依靠旁人，多可怕呀。特别建议咱们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咱们节目呢，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而且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啊，现在呢就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呢能够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下凉被，活动时限3天，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

0: 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交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白城地区16度，其他地区19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或偏西风。
4: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长春东部、吉林、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晴有时多云。
1: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我每次一听到这首歌，就会回到我看这个剧的暑假。
1: 那个时候，
0: 那个时候
1: 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我不断的成长，每一年都看。因为这部剧每年都放。
1: 哎，我真的其实我没有特别完整的看过这个戏，《家有儿女》吗？
0: 其实你要问我说有没有完整的看过，我也不记得，因为都是在电视上这个台剪一集看，那个台剪一集看。
1: 对对对 对，
0: 它就是分集的嘛，剧情也不衔接。
1: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给我最大就是心灵的震撼是什么？就是原来爸爸妈妈是可以那样的。
0: 啊，而且他们家生活条件那么好，
1: 那么好。他们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家庭啊，
0: 对
1: 呀、
0: 啊，
1: 很
0: 开明的父母，
1: 很不普通的家庭，
0: 很不普通的，就是流行说我想把这玩意染成绿的时候才急眼了。
1: 而且就确实是那个流星他的义父，
0: 他的义父，
1: 他的继父，他的继父啊！
0: 我在想流星什么时候在剧里认了一个义父？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一旦说是义父这个词儿的时候，我。

0: 满脑子都是谢逊。
1: 那可能也正常。
0: 流行的义父谢逊老，谢逊老先生。
1: 谢逊老师。
0: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如果能摊上一个就是像他继父那样的爸爸的话，你就会特别开心
1: 啊，是很开心啊，你也没有什么压力，
0: 对，
1: 就是哪怕说你真的调皮捣蛋，或者说在学校里学习成绩不好，考得不是很好的话，
0: 嗯，
1: 也不会说回到家里劈头盖脸给你一顿骂，
0: 对，他会跟你谈心，
1: 嗯，让你深刻的认识到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
0: 啊，你说这个感觉还是
1: 挺奇妙，
0: 挺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啊，你说有的人啊，有的人就是大人就很有大人样
1: 啊，
0: 有的大人
1: 就没有大人样，
0: 就没啥大人样。来啊来啊，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下班的路上，很放松的一个状态，咱一起来回忆回忆啊，那些个就是不太干人事的大人，不是
1: 不太干人，
0: 不太
1: 对吗？
0: 不太有大人样的大人。
1: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你小时候在你做孩子的时候，
0: 嗯，
1: 你最讨厌别人，比如说马上放假了，然后看到亲戚朋友了，
0: 嗯，
1: 那你说人家问了你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哎，他怎么这样跟我说话呀？
0: 不是，不是，就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而且今天你会发现，你童年当中特别讨厌回答那些问题，都是大人问的
1: 啊，是呀，
0: 对，所以讨厌的大人。
1: 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吧，
0: 打个比方
1: 前段时间啊，我一个放暑假的朋友，他现在在做老师，然后他回到了家乡，
0: 回到他的家乡，
1: 嗯，跟我见了一面，
0: 衣锦还乡，
1: 热情款待，请他们吃饭
0: 啊。
1: 他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0: 他问你啥了？
1: 他说哎，你现在挣多钱呢？他就变成了小时候讨厌的大人。
0: 你没有跟他就是绝交吗？
1: 我忍住了
0: 啊。那你问他，如果赚的少，这顿饭能不能你安排
1: 啊？那你能把你的工资分我一部分吗？
0: 就讨厌。
1: 就小时候你听别人问你说，哎，你这回考试考第几名啊？
0: 哎，
1: 你考多少分啊？
0: 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场面。大部分就是那个欠嘴鸭子大人问出这句话的时候，通常情况下都是因为他家孩子今年考得不错
1: 啊。真的是因为这样的吗？
0: 你没发现吗？还有一种可能，就这个问你这句话的大人，大部分时候他没带孩子来
1: 啊。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就是纯是他觉得应该跟你说两句话，然后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你放心，就是如果就是咱俩小时候认识，然后咱俩小的时候还都是这个，比如说爸爸妈妈也认识，然后经常
1: 咱俩还是同班同学，甚至是一个学校的，
0: 对，经常在一起这个聚个餐呐什么的，就这样的这个家庭，我小的时候咱俩认识的话，我爸我妈就是跟你爸你就咱两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不带问你那什么的，不带问，哎，你这个就是期末考试考咋样啊？
1: 因为他不好意思说你考了几分。
0: 他们是绝对不会拿成绩这件事儿去问的，因为他们知道他的儿子没有啥可好显摆的。所以我现在回忆起来了，我真的回忆起来了。但凡是就是在这种场合当中，我小的时候，如果有大人问我这件事儿，多半都是他们家孩子考得好，
1: 就是来炫耀来了。
0: 要不然谁夸他呀？要不然谁夸他呀？
1: 一般你都是怎么回答的呢？
0: 啊，
1: 一般你都是回答吗？
0: 比去年好点，
1: 比上回好点。
0: 那比前段时间好点。
1: 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0: 对，然后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因为确实就是也没有很突出的成绩，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大人一问的时候，我就会明显的看到我爸我妈脸，扫一下，然后我就会说，哎，还那样，就跑了。
1: 啊，把尴尬留给爸爸妈妈
0: 就不累。对啊，因为我
1: 爸爸妈妈当时肯定心里也在想，我怎么交这样的朋友。
0: 对，哎，如果他们从这个角度想的话，那我也拥有非常棒的父母
1: 啊。是哈，
0: 对，如果是爸爸妈妈想的时候说，哎，你这孩子也不好好学，你说每到这个时候就
1: 让
0: 我
1: 丢面子。
0: 对，如果这么想的话爸，这么想的爸爸妈妈，
1: 嗯，
0: 是大部分爸爸妈妈。事实上我什么什么对的了，也像错了一样。所以你刚才突然在那个角度上想这件事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老弟啊，老弟，你以后会是个好妈妈。
1: 我以后 这么以后的事儿吗？
0: 但是这句话就是

0: 整体听起来好像也奇奇怪怪的啊。
1: 啊，对哈。
0: 哦、老弟会是个。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啊。哎呀，然后现在很多的朋友说不说这事儿呢？别说了，那么地吧。那确实有朋友就已经加入，你看，小丸子问好啊，儿总也问好、嗯，然后感谢大家点赞吧啊。
1: 是的，大家如果想起来什么，就是有小时候特别讨厌被问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或者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上直接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哎，这玩意儿没有美颜吗？
1: 应该没有吧，大家应该都是原皮。
0: 真假的？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新宇啊。能不能外头导播给调调美颜啥的？啥玩意儿？
1: 自己小时候就是、
0: 啊，
1: 比如说参加大人的聚会，小时候参加大人的聚会，
0: 有的时候就无奈，你会被带去。
1: 对对
0: 啊，
1: 因为你放在家里没有人管，
0: 把你摆在家里，
1: 摆在家里
0: 闪供啊。啊，对，
1: 那所以你就只能被带去参加一些大人聚会的场合。
0: 哎，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大人们互相之间可能就会聊一些孩子的话题，
0: 有的没得的。
1: 嗯，
0: 你说你们聚就聚你们的吧，你老唠孩子干什么玩意儿呢？
1: 唠完之后呢，
0: 啊、
1: 就是显摆完了，回家之后你可能就会听到别人说，哎，你看，那谁
0: 啊，
1: 是不是这回考试考多好？
0: 老看啥？不是你家的？
1: 那、哎、你当时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是吗？
0: 我
1: 如果说你听到了这些话，
0: 我就是我从小被那个什么。就被比这玩意儿，就是你看看那谁，尤其是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我们家有三兄弟，
1: 嗯，
0: 三兄弟就大姨家的、大舅家的，
1: 大姨家的、大舅家的，
0: 对，然后我们三个的年龄差，
1: 表兄弟，
0: 对，
1: 表姐妹，
0: 表兄弟，然后我们就三个臭小蛋子的那个就是年龄差，我比我哥小了九天，对，然后我弟比我小了这个九个月，
1: 那都相当于没有啊。
0: 对，相当于没有，所以就会就是，而且年级读的也一样
1: 啊。对呀，
0: 所以就会被放在一起衡量
1: 啊。我那衡量的可就多了，
0: 就太多了。
1: 从小到大，这个身高啊，
0: 比个
1: 啊，对，比个，
0: 比胖瘦
1: 啊，比白黑。
0: 哎，我跟你说，小的时候，我们哥仨怎么说呢？那就跟，我怎么形容就是。大家看没看过那个就是老的那个就是香港恐怖片儿，
1: 多老啊！
0: 就是鬼都靠磨粉演的那种
1: 啊！你小时候就那么白呀？
0: 我们仨全是，
1: 你们仨全是、啊，
0: 我们仨全是、
1: 啊，那真好啊！
0: 就跟跳尸似的。
2: 你在做什么？
0: 就你看我现在我就是我还挺白的，我还
1: 哎现在依然很白呀、
0: 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比现在白，然后我们仨晒着白，
1: 一个晒一个的白，
0: 对，
1: 啊、那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你们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空间，
0: 一比啊，
1: 那还比什么？
0: 微比，看谁就是白的像个活人。
1: 哎，就是这种天生白皮的人，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你们会被晒黑吗？
0: 会啊。就是我们属于什么呢？我们属于即便是被晒黑了，
1: 嗯，
0: 看起来也比普通人要白。
1: 我知道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也有舅舅家的和姨家的。
0: 比白啊？
1: 不仅呀、啊。
0: 还比啥呀？
1: 比个啊。
0: 比个。哎呀，他们欺负你！你一说这事儿，我都要生气了。
1: 啊，因为你经知道答案了，是不是？自己做的也许会更好。多生气呀、啊！
0: 他们咋这么烦人呢？
1: 你知道
0: 不准没不是就是有句老话说的好吗？
1: 啊，
0: 当然不说那话、
1: 啊。更可怜的是什么呢？更可怜的是我妹妹比我小三岁
0: 啊，
1: 但她依旧比我高。
0: 不重要。
1: 但依旧比我高，比我白。她就是那种天生的白皮，而且是怎么晒都晒不黑的那种。
0: 老弟，我这么跟你说、
1: 啊，
0: 你的美貌不用靠白和个头高来撑。
1: 那是因为你没有见到小时候的我。
0: 这么磕碜吗？
1: 你应该说这么客观吗？
0: 那我们老弟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什么女大十八变，在他身上还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的
1: 啊！也是通过一些努力，
0: 也努力了
1: 啊，也努力，肯定得努力呀、啊。
0: 整哪儿了？
1: 啊，那一样，
0: 你
1: 好笑，我
0: 们好笑就比较容易让分去。那你看你唠的玩意儿唠的就容易让我联想，那赖你哥吗？
1: 调整了一些心态。

0: 哎，那你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1: 这个节目真是教坏人，真是
0: 调整了一些心态，
1: 调整心态啊。然后这个
0: 人善心美，
1: 反正确实好看了。那那个时候就小的时候被比较的时候，是不是特别不开心？
0: 非常非常不开心，就是甚至一度因为这些事情
1: 不想见他们，
0: 非常的对，不想见他们。因为就是有一些长辈啊，就是他不会觉得他说这些事情是在伤害你，
1: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在逗你玩儿。
1: 对你，哎，这帮大人，你说这，
0: 就是你明明你都已经知道自己长得黑了，你还被人反复的鞭打，
1: 对。就是我真的觉得，就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就特别糟，而且他们会不自知，这是更讨厌的
0: 一
1: 件事。
0: 一个，这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呢，他们跟你闹着玩，他们觉得在自己在跟你闹着玩，你不能生气。
1: 那你生气了，反而显得
0: 你
1: 小家子气。
0: 你要生气的话呢，父母就会说：“哎呀，这不跟
1: 你
0: 闹着
1: 玩
0: 呢？
1: 怎么现在孩子这么失动了呢？”
0: 但是我依然生气。
1: 哎，我真的，我就是我有孩子的时候，就但凡是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就帮他阻隔掉这个问题。我
0: 阻隔掉什么问题？
1: 就比如说，你跟爸爸好，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你给我闭嘴。
0: 然后你自己来攻击孩子，要攻击孩子的外貌，我可没少听啊。
1: 我记得有一回我忘了是什么了，就是确实是一个朋友随便就是。是真的变成了大人之后，问出了那种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挺愚蠢的问题的。
0: 哦，就比如说类似于你跟爸爸好还是跟妈妈好？
1: 哎，就跟比这个还那什么一点，然后就问了，我说你不要这么就是跟那个跟他说。
0: 因为确实很难回答。
1: 嗯，就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非要有一个这样的答案呢？
1: 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比这个问题更神经病的，就是你什么你跟爷爷好还是姥爷好这种。
0: 是的，我小时候被问过这样的问题，
1: 是不是啊？那你到底你跟谁好？
0: 你又回到了，你又变成了那个讨厌的大人。
1: 因为其实我真的就是这个问题经常被问，然后小的时候我经常被问，经常被问完之后，我后来成年以后，我居然找到了答案。
0: 找到了答案。
1: 对，我找到了答案。
0: 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
1: 就是答案。就比如说一加一就是选择题，一加一等于几，然后 A 是一，二是 B 是二，我找到了答案，我有了选项。
0: 哦，你有了选项。
1: 对，我是有选项的。
0: 那是因为你长大了之后吗？
1: 对，就如果
0: 我以为你是找到了反击的答案。
1: 没有，就是我确实觉得这，因为这个答案它其实背后隐藏的不仅仅就这个答案坏在哪儿，它隐藏的不仅仅是那个你到底说这两个老头儿，你更喜欢谁？他其实代表的是，他要得到答案是你跟爸爸家里这边更亲近，还是跟妈妈家里这边更亲近
0: 啊？这是一个隐藏式问题
1: 啊，
0: 他有背后的隐藏问题，
1: 对，坏极了
0: 啊！
1: 你被问到的时候怎么回答？当时小时候，
0: 我小时候呢，你也看得出来，我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
1: 你也给了 A、B、C 的答案，
0: 对。你知道，就是有一些小孩子呢，他从小吧情商就很高，他就知道，比如说姥爷问我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跟姥爷好；爷爷问我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跟爷爷好。我小时候不会这样。
1: 你是跟他说了他好？
0: 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我小时候就确实是很喜欢待在姥姥姥爷家。
1: 跟爸爸妈跟爸妈妈那头那好
0: 啊，对，
1: 那你是不是
0: 因为在那边待的时间也很长？
1: 那你是不是跟舅舅也好？跟舅，
0: 我跟小姨非常好。
1: 比跟那个就是伯伯啊，就叔叔什么的好。
0: 对，因为经常待在姥姥姥爷家，就相当于是把我带大的嘛。然后小姨那个时候跟我的，因为小姨跟妈妈年龄差不多7岁。我记得我当时在姥姥姥爷家就是玩的时候呢，小姨还在外面上学，其实就相当于年龄差的不是很多
1: 、
0: 对，就很喜欢跟小姨一起玩。
1: 就是、你是孩子的时候，他也是个大孩子，
0: 他也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成年人。
1: 明白，所以不讨厌。
0: 对。
1: 大人多招人烦的人呢。
0: 直到自己成为了父母，
1: 但是
0: 开始说自己孩子长得黑。
1: 不要那什么，我不仅说他黑，
0: 你不仅说他黑，
1: 还
0: 你还说他胖，你怎么这样？
1: 我跟他皮惯了，我有的说，其实 就是，哎，你这样一说，好像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0: 嗯，
1: 就我在开这种玩笑的时候，他其实不太开心。
0: 对呀，很肯定不开心，所以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不要开这种玩笑
1: 啊。
0: 就我小的时候，就是只会生气，我根本就不会反击
1: 啊。
0: 直到后来我长大了。
1: 你可以反击了，
0: 我可以反击了。
1: 你忘了，你忘了都谁问过了？
0: 我没有啊，因为我长大了之后，他依然还在说我。他说：“哎呀，
1: 啊、
0: 现在那个出去上几年大学，白了哈，不像小时候那么黑了哈。”
1: 真烦人。
0: 我说是啊，但是你还是一样黑。
1: 哎，那你那个就是过去经常被作为正面，就是比较的那个，就是比你小还比你高的还比你白的那个妹妹，现在怎么样了？
0: 她依旧比我高比我白呀、啊、因为人家天生的嘛。
1: 啊，那她比你好看吗？
0: 也很好看啊。
1: 你一会儿让我看看。
0: 很好看啊。
1: 哎，你小的时候会被问到那个终极问题吗？就是说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那个时候也会很直接的答。
0: 那个时候我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印象不是很深了、
1: 啊、
0: 我但是你说就是喜欢姥姥跟喜欢姥姥这边、
1: 这个、
0: 还是喜欢奶奶这边，这个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1: 啊、
0: 因为经常被问，
1: 经常被问。
0: 对，
1: 哎，你会不会听到那种话，就是哎呀，那个你有时候我让那个就是一个女同事，我说哎，你帮我看一下孩子，我出去一趟啊，很快就回来，然后一会儿那个孩子，然后那个阿姨就得说了，说哎，你知道吗，你爸不要你了
0: 啊，
1: 把你送我这儿了
0: 啊。或者还有就是家里比如说还要再生一个小宝宝
1: 啊，
0: 他说哎，你爸爸妈妈不喜欢你了。
1: 哎，为啥？就是就会很快乐吗？
0: 不知道啊。
1: 会很有意思吗？
0: 不知道啊，反正我是从来都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1: 我也没有。哎，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经过了这些就特别无聊的这种问题之后，所以我们就
0: 因为自己淋过雨，
1: 所以应该把他们的伞都折了，都卷了呀，
0: 应该把他们的伞都撕烂。
1: 对呀、啊，怎么可以让他们过得那么舒服、哦、
0: 所以下回见到他们的时候就问他说，你到底是喜欢你妈妈还是喜欢你爸爸。
1: 对对对对对。但我打小就，你看，你说我学习不好是学习不好的，
0: 嗯，
1: 但我确实小的时候有一点这种本事，就是、嗯、
0: 懂得反击，
1: 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啊，是吗？突然带口音。
1: 就是我会那个别人问我的时候说你跟爸爸好还是跟妈妈好，我一定说我妈。
0: 啊，一定说妈妈，
1: 一定说，当谁面我都说我妈。
0: 啊，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哎、
0: 啊，主要是能够认清这个家里谁说了算。
1: 对，而且我就知道，就是一般这种问题啊，老爷们儿
0: 不会计较，不真
1: 往心里去
0: 啊。
1: 但妈妈们会格外往心里去，但我懂这个原因，不是说妈妈较真儿或怎么样，因为那个孩子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那块肉、
0: 啊，
1: 然后所以他突然有一天觉得，就是十月怀胎是妈妈受的苦。啊，我把他生出来之后，然后他跟他说他更喜欢
0: 怎么跟爸爸更好呢。
1: 对，那就这种背离感会让妈妈们很难受、
0: 嗯、
1: 所以我特别清楚这件事儿。然后我有女儿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就是喜欢妈妈，就跟妈妈好。嗯，当然为此我也受了不少苦。但我
0: 什么叫为此你也受了不少苦？
1: 他老跟他妈一起攻击我嘛，这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但是我依然觉得我这个决定是对的，无论是对于孩子来讲还是对于妈妈来讲，就都是应该的。
0: 嗯
1: 嗯，
0: 我小时候其实还有经常被问，就是说我你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1: 啊？
0: 但问题在于我长得谁都不像。
1: 什么？难道
0: 是这样的吗？
1: 真，哎呀，那你
0: 惊天秘密，
1: 那你挺苦啊。没事的啊，没事的妹儿，就是咋说呢？就是、
0: 嗯、
1: 你的朋友们那都是你的这个就爸爸妈妈不太好说，但你就是亲自处的朋友依然是你的亲朋友。
0: 谢谢啊。
1: 你回头想想，至少这帮朋友是你亲生的呀。
0: 是我亲生的，
1: 是你亲手处下来的呀，是不是啊？哎呀，行啊，不管怎么样，就今天突然把这个事儿拿出来剪一剪，是希望啥呢？希望提醒一些就像我这个岁数的朋友们啊，就咱确实是淋过雨的、
0: 嗯、就是不要成为当初非常讨厌的大人、
1: 不要变成讨厌的大人，就不要变成你讨厌的那个大人。就你小的时候一定会想过说我以后长大一定不会这样、
0: 嗯、
1: 那请回头想想，就是你曾经说过多少次，说过几个我长大以后不想变成这样。
0: 所以下次就比如说见到亲戚朋友家的小孩，别问人家说这个考试考了第几名啊，
1: 人不爱说，
0: 考了多少分啊，
1: 你要真想显摆你就直接说，哎，你看我家孩子，
0: 最好最好也别显摆，就是也不要当着孩子面显摆也别当着家长面显摆，那实在没有啥唠的，你就问问孩子最近看啥动画片了，那你说不定人孩子还能愿意跟你唠两句。
1: 哎呀，那倒不重要，你要知道我要真考得好的话，我到那最想干的事儿并不想管你怎么样
0: 啊，
1: 我得锁，
0: 你得锁，你就印一个成绩单、
1: 哎、
0: 你说哎这是啥呀，
1: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别当讨厌大人吧，就是无论你就想不想自己痛快痛快过过瘾，
0: 是的、
1: 想想别人还是件好事儿。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低估孩子有自尊这件事儿的这个年纪。他们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什么叫这个自尊呢、啊、知道什么样的事儿会比较少面子啊，所以尤其是爸爸妈妈，你自己家的娃你都自己不护一手，你让他经受这个不应该啊、
0: 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1: 对，你自己在外头你自己都不护犊子，谁帮你护你犊子，是不是，
0: 是的，其实这些都算是以前的就是小小的烦恼，反正长大了之后就没有了。
1: 对，
0: 那今天的结尾呢，我们给大家跳了一首歌叫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把
1: 快乐
0: 生活中的小烦恼
1: 抛在脑后，
0: 抛在脑后。
1: 哎，祝大家都快乐，没烦恼啊！来吧，这首好听歌送给各位。
0: 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我交给你。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7: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8: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0: 一，农历七月十二。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白城16度，其他地区19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6到3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
0: 昨天呢，历时10天的2026长春农博会落下了帷幕。一号厅的吉林畜牧展区的火热场景啊，仍然让很多的游客印象深刻。这桌呢，由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精心备下的家常席呢，汇聚了肉牛、肉羊、生猪、梅花鹿、特色家禽等等这些优良品种，成为了吉林畜牧产业转型成果的集中展示窗口。
2: 8月14号呢，吉林畜牧官方旗舰店正式入驻天猫、京东等头部电商的生鲜平台啊，构建起了吉林畜产品线上核心展销阵地。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旗舰店呢绝非多开一家网店，而是将多家企业的产品汇聚到同一门面，让消费者搜索吉林畜牧不再迷路。
0: 作为享誉全国的畜牧大省，吉林省呢也是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期中答卷。2026年上半年，全省畜牧业的产值达到了641.7亿元，增速达到了3.5%，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81.9%。肉牛的饲养量呢，全国位次稳步前移。肉牛、肉羊出栏的增速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今年，吉林省畜牧局聚焦肉牛、梅花鹿两大核心产业，实施全产业链的提升行动，冲刺肉牛的屠宰加工量100万头，梅花鹿全产业链产值800亿元的发展目标。
2: 数字的背后呢，是品牌的崛起。吉林省锚定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两大品种，制定品牌策划方案，设计发布公用品牌标识，打造专属形象 IP， 并启动名优畜产品品牌工程，全面构建涵盖牛、鹿、猪、羊、蜂五大品类的品牌体系，坚持全链条布局、集群化发展，推动畜产品从优质资源向高端品牌来转型。
0: 有品质还要有声量，有产品呢还要有渠道。省畜牧业管理局组织企业参加莫干山世界品牌大会等各类展会，在媒体平台发布品牌广告，并创新落地集这飞地联营的合作模式，深耕长三角高端消费市场，形成了北方产、南方销、南北共加工的跨区域协作新格局。从黑土地到长三角，从线下的展台到线上的旗舰店，集字号的畜产品正在以品牌战略引领产业升级，加速走向了全国餐桌。
2: 在集畜集品跨界荣耀多产业联动赋能吉林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上，一份特殊的签约引发了关注。吉林省东奥鹿业集团与澳门合肥国际投资控股集团签署合作协议，总投资300万元的鹿骨胶原强骨片澳门品牌项目，将通过澳门非药认证加 AI 语料加域外传播加平台全域价值赋能。项目完成后呢，预计产值在2000万元以上。
0: 东奥鹿业集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吉林鹿产业借船出海的标志性一步。鹿茸、鹿血、鹿骨、鹿皮等在医药、保健、美容等领域具备极高的开发价值，系列加深的精工产业商业转化前景十分广阔。从原料出口到品牌合作，从国内市场到国际认证，吉林梅花鹿产业正在以全新的姿态融入全球的价值链。
2: 本次农博会上呢，招商引资也是多点开花，榆树市高端肉

0: 牛两种三产融合产业园区建设提速，预计九月落地运营。2026年育肥牛饲养量呢将达10000头，扶余市绿色低碳养殖高端无抗肉羊项目三方合作签约落地。长春市宽城区博瑞科技智慧生物谷项目总投资3.8亿元，建成后预计产值12亿元。
1: 此外呢，吉林金牛牧业与黑龙江、辽宁及厦门餐饮连锁机构及经销商达成了合作，辽源金益蛋品与吉林省极高集团签署合作协议，一批体量大、质态优、带动强的项目加速集聚，为吉林畜牧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国海创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首批在东丰县纳丹伯镇带动82户肉牛养殖户参与合作，2026年肉牛的饲养量预计达到1000头。
0: 在本届农博会秸秆综合利用专题展区呢，他们也是首次亮相。展区聚焦吉林省秸秆五化利用主攻方向，汇集省内外农机企业、科研院所及资源化利用经营主体参展，展现秸秆变废为宝的工作成效。在吉林省洮南市黑水镇，盛百泽白城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吉林农大的科研团队，革新水热反应酶解脱毒等工艺，将年均可收集110万吨秸秆转化为优质的牛羊日粮。
1: 企业负责人就介绍说，过去呢秸秆喂牲畜嚼不烂不爱吃，现在呢经过了生物处理就成了香饽饽，可以呢根据牛羊的体重以及养殖阶段的定制的精准营养配方，兼具高采食、低毒素、抗应激等优势。新饲料的蛋白含量高，也非常容易吸收，养殖户呢就省去了储存、粉碎、搅拌的麻烦，直接投喂即可。牛羊日增重效果显著，产品啊在东北地区非常畅销。
0: 在秸秆加工环节，新的发酵技术也在不断涌现。饲料企业通过添加特殊的微生物菌剂，大幅地提高了秸秆中粗纤维的降解率，增加粗蛋白含量，改善了饲料的适口性，让秸秆饲料成为牲畜爱吃、营养丰富的美食。技术落地呢，离不开政策的护航。吉林省组织开展了送技术配方到厂到户的行动，大力推广了菌剂发酵还有酶解等生物技术，让畜禽从吃干秸秆、喝凉水向使用膨化发酵饲料转变，进一步提升了秸秆饲料转化利用率。
1: 同时呢，省级财政对助教建设和黄柱收注给予精准补贴，精穗兼收机械叠加享受多重补贴，吉农莫贷等金融产品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目前像榆树、农安、伊通等20多个县市已经建立了玉米秸秆精穗兼收的作业试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养殖场户认可度高的秸秆饲料化的利用新模式。
0: 那今年的农博会上呢，五号馆县域特色富民产业展区则集中展示了全省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松原展区玉峰生态农场带来了传统方式种植的绿色大米，延边展区仙草堂灵芝木耳展位展出了长白山脚下的灵芝包子粉和黑木耳。两家合作社呢，虽然产业不同，却都在土特产上做文章，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富农的新路子。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记者李岩的报道。
2: 走进农博园五号馆，松原展区玉峰生态农场的展位前，不少游客正在咨询了解绿色大米的相关情况。玉峰生态农场来自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的三井子镇，这里素有全国杂粮第一镇的美誉，地处东北黄金稻谷种植带，良好的自然条件为绿色种植奠定了基础。玉峰生态农场负责人段志生：
3: 我们玉峰生态农场坐落于全国杂粮第一镇，地处东北黄金稻谷种植带，昼夜温差充足，整片区域周边没有任何污染源。今年我们投入了上万立方米腐熟的农家肥，依靠人工除草、生物除虫，大幅度缩减了化肥农药的使用。因为传统种植少用农药化肥，这样是能保证粮食的口感，保证粮食的安全。我们的优势就是口感趋近原始，然后 口感比较好。

0: 原始粮食的感觉。
1: 不过这种原生态的种植方式虽然保证了粮食的品质和口感，但投入的人工更多，成本也更高。段厂长告诉我们，从长远来看，坚持这条路虽然眼下利润薄一些，但关系到粮食安全和人体健康，是值得的。
0: 投入的人工要大一些，利润要小一些，但是我们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要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就把这个目光放在更远，粮食安全上，人体健康上，向这方向努力，种出好粮。原生态种植需要人工特别多，用工基本上都是我们周边老百姓来做，给他们增加了收入。我想利用我的种植模式，慢慢的不单从务工上带动他们，而是将来如果有机会，也想让他们利用自己的少有的农地农田，也跟着我一起投入这个原生态种植。
1: 在延边展区，仙草堂灵芝木耳展位同样也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的目光。仙草堂合作社扎根在敦化，地处长白山脚下，这里昼夜温差大，水质好，为灵芝木耳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敦化市仙草堂灵芝木耳人参种植专业合作社王玉梅介绍说，从最初的小规模种植到成立合作社，他们一步步把特色产业做出了规模。
2: 我们敦化地区呢是长白山脚下，昼夜温差大，长白山就是天然的气候，水质也好，产出来的木耳和人参啥的质量也好。现在我们家自己申请的有机，在去年的时候农业局给授权了地标，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小规模种植，但是小规模种植肯定是种植面积小，利润小，后来我们就大面积种植，成立合作社。
1: 合作社成立后规模上去了，不仅产品越做越精，带动效应也慢慢显现出来。就在前几天，还有新疆的客户在农博会上直接下了订单。
2: 主要是想把这个产品做得好，做得精，做得让人吃了就回头，越精越好。前一两天吧，有一个新疆的客户就在这个农博会上认识我了，因为新疆很偏嘛，完来到这儿他就看着我这个包子粉了，直接就给我订了，好像100多斤吧。
3: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4: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3: 自然灾害。
5: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6: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
7: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3: 是饥饿。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3: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9: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陈粮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3: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0: 幸福的田野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那最近呢，天气逐渐的转凉啊，那随着立秋的到来，全国多地的奶茶店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随之爆单了。
11: 嗯，
10: 最近呢，一位消费者就吐槽某奶茶品牌广州一门店退单在售的视频呢，就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发酵。冷藏4小时的退单奶茶还能否安全饮用，也成为了全网热议的食品安全焦点话题。
11: 嗯，根据该网友的视频呢，8月9号的晚上8:43，他呢就在某奶茶店下单了一杯黑糖珍珠的牛乳茶。但是啊，这个消费者撕开这个标签之后啊，发现呢这底下还有一张标签啊，

0: 标签呢显示啊，这个时间呢是下午五点的。他呢就去询问店方，店方就承认了这杯奶茶是之前顾客的退单产品。那面对这个消费者质问啊，退单的饮品为什么没有及时的销毁，而是继续冷藏将近四小时又卖给新的消费者了呢？店方就说啊，长时间未取的自提单冷藏保存后呢，是可以转给后续客人的，他们店的规则就是这样的。
1: 那类似投诉啊，也不是个别案例了。记者呢检索了多家网络投诉平台，看到十余位消费者的投诉截图显示，拿到外卖奶茶后发现杯身有两层的订单标签，商家承认是其他顾客超时未取的饮品，冷藏数小时后重新贴标签出餐。网友小黑就吐槽，他说我拿到一杯很明显呢就是被人退掉的，奶茶店甚至没有把旧标签给撕掉。
0: 是不是就是演都不演了啊？就是光明正大的告诉你这杯就是被退了的。记者呢就走访了多家的奶茶店，看见啊这高峰时段呢，其实不少门店的前台自提的取餐区呢常常就堆积着六七杯的带取奶茶，有的呢甚至放置了超过一个多小时。不少门店的店长坦言啊，周末和节假日晚高峰时段这自提的订单超时未取的情况呢就相对较多啊。
1: 记者呢随机采访了二十位消费者，发现在奶茶自取订单超时未取或退单的场景中，原因主要是下单后临时被朋友叫走赶电影开场，或者接到工作通知离开了。还有人下单时选错了门店，或者选错嘉宾数量等等，发现后就发起了退单申请。在外卖配送退单场景中，原因主要是门店出餐时间较长，漏放核心配料，或者饮品和下单的品类不相符等等。
0: 其实这个如果大家经常去点奶茶的话，也会发现啊，这个很多店呢，如果比如说您这个下单下错了啊，比如说您想喝热的，但您下成了凉的，您很多店您去跟他说，哎，实在不好意思，我下错了，他也会给你重新做一杯的啊。实际上他不会再让你说，那你回去重点吧啊，他还是会给你做一杯正确。但是呢，这杯做错的有可能呢就会被冷藏转赠给其他消费者了。记者呢就了解到啊，这类退单的产品呢，它外观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瑕疵的啊。虽然说啊，按照一些茶饮品牌内部操作是必须销毁的，但是呢具体到个别门店来说啊，直接销毁一杯退单的奶茶呢就意味着要承担全部的物料损失。部分门店呢为了压缩损耗率啊，有时候啊就会选择重新的售卖。
1: 那我们接到奶茶呢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标签上有提示说收到奶茶之后呢请尽快饮用，还有提示两小时之内饮用的，还有提示一小时之内饮用完毕的。记者注意到呢，大多数啊这个奶茶包装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类似的字样都有的。那今年七月三号开始实施的团体标准限制饮品食品安全链条管理技术要求也规定，外卖奶茶出餐后要严格控制存放温度与时限，常温呢暂存要达到是八度到六十摄氏度，不超过两小时。
0: 那为啥呢这个限制的奶茶不宜在常温储存超过两小时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就表示说，奶茶呢它属于是高水分的食品，而且啊没有天然的细胞结构，其中呢所含的蛋白质、脂肪、糖等这些营养物质呢是可以直接被微生物利用的，在室温啊甚至更高的温度条件下呢，各种细菌微生物啊会迅速大量的生长繁殖，即便是放在零到四度的冷藏条件下呢，也只是延缓了细菌的繁殖速度，时间过长啊仍有可能导致食品安全隐患。
1: 那食品中啊细菌等微生物的繁殖速度跟温度是有很大关系的。一般来说呢，国内的外卖食品呢安全领域通用的核心操作规范是，食物在危险温度指五到六十度之间，其中二十到四十度之间微生物活动最旺盛，相对危险。就是这个放置啊是不超过两小时的，可放回冰箱冷藏或充分的加热后使用。
0: 如果呢您这个食物已经在常温存放了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之间了，那如果啊再想吃喝的话，就需要经过充分彻底的加热处理之后了，不能再放回冰箱冷藏了。如果呢已经超过四个小时啊，致病菌的数量呢通常啊已经达到了致病风险的阈值，就不建议您继续食用了啊，尤其是环境温度超过32度的时候，细菌繁殖的速度呢大幅的加快，食物放置呢不能超过两小时，最好啊连一个小时都别超过。
1: 那其实除了安全问题

0: 题呢，还有一个就是口感，它这个口感呢，放置时间长了就会发生变化。一杯新鲜泡制的奶茶，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新鲜的风味也会慢慢的损耗甚至损失，而微生物繁殖产生的不新鲜气味会逐渐增加。
1: 嗯，
0: 一般建议啊，奶茶做好之后室温存放是不能超过2个小时的。
1: 嗯，范志红还提示说啊，这两个小时呢，其实不仅包括在店里放置的时间，还包括啊，如果您点外卖啊，这购买之后在路上运输的时间，以及呢买到之后消费者实际喝完的时间啊，不要以为这个点了外卖，奶茶已经拿到自己手里了，它细菌就不再繁殖了。
0: 对，有很多朋友觉得，你看我到手了，这个2个小时无所谓。你在喝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吃东西喝东西比较慢。
1: 对，
0: 用老一辈的话说，这叫嗓子眼细，是不是？
1: 嗯、对，就点一杯奶茶，慢慢喝，能喝一下午。
0: 能喝一下午，其实这个时候呢，它已经是不新鲜了啊。
1: 嗯、
0: 也提示这些我们喝东西比较慢的朋友一定要注意。
1: 嗯，
0: 那现在这种现场制作的奶茶呀，如果处于密封状态，冷藏存放近4个小时，虽然不是绝对不能喝，但可能啊已经超过了最佳赏味期，就是它的味道啊肯定是跟刚做出来是没法比的。
1: 嗯，对。
0: 同时呢，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规避微生物繁殖增加的可能，而且呢还有这方面带来的安全隐患。
1: 嗯，最重要的是呢，退单在售的奶茶呢，在出单之后是否全程的冷藏，是否曾经被开封啊，这些都是未知数。即便呢存放不超过4个小时，它的品质呢也是缺乏保障的。奶茶的退单在售呢，其实是违反食品安全的相关规范的，还有可能会带来交叉污染、细菌超标等风险。范志红就建议消费者啊，可以通过3个细节来识别，并且呢来区分这类的问题。
0: 嗯，到手啊，我们第一点先注意了，先检查封口和外观。
1: 嗯，
0: 那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奶茶都是有这个封口膜的嘛。
1: 对
0: 啊，如果说它没有这种密封的膜，因为有一些可能比较特殊，它也会给你有一个纸啊、盖子啊保护好。那这个正规的限制的这种奶茶呢，封口是平整啊，无褶皱的，而且呢没有二次加热那种黏腻的痕迹。
1: 嗯，
0: 标签也不会出现多余的胶印儿啊。核对新鲜饮品的状态啊。这个现场制作的奶茶，茶底非常清亮，奶液也是非常均匀的。但这个因为有很多是纸杯子，我们可能不太能看得到啊。
1: 对，
0: 那加冰款的呢，那种冰块啊，棱角分明，没有说融化到那种很圆润的塌陷了。
1: 嗯，
0: 果肉啊也是很新鲜，小料的形状啊也是完整饱满啊，
1: 嗯、
0: 没有泡的，就是有点泡发了。
1: 对
0: 啊，
1: 哦对，但是大家也可以啊，以后咱都点加冰的。
0: 嗯、
1: 哦，对吧，可以尽量避免啊，但是这个夏天喝太多冷饮其实也是不好的。第三呢，就是要选择明厨亮灶的门店啊，优先呢选择操作间相对透明，而且啊支持实时查看制作过程的门店啊。点单之后呢，也可以留意制作的进度，核对自己饮品的制作时间，避免呢就拿到预存的饮品了。而且啊，就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来说呢，成人每日添加糖摄入量呢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而市面上啊，不少常规的奶茶，一杯的含糖量就超过了50克，一杯顶2天的了啊。长期的高糖摄入呢，是不利于健康的啊。消费者呢，也要注意啊，这个奶茶啊，也得少喝，对不对？
0: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呢，归根结底啊，我们要选择正规的，而且呢，我们要选择那种能看见的，
1: 嗯、
0: 就是把我们的一切的流程是公诸于众的。
1: 对，
0: 而且呢，如果提醒大家，如果啊，你收到的奶茶是这种二次的销售的，或者味道有变化的，你要及时的去联系这个商家，
1: 对，
0: 来进行后续的处理啊，千万不要说我不去维权，我觉得这个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对自己也没有好处，而且一旦你喝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你这个说不清，因为你这个奶茶你可能你喝了，然后后续你也没有留存这个样本，你已经不能证明可能你拉肚子也好，或者说不舒服也好，是喝这个奶茶造成的啊。而且呢，刚刚我们也说了，拿到奶茶呀，我们要尽量的快速的给它喝完，它毕竟啊，它是这个限制的饮品，时间长了，尤其现在天气还是比较炎热，
1: 对，
0: 它还是会有这种细菌呢、微生物啊来繁殖的。
1: 嗯，如果呢大家想保存的更久呢，唯一选择就是咱如果收到奶茶不 给它打开啊，立刻的放进冰箱里冷藏。未开封的蜜蜂奶茶呢，可以冷藏保存6到12小时，甚至呢有时候能保存24小时啊。已开封的呢，倒入密封容器再冷藏呢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也建议您在1天之内喝完啊。即便冷藏呢，这个奶茶的风味也是会下降的啊。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冷藏呢只是延缓细菌产生的毒素。如果这个奶茶您在收到之前已经放了很久了，冷藏其实也是不管用的。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城16度，其他地区19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7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或偏西风。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

0: 新场景引流，新赛道破圈，多维度解锁服务业升级密码。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
0: 我省多地因地制宜培育优势重阳产业，一批乡土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我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丰富的文旅供给、清凉的气候，持续吸引八方游客。

0: 扣服务业扩能提质主线，在量的扩张中锚定质的跃升，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接连涌现，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请听报道。
1: 上午十点半，来自天南海北的顾客涌入长春浙友山文旅小镇。今年上半年，浙友山日均客流稳定在 2.5 万人次以上，节假日单日客流高达5至7万人次。在商务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浙友山作为国内非标准化商业体创新发展的范本被点名推荐。长春浙友山文旅小镇运营总监蔡奇：
2: 我们持续落地市集、山中夜校、国风体验活动，打造主题活动，完善夜经济布局，引入特色品牌，巩固文旅标杆定位，助力城市消费升级。
1: 从卖商品到卖场景，从打造购物空间到营造生活空间，一座能爬山的商场折射出长春实体消费的深刻变化。今年以来，长春对新民大街、春京西等历史文化街区提质升级，同时放大长春马拉松、东北超等重大赛事的引流效应，将商圈和赛场的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零售、餐饮、住宿等业态全线升温。吉林省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金玉粉：
3: 我们的营业额的话，跟去年比的话，我们增长了10%，来源大部分都是定制化产品的营业额的收入。
1: 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既要向内挖潜，也要向外拓展。随着中俄双向免签热度持续升温，大批俄罗斯游客走进珲春，观光购物、康养就医成为他们的主要行程。漫步在珲春主城区的商业街上，随处可见结伴采购的俄罗斯游客，不少商户都能用基础的俄语和他们交流。俄罗斯游客安德烈：
4: 我和朋友经常来珲春购物逛街，街上很多店家都能听懂俄语，买东西特别方便，在这里旅行十分轻松惬意。
1: 为方便俄罗斯患者进行中医调理，珲春多家中医医疗机构还专门配备了俄语翻译，提供从挂号问诊、检查化验到缴费取药的一站式服务，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患者的跨境就医体验。俄罗斯患者玛利亚：
5: 我是从圣彼得堡过来的，专程过来感受一下中医治疗，效果真的很棒，针灸的感觉也特别神奇。
1: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涌动的消费热潮打开城乡消费增长新空间。今年上半年，延边州举办乐购新春、幸福在即、新春消费季等主题促销活动十余场，引导企业联动开展促销活动500余场，核销使用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6.02亿元，使用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9000万元，撬动整体消费10.5亿元。在敦化市某家电卖场，店内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实时介绍家电款式、团购福利和国补优惠政策。消费者通过手机浏览微信小程序观看线上直播，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心仪家电，咨询选购事宜。工作人员按需调配货品，统一装车，专车直达城区及各乡镇。敦化市市民冯燕超：
6: 线上下单价格划算，送货安装一条龙，省心又省事。
1: 敦化市供销家电广场店店长丁薇薇：
6: 通过线上直播平台，我们全年完成的成交量呢20万次以上，下单后呢，我们免费服务上门安装调试，后续还有完善的售后，极大的方便了老百姓。
1: 眼下吉林服务业在新场景中聚拢人气，在新赛道上拓展纵深，发展脉动随着一个个场景、一组组数据持续跃升。面向未来，吉林将继续以场景创新激发消费活力，以开放合作延伸服务半径，以优质供给满足民生需求，让服务业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中发挥更大作用。
7: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八月的长春光影为序，城市为幕。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开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副台长于俊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国家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宇，省级长春市领导张恩惠、曹路宝、金玉辉、顾刚出席。

0: 开幕式，并为电影节启幕。整场晚会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次第展开。活动现场依次推介《空枪》《被遗忘的将军》《燃烧吧，爸爸》三部重磅影片，分三轮揭晓16部入围佳作。开幕式创意亮点纷呈，特色鲜明。长光卫星型号总师陈善博带来太空视角看电影里的长春，沉浸式科创展演。特色环节声音里的长春电影节，娓娓讲述电影节深耕光影薪火相传的发展历程。本届电影节设置开闭幕式电影评奖、电影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电影家系列活动六大核心板块。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专业评审，最终确定16部优秀影片入围。电影节期间，精品影片展映轮番上演。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等一系列高端产业活动精彩落地，集聚电影全产业链优质资源，凝聚行业发展合力。此外，本届电影节首次深度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元素，让光影艺术与冰雪文化碰撞交融，相得益彰。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在长春开幕。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邱华栋指出，本次活动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作协和吉林省委宣传部携手合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促进文学与影视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中国文学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继续树立开放包容的大文学观，推动文学与影视深度融合，厚植培育沃土，壮大堪当时代使命的中国文学新力量。曹路宝强调，文学是民族精神的薪火，电影是时代华章的镜像。我们坚持以文塑影，以影传文，推动文学创作、出版、传播、转化全链条发力。吉林文学生态生机勃发，呈现出创新活跃、精品迭出、向上向好的新局面。借此次盛会，向文艺同仁、青年创作者发出真诚邀约，扎根大地书写，深耕吉林沃土，坚持文影共生，推动双向赋能，凝聚各方合力，共筑文艺高地。
2: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月23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依托中国电影121周年、长影81周年发展积淀，结合2027长春大冬会筹备契机，以三大篇章串联光影传承、产业融合与惠民服务，开启光影盛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形象大使、演员万茜说，这次过来，她感觉肩上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感，希望能够为中国电影尽一份力，传承电影文化。电影和体育都承载着青春和梦想，希望长春电影节和大冬会都能够成为青年朋友们的电影文化和体育赛事绝佳的交流平台。本届电影节深度践行电影家融合发展模式，融入科创、文旅、城市特色元素，借助现场航天科技发布长春电影取景地地图，展示完善的影视产业配套资源与创业扶持平台，依托特色文艺节目串联长春影视取景地，彰显城影共生的城市发展特色。开幕式现场还设置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展位，将大冬会元素融入电影节。开幕式后，本届电影节的影片展映、行业交流、无障碍放映、电影进校园等系列普惠活动将陆续开展。
1: 今天第21届长春电影节配套活动“中国文学新力量”面对面走进省内高校文化企业。在吉林动画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杨蕊带来电影叙事的双重试点主题分享，600名在校学生到场参与。活动设置授课与互动问答环节，嘉宾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青年学生面对

0: 面交流文学与影视创作，让同学们近距离接触电影叙事创作。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视听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赵辉带来题为《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微短剧精品创作与传播》专题讲座，结合行业实操案例，为在场师生剖析微短剧创作规律、爆款内容打造技巧与新时代影视内容传播新思路，为高校影视专业学子提供专业指引。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电影加阅读双全域双向惠民活动在浙有书文化空间启动。电视剧县委大院编剧王小枪带来从小说到剧本捅破改编的窗户纸主题分享。国内仙侠题材代表作家管平潮进行 AI 大潮下的文学影视转化主题分享。两位嘉宾聚焦青年文学力量发掘与 IP 影视化转化，与现场观众围坐交流。
1: 今天由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承办的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活动在长春举行。本次活动以深耕创作主业、拓展产业链条为主题，依托中国长春电影节平台，汇聚一线制片人、电影文博专家、影视基地及新媒体领军者，共同探讨内容为核、产业为艺的中国电影发展新路径。在活动研讨环节，十位电影节嘉宾围绕深耕创作主业、故事的力量和拓展产业链条、内容的变现与延伸两大主题展开研讨。
2: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吉林大地，广袤的黑土地奏响了现代农业奋进曲。暖棚里，木瓜、香蕉茁壮成长；暖棚外，农田一望无际，农机来回奔忙。稻田边，摄像头清晰记录长势，屏幕上生长数据一目了然，太空中卫星实时传回气象信息。村道旁，农家院落错落有致，绿植鲜花把村子点缀得生机勃勃。承包稻田，打造品牌，直播卖货，新农人在黑土地上茁壮成长，在希望的田野间，一串乡村振兴的新诗行正在书写。
0: 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我省多地因地制宜培育优势种养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一批乡土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3: 眼下靖宇县蓝莓迎来成熟采摘季，饱满浆果挂满枝头。依托长白山独特冷凉气候和优质水土资源，当地持续扩大蓝莓标准化种植规模，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搭建产销一体化体系，让小蓝莓变身富民增收的金疙瘩。
4: 这几年托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的福啊，免费给我们送技术。我家现在种了40多亩地的蓝莓，一年好的时候能挣20多万。
3: 镇赖县立足盐碱地资源，成功攻克南浇北种技术难题，大力发展寒地茭白生态种养产业。在改良盐碱地的同时，当地通过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群众参与种植，就近务工，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截至目前，镇赖县茭白年产量达2600万斤，年产值突破6500万元，产业价值持续加速释放。
5: 镇来生产的茭白是在9月上市，刚好填补了南方市场的一个空档。这里的茭白高品质，所以在江浙沪地区根本销路不愁。今年开始，我们开始大面积带领农户参与进来种植，今年有5户农户共种植13公顷地。
3: 洮南市黑水镇黑水村特色西瓜迎来丰收季，当地优选优良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瓜葵套种先进种植模式，持续做大特色瓜果产业，产品产销两旺，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6: 今年头一年种这个西瓜，种了30多亩地儿，收益挺好的。
3: 德惠市布海镇依托设施农业优势，大力发展绿色香瓜种植，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管护，实现错峰上市，同时搭建产品溯源体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擦亮布海香瓜特色农业品牌。
7: 所有的顾客回家扫我们的二维码，就能看到我们的香瓜的从种 到收的整个过程，让百姓吃到

0: 我们纯绿色的香瓜，吃到放心的香瓜。
1: 一乡一品，一村一特，全省各地深挖农业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产销体系，延伸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兴旺，赋能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户增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产业根基。
2: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片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3: 我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丰富的文旅供给、清凉的气候，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请听报道。
4: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吉林省避暑、清凉等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大幅增长，全国各地飞往长白山机场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涨幅超300%。抚松县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跻身全国热门避暑县域前十。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凭借舒适气候、一站式亲子配套，成为家庭短途避暑核心目的地。8月1号至8月12号，吉林省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其中白山、通化增幅亮眼，均翻倍增长。长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提升近50%，位于长春的莲花岛影视城在暑期迎来客流高峰。园区以千灯花火夜、暑期狂欢季为主线，推出昼夜联动的多元游玩体验。
5: 现在主推的是抗联抗联大型实景抗战剧，很多游客都是带着孩子来看。
4: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省外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沈白高铁开通，大幅缩短沈阳至长白山的通行时长，京津冀长三角游客出行成本显著降低。乘坐高铁前往长白山的旅客同比增长30%至40%。夜幕降临，位于鸭绿江畔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边陲萧下长白夜市灯火璀璨，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美食香气四溢，朝鲜族歌舞轮番上演。
6: 这个体验感是太好了，有朝鲜族的歌舞呀，特色小吃呀，应有尽有。咱们长白县的环境好，特别干净，特别漂亮，长白人也特别热情，真的是不想走，来了真的是不想走。
4: 延吉文旅热度持续走高，七月延吉西站累计到发旅客100.4万人次，八月前三天日均客流达4.5万人次。依托22度的清凉气候与朝鲜族民俗风情，延吉稳居国内热门避暑旅游城市榜单。在松原查干湖景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契丹岛百花园里130公顷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依托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当地精心打造夏赏荷特色文旅品牌，让一湖清水释放经济动能。
7: 这边有很多好玩的美景，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4: 从长白山的林海到查干湖的碧波，从长春的红色岩穴到边境小城的烟火夜市，吉林正以22度的清凉为底色，用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迎接八方来客。
8: 近年来，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加长白山旅游融合路径，打造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特色文化名片，为游客呈现一场可看、可品、可玩、可购的沉浸式非遗文旅盛宴。请听报道。
1: 日前，长白山非遗市集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办，活动汇集吉林省37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全面展现我省非遗保护成果，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0: 带着长白山北沉香琥珀木雕刻的啊一些哈、啊、木雕产品，
1: 在咱们这个集市里头啊，很热闹啊，有很多人都来看我们的产品。
2: 活动期间举办的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项目对接会，组织了非遗传承人、文创企业与文旅经营主体开展洽谈交流。在长白山北景区游客集散中心闭馆，占地 1.4 万平方米的长白山金1172演绎城有精彩的沉浸式剧目，仿金代街巷中特色非遗产品、文创衍生品等错落陈列，形成一条可逛可买的文化长廊。
3: 我们不只可以感受到这种古香古色的古街文化，有很多我们的非遗产品，包括我们的文创产品，大家也可以带回家。
2: 在恩都里建山非遗文创生活馆，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满族剪纸、长白山根雕等非遗产品，通过展示展演、手作体验，将非遗保护与文旅消费有机结合。
4: 在恩都里的二期，我们要想把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式再扩大，做成建山的非遗生活美学馆。
5: 我们想把美好都带给大家，让每一位来到恩都里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浪漫和快乐。
2: 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市集品牌，以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为平台，持续完善全时段文旅动线，进一步打通非遗保护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向通道。
6: 吉林市的翟宝城因寒冬勇救落水群众的英勇事迹日前获评吉林好人，请听报道。
7: 2025年的一个冬日，翟宝城在松花江畔晨练时突然听到落水群众的呼救声，危急时刻60多岁的他不惧危险，果断跳入冰冷刺骨的江水中，沉着绕到落水者身后开展施救，成功将人拖拽上岸，并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急救电话，为落水群众争取到宝贵救治时间。
8: 脑子里啥也没想，就想赶紧把人救上来。江水虽冷，但人命关天，遇到这种事谁都会伸手帮忙，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7: 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源自他平日里温厚善良的本心。生活中的翟宝城谦和淳朴，热心邻里，平日里会主动搭把手为街坊解决难题。
8: 吉林好人这份荣誉不只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见义勇为精神的弘扬。今后我会继续保持这份初心，力所能及地帮助身边更多的人。
9: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白城湿地景区配套短板，敬请关注。
6: 好好学习访谈节目《一根丝线的蝶变》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让我们走进国产碳纤维的攻坚之路，聚焦吉林化纤全链自主创新，见证民族产业深耕实干领跑全球的硬核力量，感受科研人员薪火相传的坚守与突破。
9: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城16度，其他地区19-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7-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3级西南风或偏西风。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裔。我父亲经常跟我说，

0: 这座大山给了云深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0: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片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信息质检，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境。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

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国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6: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

0: 3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1: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拟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2: 台风天气紧急避人。
3: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4: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5: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6: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9: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8: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0: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1: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7: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3: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7: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3: 西藏日

0: 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

0: 自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 83.5 亿欧元已经拨付。
3: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2: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三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3: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2: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全景916新闻。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6: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

0: 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小哥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钟晓。我是46岁，然后就是我的家庭吧，是一家四口。
1: 嗯。
2: 然后孩子就大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1: 嗯。
2: 然后之前呢，就因为照顾两个孩子，我的身体就是不太好，尤其是2024年，我就做了一次就是手术。就是不大也不小吧，这个事儿反正，我反正现在也正在是恢复期。然后就是在之前吧，都就说年，因为我就一直就是在照顾孩子当中，然后我就没太注意就家里这个钱的事儿。我对象呢他是国企单位，我自己是事业单位。然后就是之前我就没有精神头管他。然后后来等我就是这两年我有点精神头了，我就发现我得把他的钱管过来了。现在虽然是就是大套的钱就在我手里的，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他就是买股票。之前买股票他跟我说过，说那意思就是我那时候咬过劲，我说你到底买股票花了多少钱。他就说从我婆婆那意思拿了5万块钱，然后那意思其他的就他自己买了。就是那5万就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就前两天我发现他的股票其实是20多万。然后他又说从我婆婆那拿了15万。但其实今天我给我婆婆打了个电话。我问我婆婆了，我婆婆其实跟我说，其实我一听就是他没有用我婆婆的钱。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事儿其实我跟他玩，我有点会心，就觉得你就是现在怎么能把这个钱看这么
1: 重？我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你家老爷们哪儿对不起你了，是咋的？他挣钱给别老娘们花了，还是成天打你骂你，成天拿你不当人，拿孩子不当人，有没有这些事儿啊？
2: 那倒没有，
1: 没有你，没有你灰心个六饼啊！你胡老娘们那玩意儿，他你原来可能就5万块钱，现在炒到20万了，那还不得表扬表扬？你糊不糊？你说你这个女的，你听谁干这块？你是不是有个闺蜜？说你家老爷们不爱你，完了给你挑黄了，他好跟啊？
2: 那倒没有。之前反正我主要是我说我灰心嘛，就是因为确实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感情确实也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是这，要不然我不能生病，要不然我不能生病。他也是做这一些错事，然后我就上股火。就得的毛病。
1: 还是你不抗造呀？抗造的啥事儿都没有啊？还是你自己原材料就不行。
2: 我就一直就身体就不好。
1: 身体不好，说的还多。你这个事儿吧，这样，他咱这么讲，你看出了，比方说原来就5万块钱，现在变成20万了，那你得说这股炒挺好啊。
2: 没有，他不是，这股市上他没有那个能耐的，
1: 你咋直接没那能耐？人要是去年，人要
2: 是
1: 前年，人要前年进来的，完了之后要是拿两个股票拿住了，现在就20多万，一点问题没有啊。你进的要时间就咱要
2: 是
1: 2000、2300
2: 那个啥，我说之前他我没看到这20多万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那你这个总的投入和你那个啥，就是说的那个就是盈利这个钱，我说那个怎么样呢？他说那意思就是闹个本儿。所以我就感觉，我说是不是这个就攒钱偷摸？因为我就是对他的之前我没管他钱呢，然后。每次反正拿钱，比方说现在我知道是这，我得把这钱拢过来之后，都是大概就是几个月了，我是感觉自己里头能攒几万块钱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里头有多少钱了，工资里头。然后我要是他，我得特意看看，还跟他说，我说你看过看看那里到底有多少钱了。后来管他要工资卡也费点劲儿。
1: 不给你了吗？
2: 后来给我了，
1: 就是你
2: 后来给
1: 我
2: 了。我
1: 跟你说，你成不讲理了，你也天天的净整事儿，
2: 不讲理呢。
1: 你可不是咋的，不讲理，你好像把你惯的，你这找老爷们一天天成天
2: 不是，我就这么
1: 成天。

0: 天给你抠搜的，成天给你抠
1: 的，
0: 谁为家庭付出的少？哪老娘们为家庭付出的少？
1: 家庭付出的少，
0: 你拉倒去吧，你拉倒去吧，你就人家付出，人家
1: 就现在就是之前他就挣俩钱，
0: 人家付出你不当回事，
1: 是不是？全都是我呀，家里都是管着这两个孩子，你把我累死了，小哥呀，
0: 你
1: 累
0: 死，你这个熊货，人管四个孩子都没累死，越吃越胖，你可倒好，你管俩孩子差点没累死，人家都人家都来气，找
1: 俩孩子，关键我这是北在地想把这俩孩子都整好了，
0: 人家都生气，咋说这么一个这一天天病病歪歪这么个媳妇，啥啥干不了。你挑人鞋里，我也挑你鞋里，咱俩一起挑鞋里行不行啊？你这样啊，就是媳妇儿，就是那个媳妇儿吧。聪明媳妇儿是啥呢？聪明媳妇儿是，我想要干啥，我达到目的就算赢。就你不想离婚吗？你要想离婚，那你能离婚也算赢。离完婚之后，你能多分俩钱儿，你也算赢，对不对？你要是不想离婚，
1: 条件不够离婚条件。
0: 你说咱这么讲，要是不想离婚，你那20万我能给蹭嘞，对不对？我还能让你感到挺高兴。完了，我还能蹭了一个5万8万的，我就算赢，知道吗？
1: 其实我想管他要的那意思，我说那你这钱，我说那20万，我说那个在卡里头，我说那就取出来呗。
0: 嗯，
1: 他不想取，
0: 你取出来现在
1: 我的备用金。我说你给谁拿？你给谁用的备用金呢？
0: 人家那啥呗，人家那个一旦的哪天再进点货，那是个买卖，股票这玩意儿是个买卖啊、哦！听明白没有？就是你把他哄下来，你把他骗下来，你硬要能要了也行，硬要要不来别硬要，你哄下来骗下来啊，或者你给他花喽，你这都算你赢。你到时候你用过这点破事把婚整离了，你是个大傻子，知道吗？
1: 我反正刚才我稍微有点小上火，然后我就想着我说问问中小吧。
0: 我问你就是说，实际上来说，我就觉得吧，你是这个日子吧，其实能过啊，但是你太熊了，这事儿没过明白啊、哦。其实你家老爷们挺好管的，不是？
1: 我想不太通，我觉得我那脑子不是说多好使，但我觉得他本身他学习挺好的。他对这钱财，他总是好像大大呼呼说，我都不知道我那一个月多少钱是啥的，他总是大大呼呼的那么说，就是我就感觉像搪塞我。但我真较真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钱有一些钱在外头，他都没告诉我。
0: 那你整回就像发现私房钱了，发现私房钱最重要的不是打离婚，而是能把他那钱给他花了啊，听着没有啊？这才是聪明媳妇儿，对吧？
1: 确实，
0: 所以说你这头吧，你脑袋活分点，活分点。我知道你对这个家付出很多，别看我跟你开玩笑是开玩笑，打岔是打岔，打岔也是为了逗你乐，是吧？
1: 知道。
0: 那个，你脑袋得转圈儿，咱们为的是过日子，就是咱这么讲，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咱们说就是说，你嫁个啥样老爷们过啥日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嫁个厨师就得会切墩儿，是吧？所以说你嫁一个就是嫁一个乐意跟你俩忽忽悠悠的，那你就得想办法，我还得随着你忽悠，但到最后钱得忽悠到我兜来，这算我是厉害了娘们儿，是不是啊？咱们那个别生气也别上火，哎，你就乐乐呵呵的看他给你挣钱，反正他挣多少钱到最后能保证进你兜，你就算赢。听不听着啊？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说马和牛，各有各的长处，是不是？所以说你要是个好老板呢，使马你就不能让他拉太沉的东西，使老牛你就不能让他太快，但是马牛使好了都能种地，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呢？
1: 我觉得我还是不太会啥方法，没像人家酒店媳妇啥的那么聪明。
0: 你那啥，你是其实你脑瓜子够用，但是有的时候你吧精神头不够用。你是那个身体健康，你是那个，确实是身体健康有问题，你精神头不够用。你一旦精神头够用起来，其实你脑瓜好使，为人处事也好啊。
1: 谢谢小哥。
0: 真的，你是为人处事也好啊，你是在单位工作也好，你是够用的。但是就是你啥呢？你最大的困扰就是精神头不够用啊。所以说你
1: 精神头不够用。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这工作上面好多事儿，
0: 咱也别说，就是不要这么说，就是这么说吧。因为咱们每一个女士，当你成天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的时候，就你就是失败者。其实谁那
1: 是失败者，
0: 是就是你听我说，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你说出来就失败了，因为谁都是为了这个家，只不过做法不同，对吧？
1: 那倒是，
0: 咱不说，但是咱为了这个家，你说我成天为了这个家。

0: 到最后给家整的鸡飞狗跳，你喂六饼啊，对吧？那没喂明白吗？这不是？
1: 那你说这个确实
0: 是不是？咱为了这个家，我乐乐呵呵让他挣钱给我花，你这才是本事哦。好了，
1: 嗯，
0: 完了，想办法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你岁数也不算太大，是吧？调理自己身体，然后啊，然后让自己的精神头够用了。你一旦精神头够用了，你的想法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哦。听话啊，好了啊，
1: 嗯嗯，
0: 哎，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的，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嗯，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关于我家孩子的事儿。有家孩子吧，是个男孩，然后现在是不到12周岁，上5年级。
0: 嗯，然后呢？
2: 就是我家孩子吧，长期被一个小男孩欺负，他同班的，从1、2年级开始到现在5年级了，
0: 嗯，
2: 就是这个孩子讨厌到啥程度呢？这孩子学校不是都系红领巾吗？
0: 嗯，
2: 这孩子趁我儿子不注意，就从后边拽这个红领巾，
0: 嗯，
2: 把那个我家孩子前边这个脖子都勒的都血印儿，
0: 嗯，
2: 然后还有过给我家孩子胳膊咬的都咬破了，咬肿了，
0: 嗯。
2: 然后还有一次我家孩子趴在大门上往外看，他从后边就推我家孩子的头，然后导致我家孩子那个脸卡到那个大门的一个铁丝上了，
0: 嗯，
2: 卡都卡破了。然后这个期间吧，我也跟他妈跟他家长，
0: 我问一下，他那个孩子脸卡破了，他家给赔偿没有？
2: 没给赔偿，就是老师
0: 为啥不给啊？
2: 你中央老师这个事儿也怪我了，就是给我们都叫去了，然后他们家长一道歉，我就寻思那就算了吧。
0: 那什么叫算了吧呀？那你本身就是个熊货，那孩子能不耐欺负吗？
2: 那这个就是也是好像是去前年的事儿，就是断断续续的都欺负我家孩子。
0: 嗯，
2: 然后呢，嗯，
0: 别的小朋友和你家孩子关系怎么样？
2: 别的挺好的，我家孩子老师也说了，就是挺听话一个孩子。
0: 嗯，
2: 然后他家那个孩子吧，老师说就是跟个小盲流子似的，就是欺负弱小，
0: 就是经常性的，还是一学期有一次两次这样的事儿？因为这个不一样，是每周都会有吗？
2: 经常3天2头的，我家孩子就回得特别委屈，说那个妈妈，那个他又骂我了，而且他骂的那些话，特别难听，就是什么你家全家都死了，你妈死了，然后还有一个3个字3个字的，我都不能说出来这些话，老是骂这些话，然后他有的时候，
0: 那你跟他家长说，他家长说啥呀？
2: 家长说，这不前两天，这不又骂我家孩子了吗？然后我又跟他，之前吧，他家家长就是含含糊糊的，这个孩子好像是父母离异，然后他爷爷奶奶看他，然后就说啊，那我也管孩子了，我也管不了，
0: 那你就去管去呗，他管不了你管，
2: 然后
0: 放学你找他啊。
2: 哦，昨天跟我说，那没办法呀，那你们多担待点吧。
0: 那这样，你这样，你那个，你就放学之后，你在那个班的那个放学的时候，你不认识这孩子吗？
2: 啊啊，对对。
0: 你去接孩子去，你家孩子自己放学自己回来呀？
2: 不，我去接。
0: 你接他的时候，你直接问这孩子为啥总欺负我家孩子，咋回事？厉害点。
2: 嗯。
0: 对吧？你要再欺负，你看我咋收拾你？对吧？
2: 嗯。
0: 他家不教育，那你自己教育呗。你老师也管不了了，因为老师不可能天天看着，对吧？
2: 对，老师说了，老师管不了。
0: 嗯。
2: 然后呢？我前一段都报警了，报警警察说了，那他未成年，我们警察也管不了。
0: 嗯，
2: 所以我说我
0: 他关键他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这个，比方说给你家孩子打坏了，或者说真就给打了那样，他都是那种推一下、搡一下怎么怎么样的这种。
2: 哎呀，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拿一抓一雪，就拿一把雪就往我家孩子那个脖梗子里边塞。
0: 那个很正常，那个很正常。那个孩子念书
2: 的，
0: 那你凭啥你家孩子不拿雪往他脖梗里塞呢？
2: 哎呀，这孩子也熊啊！你说，
0: 所以我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家还是个男孩子，就是你就熊完了之后，孩子熊就很正常。你在这把就是跟他也说了，跟他那个那什么也说了，跟他家里也说了，老师也不管的话，那你们就管呗。那既然家里他都放弃了，那这玩意儿，那就管一管就得了呗，是吧？
2: 我就是直接找那孩子跟他说，
0: 对呀、啊，或者说你叫孩子爸去，对不对啊？
2: 行，
0: 这个东西吧，
2: 我寻思了，是不是也不能太软弱？我之前总怕找完之后吧，给老师惹麻烦。
0: 你别说给谁惹麻烦，你要不你就说孩子挨欺负无所谓，对吧？欺负大了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男孩子不用怕欺负啊。要不然的话，你别一边还唧唧，一边还熊，一边又熊。

0: 不用记进去没好。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你这玩意自己干这块就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了孩子整的滋儿敲的。其实我跟俩说，就是在学校里头男孩子之间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这都在初中也好小学也好都特别正常。不像说啥呢，上学见着你了就又搜书包又扇耳光子的，那肯定不行。如果是见着你了还看他长得小推一下，那这个确实他是不对，确实他是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那个孩子那个年龄段，就是尤其男孩子之间特别正常，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对吧？
1: 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结果你是属于啥呢？你熊货一个完了之后吧，孩子回来孩子也记记啊，你这正常男孩都拿这事都不当回事的玩意儿，回来还非得跟他妈说，越跟他妈说他妈越焦虑，焦虑完了之后还没啥招，你不也形成恶性循环了吗？这不就这么的啊。
1: 嗯嗯，
0: 所以说你这块吧，我也告诉你，告诉咱家孩子一点，你厉害点出来点，别管那熊哈，回家就跟你妈说，你告诉他，他揍完你你回家再跟我说，你要没打回去你打回去了可以，你没打回来我再揍你一遍。
1: 嗯，那我知道了钟祥老师。
0: 对不对？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个东西你自己不面对，完了回来跟妈妈耕耘，那一个男孩子你成什么玩意儿了呢？对吧？
1: 对，
0: 你要说你实在打不过他，就说他长得大你长得小，我教你练武去。这咱们这么讲，花点那个散打的，花点散打的钱，别学那些花架子，就直接打人的。我就不信打不过他，对吧？
1: 对，
0: 这个主要原因我跟俩说实话，主要原因真的在你。
1: 嗯呐，
0: 就是你处理问题真的是很
1: 太唯唯诺诺了。
0: 就本身你就熊啊，你就属于那种走道那个都怕树叶掉那什么上了啊，那是树怕树叶掉了怕砸脑的那种。那孩子，那你告诉孩子，你要这么熊的话，别回来别跟我说，听不听着？
1: 嗯，
0: 你要是那啥，你要是自己熊，你回来那你熊你活该，对吧？你要说他欺负你，你也欺负他了，回来我奖励你，对吧？回来我讲话了，我给你那个肘子肉啊，上来就把都上了。你回来之后，人家欺负你，你屁都不敢放一个。回来我再揍你一遍，啊？
1: 对，对，确实让孩子硬气点。
0: 对，就这么回事啊，要不然回来别记记，就这样的，还没能还总记记，这样孩子以后也吃不开啊。
1: 对对，确实是。
0: 好了啊，好嘞。
1: 哎，好。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哎，再见，钟祥老师。
0: 哎。

0: 在学校玩，说给谁给谁灌一脖子血，太正常了。他灌你，你就灌他呗，想招呗。他长得比你大，你趁他不注意呗，往脖里灌呗，灌完就跑呗。你这玩意儿。这不就这么回事儿吗？所以说其实他家这个是个男孩子，完了有一个啥坏习惯呢，就是贼熊，应该还道歉，然后还贼熊，熊完之后吧，回家就跟他妈磨叽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儿吗？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东阳老师。
0: 嗯，说说遇到啥事了，咋的了啊？
1: 就是家庭的事儿吧。就是我姑娘现在就是去年大学毕业，然后她学的是护理，然后她想考我们吉林周边的那个事业编。然后就也快考试了好像是。然后她就是感觉自己最近就是自己自学嘛，好像挺累的，学不动了，她想报一个班儿。然后就我回去跟她爸说了，她爸那意思好像就是说就是从上高中就补课，然后上大学也花钱，然后就得这个考试一边还要花钱，就说的不太好听了。完了孩子就生气了，说不学了，考了就那个出去打工去了，就走了。
0: 那就去呗，打工打工去呗，考他不就能考上。
1: 对，他就一开始说害怕考不上。
0: 对呀、
1: 啊，
0: 你家孩子一听这个状态的话，这个也是不是特别乐意学习的啊，对吧？完，你现在着急了是不是？
1: 就是也心疼孩子呗。
0: 那你倒是刚出完这事儿之后，你就跟你家老爷们一顿干，干完之后说，姑娘不用听他的，我给你钱，该复习复习，该上班上班。完了，你当时也没表现出来。
1: 当时我跟老头也干了，但是我说我姑娘跟我姑娘也唠了，我说的你别听你爸的，该咋整咋整吧。完了，他说的。不考了，也不学了。
0: 就是这样，就是我跟俩说句最实在的话，他本身。

0: 人来说他也考不上，考不上之后这他爸一反对妥了，他爸背锅吧，这能背一辈，能背一辈锅，我跟你说啊，以后凡是工作不好都是他爸背锅，你看到这老头要够呛，我跟你说啊。
1: 完了，爷俩都走了，现在剩我自己在家了。完了我还老头就今天打电话呢，说你那啥吧，给你姑娘打电话吧，让他回来吧，考吧，多少钱都行。
0: 考的他你姑娘都不敢回来了，他考不上。
1: 啊，我今天给姑娘打电话，我说你回来吧，完了那个。
0: 坚决不
1: 考
0: 啊！坚决不考了
1: 他说那个啥吧，我不考了，我先挣点钱吧，等我自己愿意考的时候我再考。
0: 嗯，对他也是考不上，你别写那么多了啊。
1: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0: 你上班呗，在家待干啥？要种地。
1: 上班呢？
0: 这家不没有地吗？
1: 没有地，上班呢。但是上班我这不还惦着孩子自己。
0: 你不用惦着他，他自己找工作，有工作先干着去呗。
1: 那就不用管了，我还
0: 那你管啥？都二十几，大学毕业都二十三四了都。
1: 那顺其自然呗。
0: 就是你管不了的事儿，这事儿不是说我也想让他不顺自然，你好使吗？
1: 嗯，对，我说谁不听啊？
0: 对呀、
1: 啊，
0: 你不好使，不好使的人往往最操心，所以说操那个没用的心，对吧？
1: 嗯、
0: 你说咱俩是不是？就这个事儿，他骂他也骂不着你，以后孩子肯定埋怨他爹。啊，以后凡是工作挣钱少了，生活不如意了，找对象找的不那啥了，就肯定他的啊。当年的时候我要考你不供我，你供我我就考上了，我考上我能过现在日子吗？你家老爷们背一辈子锅，你看着吧啊，那落一辈埋怨，你看呢啊，他倒血霉了，叫他胡说八道，真的
1: 他嘴太碎了，关键他嘴太碎了。
0: 那没招，那他自己姑娘埋怨他，那有啥招啊？这个吧是这样，就是我能理解你着急。能理解你着急，但是吧，你在你们家真存盘不好使，我听出来了。啥用都没有，而且姑娘这块心虚，她不是说上不上辅导班心虚，她学不进去习，然后她考她也够呛能考上。
1: 对，她也害怕。
0: 对，然后还脸还贼小，脸还贼小，怕自己一没考上，到时候家里又说了啊，给你花钱，完到时候你考不上怎么地的，是吧？
1: 对，她害怕这么说。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结果是老爷们儿的目的达到了，钱省下了；姑娘的目的达到了啊，找着借口了。就你不知道自己啥目的，完搁这瞎操心啊！
1: 啊，那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掰着，因为啥？因为老爷们儿那块你也不好使，你绝对不好使啊！姑娘这块更是，你更是绝对不好使啊！
1: 对
0: 吧？人家有那好使，
1: 我说谁不听。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操这个心，你着那个急，就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要厉害的那老娘们讲话，那爷们刚一蹦字儿呢，马上你给我毙了，那不就毙了吗？
1: 那毙不了，
0: 对吧？或者说给姑娘打电话，别搁这过来嘚瑟啊，赶紧给我回来啊！别跟你爸一样的，你不还有妈呢吗？你赶紧给我回来。完了，那个颠乖乖就得回来。你这俩让你拿你说话都不当回事儿，你消停呆得了啊！
1: 两样都不好使，
0: 就是啊，你不好使，你操那心不一点用没有吗？我不说人家俩人目的都达到了，就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搁这着急呢，你可真是的啊！
1: 我也觉得是我瞎操心，有时候我还想，那他要自己真想出去练练，外吃点外边的苦也好点。
0: 嗯，就是往宽了想吧，因为他不听你话。有没有对象呢？
1: 嗯，大学的时候处过，黄了。
0: 黄了是吧？啊，
1: 就是黄的原因就是人家那小孩有事业编，然后想让他考事业编。
0: 嗯，然后他应该是对学习这块有点那啥，有点抵触，或者说不自信。
1: 啊、对他曾经、他曾经跟对象说如果我要考不上事业编，那大家就黄呗。
0: 嗯，
1: 就这么说了。反正就是他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他俩人不就咋的，又反正就是分手了。
0: 对，就别管了，别管了，他乐咋咋地去吧啊。
1: 嗯，
0: 行不行啊？
1: 行
0: 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
1: 好的，
0: 你这岁数，你这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整不好睡不好觉，你这样的啊。
1: 嗯，我都别说睡不好觉了，班都没上好。
0: 嗯，对不对？你该上班上班，你可能会睡不好觉。你这多注意点，你那个吃点药啥的，是吧？啊。
1: 啊，现在吃的
0: 在
1: 管那个冠心病。
0: 那吃那个跟睡觉没关系。你要是睡觉好了的话，心脏也会好很多啊。调整睡眠，调整你的情绪啊。
1: 嗯，就是老公太能说了，完了孩子还不听我，
0: 对，
1: 我也没办法，
0: 谁都不听你的，你就是保护好自己啊，管好自己比啥都重要啊，好不好？
1: 嗯、
0: 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天想跟大伙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80-90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到秋天天凉了嘛，给大伙整点小白酒啊，整点小白酒，山东白酒啊，这个之前给大伙介绍过啊，这个反馈非常好啊，这个都说喝完之后惦记上了，我现在还想喝，是吧？咱们呢就联系了厂家，费了不少劲，争取到了一批库存酒啊。今天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福利呢，这个马上就给大家啊，大伙安排上啊。这款山东高粱酒啊，那是正经的山东老酒酿的啊。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老辈人都知道，以前电影里还唱，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啊。说的就是这高粱酒，而且呢，高粱酒味甘性温啊，酿出来那个酒呢性子温和，喝一口到胃里暖乎乎的啊，多舒服啊，可不像某一些这个低度数这个劣质酒啊，喝完跟这个胃里干仗似的，火烧火燎的遭罪。这个咱这高粱烧啊，酿酒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啊，这个红高粱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呢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呢常年的这个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这个好多道程序才能成。 这个四川呐、贵州这些大酒厂啊，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啊。咱们这个高粱烧呢，跟他们的工艺是完全一样的啊，品质上能差得了吗？对吧？配料表呢，你也尽管放心看，啊，就只有高粱和水，纯粮是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个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呢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都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你让老头吧嗒一口，仔细品品那滋味就别提多地道了啊，老香了。晚上忙完家务，老两口坐在一起，温上两杯白酒，整点顺口的菜，再配上一碟香脆花生米，一边小酌一边唠了家常，回忆回忆年轻时候的往事，聊聊往后的舒心的日子，这样的晚年生活啊，悠闲又惬意。老话都说这只羡鸳鸯不羡仙，咱们普通人家的小幸福不就藏在这一杯好酒里面吗？不光是居家小酌，平时出门聚会也特别合适。很多听众啊，晚上跳完广场舞和老伙伴们相聚，喝凉啤酒呢，它容易胀气伤肠胃，拎两瓶这款高粱酒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老朋友呢围坐一桌，推杯换盏也别多喝，是不是？聊聊过往的趣事，说说家长里短，气氛热热闹闹，关系呢越出越近。这酒啊，平时门店单瓶卖45块钱，六瓶呢就得270，今天呢专门给各位朋友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呢只要169，算下来呢单瓶才10几块钱，比散装酒还划算。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这个169块钱啊，169块钱是这个买六瓶送六瓶啊，买六瓶送六瓶啊，这个是价真好啊，算下来是10多块钱，比散装酒都划算啊，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喝着安心还省钱。所以说别犹豫了，赶紧打这个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咱们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这个公众号，回复3个6。节目中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们，让大家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啊！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市场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容易找上门来啊！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守护睡眠健康，守护睡眠质量。这个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它既能够温和的调理睡眠，而且呢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呢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周年庆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来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专利发明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这个真太划算了啊！好了，最后提醒大家啊，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最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是穿这个小裙子、小短裤啥都穿不了。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就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专家，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来会诊来，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 习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5: 啊，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5: 就是我和我男朋友这个情况，他是88年的，然后我是92年的，然后就是他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都要比我好很多，然后可能我这方面吧，就是本身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就是状态，然后再加上可能是本身吧就不是太有安全感，就是，哎呀，我这个人怎么说，
0: 你不要先下评论，不要先下评论，妹妹，就是这些评论就是都是你自己认为的，如果说你认为的对，你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对不对？咱们说事儿。遇到啥事儿咱们解决问题啊、哦、哎。
5: 遇见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有几次我刷到他，就是在别的小姑娘的直播间，就是那个刷礼物什么的，然后我俩就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了，然后就是。
0: 你俩处了多长时间了？
5: 处了半年多。
0: 半年多。
5: 然后就是。对对对，然后最近一次的话也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他还挺生气的，他的性格就是，我就想这种就是简简单单的找一个，个就是，怎么
0: 说事儿？说事儿、不要说感受啊，你不要沉迷在感受当中，你就说他咋的了，就是你抓着他给别的小姑娘那个呱呱刷礼物了。完了之后你跟他说了、你说你这么刷不行啊，你这不扯淡去吗，是吧？然后他咋说，他说我乐意，你乐管管，不能管死去，这么说的。
5: 那我没说这么狠，就我就这样，谁改变不了我。然后我俩又因为这事儿，反正就是他说不谈了，就是。然后但是我这边其实心里还是挺喜欢的，然后
0: 就人家条件好呗、你扒着人家呗，这不这么回事吗？
5: 就是抛开条件以外我也挺喜欢的。
0: 那主要还是条件，他没那条件他登到骑驴你肯定不喜欢的，真的。这我听出来了，其实他没优秀到哪块儿，也没看出优秀到哪儿。你主要是你一直给自己一个限定，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条件的人，正好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你觉得一旦整不上的话，瞎个大烟炮啊！
5: 就是这样，是不是结婚的话也是？就是、
0: 人家现在不跟你处了吗？结个六饼啊，结啊，这不这么回事吗？那你问我咋能跟这样处对象啊？
5: 就是是吧，然后如果要出的话以后要这样怎么办呢？
0: 你开播呀，那他乐意看女主播，你就当个女主播就得了呗，你上快手上来跟我一起连个麦啥的啊，开播天天穿的少点那个，但是不行全露啊，那开少点，完了你也去拧着去吧，那特别简单。
5: 我也不行，整不了这个。
0: 你整不了，你不适合给他当对象，给他当对象就能拧着啊。
5: 那今天这种人能处吗？还
0: 不能处啊！我说不能处，你不觉得瞎吗？您条件好，啊，那处啥呀？那他就那么个玩意儿，你就讲吧。他处对象绝对不能处你这样的，他得处个嘎嘎厉害的，一天天的，他一旦嘚瑟一顿大撇子，山老实那样的，能跟他处。就你这熊仔，熊的哈的，天天的，你能处这样的？你处这样的欺负你呗，欺负死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跟你有啥关系？工作好跟你有啥关系？
5: 他说他不找厉害的，你意思，所以就是现在一直没结婚。
0: 他就所以说人都找不着媳妇儿，你赶上上赶往上去，哎我天，这咋寻思？你这个姑娘啊，你这是想不明白呀、啊？你不要被所谓的条件迷失了双眼啊、哦！这个你千万记住，那个所谓的条件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一个的绊马索、大陷阱啊、哦！人要一旦就是一旦执着了，那一定是不好了啊。哦，你要想跟他处对象，你就听哥话，你就开播啊，开播。他乐意看哪种啊？他乐意看，就是他是不是乐意看那种，就是上边下边都挺大的，完了在那嘎嘎来回拧着那样的。那你就塞吧塞吧，垫吧垫吧就拧呗，那玩意1美元都差不多。
5: 那关注也不关注一个，他就随便看。
0: 对啊，你们多开俩号，对吧？没事总艾特他，赶紧我要开播了，过来给我打赏来啊。 就是扯淡了，这些都是扯淡了哦。
5: 就是、嗯、
0: 就是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是个正经人，你别找这样的啊，就正经、正经女孩不会找他这样的，听见没有？
5: 嗯。
0: 或者说你要想跟这样的处对象，就必须得能、咱这么讲，能提了刀就上这样的女的能跟他处了，别人谁都处不了。那、而且这个男的到最后找的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女的。你这样的，你要真跟他处了，处不多长时间，你肯定得就当就是你处八年，你也得分手，结婚了也得离婚，就这个样，听没听着？
5: 嗯。
0: 所以说不适合你，你不要、不要总觉得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啊、
5: 我总觉得我自己年纪大了，然后就是在各方面都挺好的，对我也好。
0: 那你要是觉得那样的话，那你现在给哄回来，第一件事是先哄回来，二一个就是说他在外边，就比方说他在外边生孩子我都能抱回来养活了，你要有这心你就能跟他过，你要没那个心，你要没那个心你跟这样人过不了，知道吗？
5: 嗯，
0: 啊，
5: 明白了哥。
0: 哎，就是
5: 谢谢
0: 你这么弱还能找那对象，你这强大，你根本就不够强大，你扯淡啊，
5: 不够。
0: 好了好了，
5: 谢谢你哥，
0: 好了，再见啊。女孩也好男孩也好，找对象千万不要先给自己设定死了说一定要找个啥样的，你的缘分往往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种男的一整就是给女的打赏，打赏完之后还理直气壮的，这样你咋跟他过日子？好人跟这样人过日子吗？好人跟这样人过不了。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现在年轻人肯定不知道了，像我们这些老登都知道，若干年前啊，在我们还比较年前的时候啊，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有一部片子是张柏芝和古天乐演的吧，叫《我家有只河东狮》啊，好像是大伙那个老灯们还都记得有这么个电影吧。成绩长叫苏东坡给领去看那个燕舞去了。领去看燕舞去了，回来之后他媳妇那张柏芝也去看去了，看完之后回来之后全府上下都跳燕舞嘛，都沉沉沉呐、然后我也给你跳，对吧，你得有这本事的你能找这样的老爷们儿，你没那本事的你不行。那时候苏东坡不就是网红吗？顶流，那绝对顶流，头部大主播。小米说：“你得拿出正宫的地位、妾室的度量，还有勾栏的做派。”哈哈哈！勾栏的做派，我没想到啊，得有这本事啊，得有这本事能找那样的对象啊，你没那本事，你就像刚才这个小姑娘，咱别说小姑娘大姑娘，反正就是说的，你说她这么弱，一听就可弱可弱的了，还得扒扯着人家，扒扯着人家完了心里头还不愿意，还这那个的，那能过好吗？过不好。再说一下啊，我觉得小米这说的太有才了。说的找这样的男的啊，你得有正宫的地位，得有妾室的度量，还得有勾栏的做派啊。这个难度太大了，一般女生做不到啊。再说这个男的值得女生为他那么做吗？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6: 说说我这个我家的老头吧，今年79了、
0: 啊、
6: 他吧，早他不骂也不打也不打，现在呢，还有时候打话还是骂，就骂你，你说这咋办呢？
0: 那个你俩过多少年了？
6: 我俩过28年了。
0: 年轻前脾气好一点啊？
6: 年轻前总不打仗的
0: 啊。啊，你去查查吧，老头小脑萎缩了。
6: 啊，
0: 你去查查，你领着女查查他。这老头我因为你跟我说的情况的话啊，我当时反映了一下，60%以上吧，六成以上这人要不就是脑袋两块有点堵了，要么就是小
6: 他不咋不 说不懂骂你，犯病了，说犯病了就骂人，完了呢还打你。
0: 所以这他这个症状是，要不是大脑哪块堵了，要不小脑萎缩了。小脑萎缩的可能性是六成以上啊。
6: 我还比他小八岁。
0: 完了，要不就是就是有或者出现那个老年痴呆的症状啊。
6: 啊
0: 啊，这个是有病了，这个不是说他这人变坏了，他现在这样坏坏不到哪去了，是吧？
6: 啊
0: 啊，就是赶紧，儿女在身边没有？
6: 儿女不在身边。
0: 儿女不在身边，要是在身边的话，让儿女给他领到医院去仔细查一下脑瓜子啊。
6: 啊，那行。
0: 啊，他这情况，所以说你也别跟他真生气，你别让他打着你，骂不大回事了，骂就骂吧。啊，
6: 如果要气死了，
0: 哎呀，你跟他真生气是没用啊，这是个病因呐。啊，这是个病人，
6: 啊，
0: 他那个症状就像说啥呢，
6: 啊，
0: 就像说是他腿缺一节似的，
6: 啊，
0: 他就不会正常走道了，
6: 啊，
0: 那就是这个，
6: 啊，
0: 这个事儿就跟那啥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他这毛病出在脑瓜子上，你还不好整呢，啊，
6: 啊，你说这个我还挺开心的，要不我都憋屈。
0: 不是不是他不爱你了，也不是说他不想跟你过了，也不是他学坏了，就是小脑萎缩了，啊。
6: 那看完能不能看好？哎，
0: 看不好，看不好。这个小脑萎缩就只能越来越重。但是你知道他是病人了，你别让他碰着你，你心里有数就好了呗，对吧？然后而且他这种情况是需要子女给想办法陪护啊，或者怎么样的了。你一光一个老太太整不动他了啊。
6: 他还能给您要的，他啥都知道。
0: 但他那个劲儿，他那个劲儿一上来就完蛋了呗。嗯，
6: 你可没来个外头说话。
0: 嗯，对，那个你确定他在外边没有个老太太勾引他，是不是？
6: 没有，他可是个正经人。
0: 我听着也不像，应该就是那个脑袋情志上发生问题了啊，不是大脑哪块堵了，就是小脑萎缩了，要么就是阿尔兹海默啊。
6: 那哪天我给他查回去。
0: 对，你别领他，你叫儿女领他啊。
6: 我现在我都跟他俩分开了，不跟他一块住了。
0: 那对你这反正我就跟你俩说，他是个病人，你别叫他勺楞着你，犯不上，你也别跟他讲理，这个事讲理讲不明白，他明白前比谁都明白。
6: 对，
0: 他那糊的劲一上来一犯浑了，那就跟葱着啥似的，那你那谁能说明白话？对，
6: 你眼珠瞪挺大，揍你啊！
0: 对，所以说他那就是葱着啥了啊！你就别勒他啊！
6: 那谢谢你吧。
0: 行了，别生气了啊！好嘞，再见。哎，
6: 谢谢你。
0: 好嘞，哎。这你说老头，你说79了，你说左银，你这可咋整？人到老了真难整。打进3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啊，我有事儿想咨询你一下吧。
0: 嗯，
7: 我就去简单说一下吧。
0: 嗯，
7: 那个我有个就是属于那个继子，
0: 继子啊，
7: 今年35了，
0: 35岁啊。
7: 嗯，他就是说，给别人给介绍个对象。
0: 嗯，
7: 头两天吧，挺好的。小姑娘就是之前来了。来咱家看，都看中了。
0: 嗯，
7: 看中了以后就是说是现在呢，小姑娘同意。完了就是现在这个儿子呢，有点打歌唱舞。
0: 嗯，
7: 我寻思你是不是这孩子犯啥说的吧？
0: 我可不知道犯啥说的，你这，
7: 啊，我知道
0: 这你得找明白人问呢。我这
7: 就对，妈的，这咱这铁粉了，都听多少年了，听我这。
0: 我知道，就是我问一下，他那个35了，他是那个上班的还是在家那个干活？
7: 咱是农村种地的。
0: 那都35了，那要说媳妇早该说了，他咋一直说不说呢？
7: 就是
0: 啊，一直是他自己不说，还是家庭条件不好？
7: 条件咱家条件是不差，就是说介绍一个处处就黄。
0: 啊，他处完他就跟他跟人家黄。
7: 啊，
0: 这次
7: 好像是，这就是他也是他打退堂鼓，对不对？人家小姑娘那时候说了，说她不大搭理她
0: 啊。那你那啥，你我问一下，就是她的父亲在不在？
7: 不在，她没在跟前儿。
0: 没在跟前儿是吧？那你跟没跟她父亲商量过一下？
7: 啊，
0: 她对这孩子，因为咱这么讲，要在咱们农村的话啊，要在咱们农村的话，27、28那都不算小了，是不是？
7: 那可不是。
0: 35的基本就那么几个了，对吧？
7: 嗯。
0: 这个事儿，他爸是啥观点？
7: 我家那个也没啥说的，他因为他们跟着去上那头看的。
0: 不是，我说他爸对于儿子这么大岁数不找对象是着急呀，啊，还是不
7: 着急
0: 呀，
7: 啊？哎呀，他也着急，他比我还着急。
0: 他比你还着急，但这孩子呢，
7: 啊，
0: 就介�绍这，咱就先说再说，前边也得介绍10几20个了吧？我估计都没成。
7: 有啊，差不多吧。
0: 那咱们问咱们自己家这个孩子，对不对？他咋
7: 说
0: 的？
7: 他就光说，哎呀，这个我头两天我回家了，我问他来，我说你这个咋样啊？不着急， 嗯，那个再说吧，等着听。你结婚，你现在结婚，你也同意。
0: 他为啥要等？
7: 当然不知道啊，他就说不着急
0: 啊。
7: 啊，
0: 他原来有没有？他这有没有自己找过对象？就二十多岁前。你是这个你是这个继子？你是多大开始带的？
7: 啊，我们他十五岁，我来到这十八年了。
0: 来到这家十八年了，那他那个、
7: 啊、
0: 他妈是没了，还是说的离婚呢？
7: 离婚了，妈是从来不来往。
0: 啊，他妈也不管他了，就是人家走了。
7: 啊，不管，
0: 是不是？
7: 从小不管。
0: 啊啊。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啊，这种情况呢有，但是并不多啊，并不多，有啊，不光是那啥，这个孩子加这个小伙吧，他这个好像是他有点啥想法一直没有实现，还是咋回事啊？他原来是
7: 他有啥呀？
0: 他原来想没想过说的，就是咱俩就唠嗑了，永叔，因为我这事我说不准
7: 啊，
0: 就是说的他原来想没想过说他想进城啊，干点啥务工啊，想走啊，或者说原来他跟村里谁自己处没处过对象啥的。
7: 那这个都没有，就是我就说他，我在我家开始说，说不行，让他出去打工去，他不去
0: 啊，还出不去是吧？
7: 不去，他不去。
0: 对，我知道，出不去之后就没本事嘛、
7: 啊，
0: 就有那孩子就不敢出去嘛，有那人有胆大有胆小的嘛，咱们农村就这样，这胆小他就不敢出去，嗯。
7: 哎呀，这得有说的，得有4年前是3年前，他出去一次，
0: 嗯，
7: 完了说，但是他知道是打工啊，是玩啊，不知道，完了就是。那次出去了有个好几个月，得有2-3个月吧。
0: 嗯，
7: 完了，在那回来再没出去过。
0: 啊，就是连那个村都不出去了。
7: 啊，不去。
0: 他有没有啥的好朋友在一块打打麻将啊？那个甩扑克啥的。
7: 就是不好这些，就是打游戏。
0: 啊，就打电子游戏。
7: 嗯，
0: 在家里头打。
7: 对。在家怎么说、
0: 啊、
7: 你就让他
0: 那他现在打游戏一天得打多长时间？
7: 我基本上我看我回家就抱着手机，
0: 嗯，
7: 吃完饭就上那屋去打游戏。
0: 啊，那他游戏、
7: 啊、有活你招呼我干我就跟着去
0: 啊，就是领着去能去，叫、
7: 嗯、
0: 他自己干呢，就比方说咱们
7: 也能
0: 就
7: 说
0: 就是
7: 干啥的能干，
0: 就是那个放笼啊，就是比方说春天了之后马上春天了嘛，该放笼是吧？该开车、
7: 啊、
0: 该开车该啥都能干、
7: 啊、都能干
0: 啊、
7: 嗯、
0: 但是就是在村里头，就是不像人别的孩子在一块打扑克了，完了出去溜达啥逛逛啥的都没有。
7: 不去
0: 啊。那他那个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他在网上有这个好朋友，处的还挺好的，有这样的啊。但是呢他也知道那是扯淡，没啥用。嗯，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7: 啊、那你说这个情况咋整啊？
0: 他现实生活当中呢，他自己又不自信，他觉得自己啥没有啊，跟谁处的话他都那啥。这种情况吧，咱们这么讲吧，小米说：“哎呀妈，28000还没要住，要少了，那以后多要点了嘛啊。
7: 嗯”
0: 那个这样啊，
7: 要住我要送三个媳妇行。
0: 对，我知道你能拿，但是这事不是那么回事啊。
7: 嗯，
0: 那个你这样啊，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如果他不着急，现在爹妈着急是没用的。
7: 对
0: 啊，爹妈着急是没用的。
7: 因为我婆婆今年70多了，他懂听啊，
0: 一点用都没有。再有一个呢，
7: 啊、
0: 嗯，就是你要跟他俩不能正常的聊天的话，就这孩子啥都不带跟你说的，岁数不小了。他啥都不带跟你说的，所以说呢，你这头就是你就不能正常唠的话，你就劝不了，你得找就比方说，咱这么讲，比方说他表哥啊，跟他俩能唠嗑，那跟他俩聊一聊，没事聊个3天5天的。
7: 没有，他就不干，他就跟谁能聊来？跟小妹，我们有个孩子，
0: 啊、
7: 就是我俩到一起有一个
0: 啊，就是后来小孩
7: 啊，对，
0: 那他小妹现在也得10好几了。
7: 17了，今年上高中了。
0: 对，那个他就是问问他哥啥、
7: 嗯、
0: 他哥还能告诉他是不是？
7: 对，他有话他哥跟他说
0: 啊。那他那你女儿说没说他哥用啥，就处对象一整就黄啥的，唠没唠这方面的话题？
7: 这没有啊，这孩子一直上高中，我们在农村，他们在农村，人家回去了。
0: 哦
7: 啊，
0: 就是你
7: 让他小妹问问，唠唠嗑、
0: 啊、你跟孩子在那个学在城里念高中是不是
7: 啊？对对，嗯。
0: 完了，那个他哥和他爸俩在农村，是那样吗？
7: 啊，跟爷爷奶奶在农村。
0: 爷爷奶奶，他爸也跟你在一起？
7: 没有，他爸他也在农村。
0: 在农村种地，是不是？因为年得那啥，
7: 啊、
0: 得照顾地，照顾家、
7: 嗯、
0: 啊。那就是说这样，你等那个这个吧，就是你别说几月份或者咋地，你也别管了。这个你跟你爱人也说、
7: 啊、
0: 这个事儿，你就说我问钟晓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有用。
7: 他应该能听到，我婆婆她天天听，她、
0: 啊、
7: 应该能听到。
0: 就是着急也没有用。啊，着急也没有用。你这个事儿呢，就是、
7: 嗯、
0: 叫他妹，就比方说那周六周日啥的，有啥事儿跟他俩、嗯、就跟他俩唠唠，说的、嗯、就意思说的， 就是那妈又跟我俩磨叨了啊，又说你这对象啥时候能处，对不对？你就说妈又跟我俩磨磨叨的，你说的完了，你就是说的你咋想的哥？你跟我说，然后那啥，那个我就了解一下，他哥可能就多多少少能说说妹妹你不懂啊，我这头咋咋的可能跟他说这个事儿啊、哦，然后或者说你姑娘可能想的办法比我都好，因为小孩他们之间有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是不是？但是周六周日让他跟他哥俩唠唠。唠完之后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看这次处理小对象，一些小女孩还看上他了，看上之后他还，
7: 哎呀，江总，小女孩没来到家看，说啥毛病没有，没人听话跟我说了，人小姑娘头，
0: 对，
7: 啥，
0: 然后是这样，
7: 毛病都没有，就是现在马上结婚，人都来
0: 啊、嗯，但是吧是这样啊，就是说的这样的，你还得加小心呢。因为咱们农村家庭啊，孩子三十好几了，找不上媳妇儿，这样的奶片的可多了，就是那个
7: 是人家介绍的。完了
0: 就是谁介绍的，咱得整准。
7: 要二十个，完了又、
0: 啊、
7: 又几斤。
0: 就是你想想，咱家孩子哪儿也不出彩，人家凭啥就一定着急要跟咱们？听明白
7: 吧？长得倒是标准，
0: 不仅仅是长得，除非说啥呢？这小姑娘那个岁数也不小了，那个着急忙慌，着急忙慌。
7: 三十多了也。
0: 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啥呢？是不是人家有啥想法？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
7: 啊，
0: 就是大龄的男青年又非常老实的，
7: 嗯，
0: 被骗婚的啊。
7: 对，我们家这个孩子吧，就是太老实。
0: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你千万要小心。所以说呢，就是人家特别主动的，就像咱这家庭，人家特别主动的，
7: 啊、
0: 咱们都得加小心啊、哦，咱都得加小心。
7: 那这是挺好的，熟悉人介绍的，他还能吗？
0: 我跟你说，熟悉人介绍的也不一定就准成。你知道吧，就是说的人家，你就想想人家凭啥那么主动，
7: 嗯，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人家凭啥那么主动。如果说咱家条件嘎嘎好啊，就是那个在村里都出名啊，不是一个姑娘想给咱家，那可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一定是一定咱脑袋里得画个魂儿，来个问号。你也别着急，就这个事儿咱这么讲，很有可能是你家这个大伙子人家看出来不对劲了，所以人家没吱声，你们还没看出来呢，有这种可能性啊、哦？听不听上？所以说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
7: 啊，
0: 这个千万不是着急，因为我
7: 听。你下午就不用。
0: 对，先整明白咋回事儿。我怀疑是、
7: 啊、
0: 一个是他对于结婚这个事儿不热情啊，就是到底什么原因咱不知道。第二个是很有可能他在网上打游戏，他就有对象，只不过你们不知道
7: 啊，
0: 啊，这种可能性都有啊。但是那个对象吧，挺差劲啊。小米说奔现不了，只能在网上这么扯，挺耽误人，但是也没招啊。
7: 就是说是他在网上聊这个
0: 什么、啊、对，人家勾着他呢、
7: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吧，你这样，就是咱们先周六周日让大姑娘跟他哥俩先聊一盘、
7: 啊、
0: 聊一盘不行、啊、等隔一段时间再聊一盘 啊，
7: 啊，
0: 在不影响姑娘学习的前提下、啊、你们了解完实际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7: 嗯、
0: 好不好啊？
7: 嗯，行，
0: 哎，好了，再见啊，
7: 谢谢你
0: 说、哎、好嘞，不客气
7: 啊，
0: 啊，再见。
7: 哎，
0: 哎，大伙有没有发现，人一过五十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
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 喝一杯奶茶。
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

0: 果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这个天气啊，这段时间呢，这个温差比较大，白天呢大太阳晒着，晒的人都得穿短袖，一到晚上秋风呼呼一吹，又得裹上外套，这温差太大了之后啊，晚上睡觉也是不得劲儿，盖厚被吧，不一会儿捂出一身汗来，黏糊糊难受，盖薄被呢，半夜准备冻醒了，第二天起来啊，这脑袋昏昏将将的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所以说今天呢，给大伙介绍一床秋日睡眠大救星，叫百分百巴马活氧蚕丝被，让您呢舒舒服服的熬过这个昼夜温差大的时节。普通被啊，哪能扛得住秋天这么大的变化呢？这个化纤被看着轻薄，实际上一点都不透气，稍微动弹一下，热气和汗水就全都憋在被子里，闷的人呐烦躁啊。老棉被虽说保暖，可是又厚又重，压的人喘不过气来，晚上一热啊，您肯定忍不住踢被啊，冷风嗖的就钻进被窝里了，感冒就找上门来。咱们这个蚕丝被啊可就不一样了，它就是为秋天量身定制的啊，轻柔的如同天上的云彩啊，亲肤的好像第二层肌肤啊，盖在被上毫无负担，透气性更是一绝啊。神奇之处在于呢，它是一个贴心的小卫士，自动调节温度啊，夜里气温下降了，它迅速将温暖紧紧锁住，不让凉意呢钻进来。那白天要是热了，出的汗呢能被它瞬间吸收，快速蒸发，保证您呢一觉睡到天亮啊，身上干爽舒适，绝不黏腻。为啥说蚕丝被是睡眠的秘密武器呢？这得从这个蚕丝的特性说起。蚕丝富含天然动物蛋白，和人体皮肤的结构极为相似，天生就具备防螨抑菌的能力，皮肤敏感的朋友用起来简直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啊，再也不用担心夜里被瘙痒折腾，而且呢还能释放出一种神奇的睡眠因子。平时啊总失眠半夜容易醒的人，只要盖上这床被子啊，就仿佛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安抚一样啊，身心啊瞬间就放松下来，不知不觉呢就能酣然入梦。这个秋天呢，有时候雨水多了，空气潮湿重了，普通被子吸了潮气又是又冷，咱这蚕丝被呀，那是吸水性是这个棉花的 1.5 倍，潮气一出现立马把它收入囊中，让被窝呢始终是干爽的啊。这个更厉害的是啥呢？不管你用多久，它都能保持松软的这个状态，你使上十年八年的都不变形，始终给您最贴心的陪伴。这次呢，这个给大伙的价格是非常有诚意的啊，亏本给大伙送福利。第一个啊，1.5×2米的单人被只要499块钱啊，1.5×2米的这个单人被只要499块钱，2米×2.3米的双人被是549块钱啊，2米×2.3米双人被是549块钱。那买两条就更划算了，哎，1.5×2米的单人被两条只要999块钱，2米×2.3米的双人被两条只要1099块钱，并且呢福利升级，下单两条蚕丝被的朋友现在还送您两个蚕丝蛋白枕，让您在享受蚕丝被带来的舒适睡眠的同时，脖子和肩膀也能得到充分放松，一觉醒来啊浑身舒畅。每条被子里实打实的填充2斤真蚕丝，加上优质的被面，单人被啊重量近3.5斤，双人被超过4斤，被子四角呢还特意设计了暗扣，这不两床吗？就到天气还不算太冷，盖一床刚好啊，再等过一些日子呢，两条被咱给它叠到一块，保暖效果就更棒了啊，这个比那个大厚的棉被呢还舒服的太多。所以说各位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买菜

0: 韩斯贝的好机会啊，打400-999-0139，打400-999-0139，联系这个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啊。这个不习惯打电话购物的，可以用咱们微信公众号，在咱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了。前边呢就是上半个时段给大伙儿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秒杀的活动，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啊。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呐、梦多易醒啊、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那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今天呢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那大家都知道睡眠产品呢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中草药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啊！今天呢咱们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市场价88块钱，限时秒杀一瓶39块钱，当天定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这个带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啊！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好的，你好。我先说我的基本情况，然后我是遇到一件迷茫的事情，对，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爱人都是38岁，在长三角的，211类学校任教，我们是理工科，然后我们的职称现在只是副教授，然后我们现在育有一个4-5岁的小朋友，然后我爱人老家是北方人，我老家是南方人，所以我迷茫的地方是，我们其实在我们俩一起就是在长三角这个城市里读书，然后工作，其实已经都快10几20年了，其实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去南方，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就是这样的省份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想过，可能有3点原因。第一点原因就是这样的南方地方或者城市，它的经济啊、政治可能更开放一些。然后可能比较适合我们俩这样的性格和做事风格。我们俩性格都是偏社恐的。我就很社恐，但是我们是那种低头做事型的人，就低头做事，所以我们也不太会社交，也不太会攀关系，就我们即使工作了，但是比如说工作这快10年，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读博士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努力很勤奋做事情，但是好像付出和回报有点差强人意，当然自己的能力是肯定是有能力不够，肯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现在这种环境，因为它有时候一定程度上需要关系，可是我们不擅长，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就想逃，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想去。第二个就是想着像广东、福建啊这种南方城市，它的气候啊、环境啊，我都觉得比较良好一些，可能比较适合人类居住一些。
0: 那你没经历过他那回南天呢？窗户都不敢开，那整个屋里全都滴的水呢。
1: 是，所以我就打听过了，他们说只要 其实只要不要开窗户就会得到缓解。
0: 说是那么说啊，那个你已经，你家孩子，关键孩子是5岁。
1: 对，5岁。
0: 5岁啊，
1: 上小班。
0: 嗯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契机，就是这回就是让我非常想特别想改一遍的。
0: 嗯。
1: 就是像比如说广东啊，他们现在开始在筹备一些新办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大学，比如说什么大湾区大学，
0: 嗯，
1: 什么深圳理工、深圳海洋大学，
0: 嗯，
1: 他们正在大量招这种教职人员，
0: 嗯，
1: 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挪窝，
0: 嗯，
1: 我想着人树挪时，人挪活嘛，
0: 嗯，
1: 既然都不太喜欢在这里待着，可以改变一下，
0: 嗯，
1: 这是三个原因，我想去。
0: 你是在苏州吗？
1: 不是，
0: 杭州是吧？啊，
1: 然后不想去的就没法，就是纠结的地方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爱人啊，还有公公婆婆呀，因为他们是北方人，他们好像不太愿意，不太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么难。
0: 杭州都觉得很难了。
1: 对，我爱人。
0: 岭南就更难了。
1: 是的，但我觉得，我反而就觉得那里越南边越好一些。
0: 嗯嗯。
1: 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就是这些年我们十几年都在实验室里，其实很辛苦，熬夜，然后没有按时吃饭，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很不硬了。
0: 我其实我真别的不担心，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
1: 您听出来了？
0: 哎呀，这都能听出来呀，妹子，哎呀，你这身体太弱了。
1: 对，所以就怕
0: 太弱了，
1: 他们那边的节奏太快了，扛不住，那还不如别挪。
0: 杭州的节，其实杭州节奏也挺快的啊。杭州节，你们学校要是稍稍慢一点还可以。说句实在话啊，你要是想挪地方，我倒建议你上海南那头多好啊，天气还好一点。然后你们到那块之后，你们两口都老讹了。
1: 海南那边，
0: 因为你是副教授啊，你是，但是大学肯定没有你想象的，是不是啊？
1: 我们不太在意大学了，不太在意大学的排名之类的，因为这是人家的，与我们自己没有多少关系。我为什么想去广东？是因为他新建了几所，就是正在筹备几所比较高质量的大学。那就算他是高质量大学，但是在短期之内，他的排名啊，他的社会影响力啊，都可能不会不如我们现在的大学。但是我其实至少在我的角度，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
0: 对，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出于身体方面的考虑，以及过日子能够松快一点考虑的话，如果说你觉得杭州那块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还比较累的话，就不如去海口，上三亚。那绝对是那个，一个是那头那个，大学里边的这个双博士的，就是两个两口都是博士的并不多，再有一个呢，你到那块绝对是往前看，对，还能往前能站到比较高的位置上，你们俩的成果还，你俩成果做十多年实验了，俩人都副教授的话，应该是成果还可以，
1: 对
0: 吧？
1: 成果其实积累的挺好的，但是一直没有评上教授，是
0: 38副教授正常。
1: 我们其实评上副教授好几年了，
0: 5年，
1: 快了。
0: 那教授比副教授得长一倍，我感觉。他是这样，那个教授的评选。那个和副教授是不一样的，副教授基本上是按口粮来了，就是那啥，但是教授这个可能不是口粮的事了，那就是你一个是你的这个所搞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就是国家急需啊，或者说那重大项目等等那个方向，再有一个就是说句实话，还得需要你们两口子，那就像你说的那玩意儿，它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的，是不是？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去深大也一样。
1: 对，还纠结的地方，刚才我没说完。就是我据我了解，就是我的同学们，过去的同学，他们大部分人是没有编制的。那自然，至少我在这边是有编制。
0: 对，肯定都没有啊。
1: 聘用制，那他们的工资比我现在的工资要高4倍左右。
0: 差不多吧。你像你去的话呢，就是像深大、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非常值得去，深大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已经。
1: 您建议我去那种正在筹备的大学吗？比如说大湾区大学。
0: 正在筹备的大学我不建议你去啊，因为咱说实话，说句实在话啊，说句实在话。

0: 话，其实如果你问我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啊，
1: 嗯，
0: 我是不建议你动的。
1: 是因为我的身体问题吗？
0: 嗯，不仅仅是身体的事儿，就是我告诉你，你上一个初创的大学，
1: 嗯，
0: 你得先把人累死。得特别扛累的人，因为你初创大学实验室，你以为啥都给你，像这块你要的啥都多少年了，实验室里你要咱们啥能要着啥你心里有数，要不着啥你心里也有数，对吧？
1: 对，
0: 这个你比方说，我不知道你是学啥，比方说这光机电也好啊，生化也好啊，你那个
1: 材料的
0: 啊，学材料你不得做涉及到那个材料那个检测和试剂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吗？你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就知道我要做这个实验的话，这方面的材料我能要到，这方面材料我要不到我就不想了，我做规划前我就按这个规划。你一个新大学，你原来认为理所应当有的东西它都没有，你都得现跑完了重新整，把这个全都得建起来之后，这实验室才是你的。真那个基本上是需要就是拓荒嘛，拓荒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啊。
1: 明白您的意思。
0: 对，你真的你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第一你俩教授我估计在45岁左右的话肯定能给你解决，因为你俩就是两口子一起，你那个思路学术思路两口一起的话，再加上自己这些，他一定是有优势的，一定是有优势的。然后把自己的学生助手找好，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一定要把助手找好，好学生一定别放走，留下啊，咱们就给人安排工作也好或者怎么的，留下之后，然后团队出成绩，不能靠一人出成绩。
1: 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的职称以及我们的这个社交资源，导致我们其实没有说多少学生资源。
0: 嗯，所以说就得需要自己得这方面得长心眼儿。
1: 就不会。
0: 得长心眼儿，那你哪管留住俩，哪管留住俩硬手，就是你的博士一定，就是你现在带硕士吧？
1: 对，带硕士。
0: 你带研究生，你一定留住俩硬手。啊，留住俩硬手，真能给出成绩，完你把他带往上带的那样的，你这样才行。因为我不太建议，就是你就跟我跟你俩说，就你跟我俩说话唠嗑，
1: 嗯，
0: 就是社会交往这一块到了一定程度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教授啊，尤其大教授啊，都是极其通透的人呐，啊。
1: 是，
0: 那个这个是我见过太多了，都是博士生导师啊，就这样，别看一学理科的。但是别看人家做实验，人家那个社会交往或者跟啥，说实话就见啥人说啥话，那相当厉害了，就极为通透。人家该搞科研搞科研，该那啥，这是一个本事，
1: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
0: 这是一个本事，你不能放弃。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得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像你做实验不也一样吗？我这个实验往前走不通了，我又有多少种方法往前走？啊，这个方法走通就按这往前走。其实生活当中也一样，你们脑袋都是够用的，症结在哪儿就面对它，解决它也就完事儿了。我不用表现的多么通透，但是我能把这事儿解决了就可以。
1: 可是事实是我们这问题在于我们没法解决。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那你教授一定评的比别人慢，这是100%的。你到深圳去也一样。
1: 嗯，但是至少我在我。这一方我没有对教授有过多的情结哈，
0: 嗯，但是你爱人肯定会啊。
1: 我不晓得他怎么想的，反正我知道，觉得要么就生活稍微轻松一些。现在其实我们生活也不轻松，熬夜加班是常态。
0: 所以我觉得，所以如果说挪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深圳，建议你去海南。
1: 我刚刚您说去海南或者三亚，
0: 嗯，
1: 但是其实那边学校是有点两极分化，我也有调研过，
0: 嗯，
1: 就要么就强，稍微很强，我们去，估计也够呛，可能就维持现有的状态。
0: 你到那儿去，我都不是让你上那儿评教授去，我让你到那时候养身体去，听明白没有？
1: 好像心气还没下去，让我现在就去休闲，好像
0: 嗯，
1: 有点心理，嗯，
0: 但是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啊，那个你这样吧，我把我的观点告诉你啊。
1: 好的。
0: 第一就是，其实我不赞成你们走。
1: 不赞成。
0: 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你把那头一个新创的大学想的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极其复杂啊，极其复杂，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所有的事情都不如身体重要。那是实验的破玩意能做出来拉倒，教授能评评不能评，我也是博士，能咋的？对不对？把心态
1: 他又死不了，他只是亚健康。
0: 对，所以说我让你放松下来之后，身体就好了，就不是亚健康了啊。听明白了吧？啊，
1: 嗯，
0: 那个玩意儿没啥用，没事读读那个什么，读读我们文科的一些东西吧。啊，哲学类的，嗯，其实是有用的，比如说。

0: 对啊，
1: 感觉很多文科书是在无病呻吟。
0: 嗯，对啊，所以说你不理解吗？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不一样，就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钻牛角尖儿。理科生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儿啊，尤其念到博士。嗯，听话啊。
1: 你刚说第二点，还有第三点、第四点吗？
0: 没有第三点、第四点，我就这两点。就这两点，就是我把我的意思完完全全的表达清楚了，啊，那个其他的以后可以遇到问题，咱还可以继续交流。但是我跟你俩唠嗑，因为我能知道你啥样，我能感受到你是啥样，我甚至能感受到你的丈夫大致是啥样的。
1: 我啥样？我丈夫啥样？你可以说一下吗？
0: 就是身体，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你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工作太认真了，没必要。啊、哦，没必要，记住了啊，听明白了吗？
1: 从小是父母教育出来的，
0: 所以父母教育错了啊、
1: 嗯，
0: 一定记住，父母教育错了，没必要那么认真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
0: 好嘞，不客气。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百年，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苗的。
0: 零售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小松鼠，
8: 嘘，别吓着它。
9: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8: 哎，兄弟啊，小点声。
10: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1: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0: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1: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0: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0: 尊老敬老。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在这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会一些科普，还有呢就是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正因为某个事情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已经很委屈啊，很长时间心理压力都特别大，给自己身体和精神都造成很大的这个压力啊，或者说不是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这呢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等热线的期间呢，咱们先为大家介绍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每天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都是不厌其烦的为大家介绍咱们的收听方式。为什么呢？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要给大伙介绍的就是我们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在吉林省内，在长春市用啊收音机，如果说家里有收音机或者车上有收音机的话，您可以用这个FM91.6， 也就是调频91.6兆赫来收听我们小声长谈。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 FM 的节目播出，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它不是全省统一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属于覆盖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就是各不相同啊。各比方说长春是 FM91.6， 吉林市和四平市就不是 FM91.6 了啊。吉林市我记得如果没记错是987还是多少，我有点忘了啊。就是总之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节目都是一套，只不过各地的发射器的功率频率不一样，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么这是咱们的 FM， 如果是在广大的吉林省的乡村，您如果是收听城市调频，那由于距离比较远，听不着城市调频的话，您就用中波73800赫。当然，首先家里得有收音机啊，用中波73800赫来收听咱们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呢，信号非常好啊，这个信号非常好，这是中波73800赫。再有呢，就是如果是您已经是家里头就是确实没有收音机，还有呢，就是我有收音机，但是我在你吉林省以外的地方，你们吉林省的这个电话就是广播的信号覆盖不到啊，有的甚至在国外，那我怎么办呢？我想听这个小声长谈，想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种情况呢，您就是用手机下载一个网络收音机，啊，原来是根本就是不可能听到的啊，原来只能用收音机听，现在呢，因为网络时代嘛，网络很发达了，我们有这个线上直播，这样的话，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之后呢，比如说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蜻蜓 FM。啊，蜻蜓 FM， 您把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找到这个可以搜索，因为它有个放大镜嘛，在这个 APP 一般都会有个放大镜，你点开之后写着搜索，你就搜索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搜到我们这个频率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平时呢是其他的节目啊，就是其他的时间就是其他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在这直播啊。所以说呢，就是想听直播的话，用蜻蜓 FM 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如果是想听重播，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您就到蜻蜓上直接用放大镜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这四个字能搜到四个专辑，能搜到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一直在更新的，从2018年开始更新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找到小声长谈，你找什么呢？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在蜻蜓上啊，在蜻蜓上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专辑都是一直最新的在有，最新的在有啊。当然你想听以前的也可以找，比方说我想听2019年某期节目，我想听2020年某期节目，我想听2014年某期节目，你就按日期查，因为它上传的时候标题都是按日期定的，这样的话您按日期查就能够找到啊。

好，那刚才给大伙介绍了就是咱们小人堂谈收听的所有的方式，无论是这个用手机收听啊，用收音机收听啊，都为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参与的方法。参与的方法最重要的啊，在我们广播节目直播期间最重要的呢是咱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那再有一个，还有一个咱们参与的平台，就是只有在节目直播的时候能用的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咱们的公众号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啊，就是您发上来我就能看见，这个是非常快的啊，这个是非常快的啊，甚至比快手都快啊。就是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啊，发送到后台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公众号后台，随时的就可以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当然了，也跟大家说一下，您这发的一定要用文字啊，发语音和发图片这是都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直播间里面的电脑是没有声卡啊，也打不开图片啊，只能讲，只能看这个文字啊，只能看文字，所以说您用文字来表述，用文字来表述啊。

好了，那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还有就是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呢这个，如果说您也是和广播听众朋友，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吧，您觉得心里压力

大了，觉得这个自己有个事儿特别委屈，或者说觉得有个事儿掰不开镊子了，觉得很迷茫，啊，也不知道咋地，我就想跟钟晓说一说啊，这种情况我都非常欢迎啊，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打这个我们的热线电话，咱们当然现在不要申请快手连麦啊，快手连麦现在是连不了的，因为是广播正在直播，广播正在直播的话，快手连麦咱们连不了，咱们只有这个一个渠道，就是打热线，还有一个文字交流的渠道是通过公众号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打电话聊一聊，唠一唠啊，这玩意儿说完之后，我们心里松快点啊，就是唠嗑，主要是为了心里松快，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是总觉得说我这个心情啊。我这个心情啊，就是这个，如果这个事儿解决了，我这心情就能好。实际上啊，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这个事儿你心情不好，你解决不了，不但解决不了，有的时候还接受不了。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再说一下啊，这个所以说呢，就是遇到啥事呢，咱们有的时候是可以先解决事情，但是呢，如果这个事情解决不了，这事情现在或者说暂时眼下解决不了，那你心情越来越不好的话，那你就不能考虑说我一定要把这事情解决，而是说我其实这个事情在解决之前我应该做什么，调整自己的心情，叫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啊。

好，谢谢大家啊。那这个这两天呢，不知道，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有给我打电话的啊，打电话的朋友就谈起来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兄弟姐妹之间关系。我这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啊，对我触动也挺大的，就是那个什么哥哥弟弟这哥俩就是那个互相举报啊还是怎么地的那个啊，虽然我看的不是特别详细啊，我也没有办法给他特别完整的复述下来。但是呢我觉得啊，也个人呢，就是因为评价的人特别多嘛，有从各个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上评价，从人情的角度上评价的非常非常多啊。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首先来说法律是底线啊，法律是底线。这个如果说他违反了相关的法律，那一定是要用法律来去就是那是格子嘛，就是其实像格尺子打格用的嘛，他就是不能触犯的。首先我赞成的是那个用法律的这个维持这个底线。啊，维持的底线。但是呢，我回头也在想一个事儿，就说的其实我们的最希望的做的事情是什么啊？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包括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感情，因为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来这个说啊，跟这个他哥哥怎么侵犯他的这个利益了啊，他弟弟怎么不是人啊，不伺候老人等等，经常是有这样的。那到最后的话，其实最后的解决办法其实才是法律。啊，这是我个人认为的，说这实在没有招了，才需要用法律出面。因为啥呢？永远记住啊，大家永远记住，就是法律是底线啊，不是顶格，法律是底线。那么实在没有招的时候，我们才寻求法律的解决，是这样的。那么你如果说这俩人还都挺好的，你完了一定要用法律解决，这个有点不太对劲儿。当然我们个人官凭文书私凭信，有一些定的合同啥的，我们虽然没请法院，但是我们先走法律程序，我觉得这可以的。但是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其实最好还是别走到那步啊，最好还是别走到那步。当然他这哥俩是已经是仇人了，因为这个咱们中华传统文化有大智慧在嘛。啊，经常有人说什么冤家转儿女，仇人转弟兄啊，他俩这属于就是仇人转弟兄了啊。这个具体的案例呢，您到网上一搜就可以了啊，就是弟弟举报哥哥，你到网上一搜就能搜到啊，就能搜到。很多人都在热议啊，都在热议。我个人觉得就是我的观点啊，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底线要有啊，但是底线真的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的生活目标是。

是什么呢？是就是兄友弟恭啊。虽然这话说着好像是装大尾巴狼啊，这话说着好像是装大尾巴狼说的那个那个就是哥哥有个哥哥样，弟弟有个弟弟样啊，然后呢这个哥哥什么弟弟听哥哥的，或者哥哥爱护弟弟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好像说起来的话现在好像少，其实真的不少啊，真的不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什么呢，有一点矛盾，但是呢更多的是啊兄弟之间的那种互相的扶持啊，啊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支撑啊，互相的这个帮助啊，这样的是更多的啊。而且呢也有咱们有一句古话吧，叫兄弟四于墙而外于其屋。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咱家有一个大院啊，咱家有个大院，这哥俩呀在院里头啊，在院里头呢这个就是打起来了啊，这就因为这个各家的这个利益呗，哥俩在院里头叮咣一顿打啊，那是一顿打的事儿。但是我在院里打行，但你院外来一个啊，院外来一个说我瞅着气不公了，我瞅这个哥哥不行，我瞅弟弟不行，上去叮咣给人哥哥一顿打，那人弟弟不干。为啥呢？你那是我哥，你凭啥打我哥，对吧？那就是两个人共同的啊，去打这个外来这个人啊，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觉得最好也不四于墙，四于墙这个事儿，外于其五，这也是一种，并不是一个我们很高的一种追求，对不对？我们希望的这真的就是说在法律的底线的范围内，那么在我们作为兄弟也好姐妹也好，真的能够说放下这个自己的猜忌啊，放下的各种各样的，能够很好的维护兄弟情啊，兄弟情、姐妹情、姐弟情、兄妹情啊，这些感情，你想一想，这种血缘带来的感情是无法选择的啊，无法选择的，而且是老天爷给的。那么这种感情是其他的，哪怕你再好的朋友或者怎么样，你就不能说朋友就不行，但是再好的朋友代替不了兄弟啊，它是完全是两种感情。所以说我真的就是无疑是这种社会热点问题呢，就当然它没有一点极端呢，没有一点极端啊，没有一点这个怎么说呢，没有一点偏执的东西，可能是很难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呢我们更应该说的是什么呢？更应该知道的是，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做到的是兄友弟恭，兄弟之间血浓于水呀、啊，啊，有这么讲叫血浓于水吗？真的是这种感受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希望啊，非常非常的希望。就是我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个评论都是那种特别偏激的啊，这就是法律解决，而且活该啊，这是就是他们家这怎么怎么地的，他妈不对是怎么的，都这么评价。就是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就比方说他妈对他不好，他就说他家肯定他妈不对，或者自己感受到说的，我当年的时候我哥总欺负我，那就是他哥不对，怎么怎么这样的。但实际上呢，我们所有的这种评论往往带着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啊，而没有真正的去仔细看一看这个事件啊，这就是我最大的想法。三部热线啊，此时此刻呢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有这么一句话呀，就是这个说是这个亲人呐，自己的亲人实际上是老天爷给你事先安排好的朋友，对吧？朋友是你自己后在社会上找到的亲人啊。就是，然后我看这个刚才公屏上有一句问题说，老师啊，你说老人真能一碗水端平？没有一碗水能端平的老人，自古也没有。你自己当老人之后，你也做不到一碗水端平，因为那个水它本身它就不可能平，地球都是圆的，那太平洋它都是鼓包的，它怎么可能平？所以说就是总是要求老人，说是老人必须一碗水端平，怎么你说老人会尽力，这就可以了啊。或者说老人他就是歪歪啊，人的心你说心都长歪歪了，他怎么可能呢，对吧？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碗水端平的老人，包括你自己当老人了，你也不可能一碗水端平。大多数的老人都是最喜欢有出息的那个孩子，对吧？然后最向着没出息那个，是不是这样？就是说的，认为说的这个各方面都不算太强，那这肯定是他就向着各方面都不太强那个，为啥呢？他希望他多多少少能好点。那但是一看，这不就是偏心眼子吗？不就是偏心眼子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这样，就是天底下没有一碗水端平的老人。如果是你总是用老人一碗水端不平，然后来这个说自己，所以说自己对老人不好，自己对兄弟不好，自己对姐妹不好，怎么怎么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就是因为你太弱了，因为你总希望要老人那碗水，对吧？总希望得到老人那碗水是平的。那么如果说你有本事，你有一大缸水，你有好几十口井，你根本不在乎老人那碗水平不平。所以说别总拿这种事情给自己找借口了，犯不上啊，犯不上啊。我不说了吗？太平洋它都不是平的，大西洋也不是平的，你那一碗水上哪儿平去？而且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他会认为什么呢，就是老人尤其不太受待见那个，他一定要求老人给我的给比别人多一点，多一点的时候还觉得不平，就是这个平不平的这个评价权利啊，评价权利在他自己手里，他说不平那就是不平，对吧？

好的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热线电话还是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和观点看法啊。就是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因为您发上来我这头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您发到公众号上我马上就能看见啊，这是也是一个实时交流的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说实话啊，这个如果是您遇到了这个情感上的事儿，或者工作上的事儿，或者交朋友事，因为一两句话你可能说不清楚，那么最好还是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因为这样的话我能听见你的声音，然后呢能够随时的及时的找到哪个点呢能问你问题，然后通过这种交流呢能有更好的这个建议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因为接热线年头很多了，真的是这样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那现在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叫啊，不说您名了吧，不说您名了吧，哎，他说呀，老人啊，老人一碗水端不平，家庭财产处理不公，是造成家庭儿女不和的主要原因啊。

再说一遍啊，说老人一碗水端不平，家庭财产处理不公，是造成家庭儿女不和的主要原因。我跟你俩说，我在前十年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我觉得老人做事情还是欠考虑啊，所以到最后有这样的结果也是没办法啊。直到又过了十年啊，直到又过了十年之后，我接的电话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其实各家有各家的问题啊，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就是幸福的家庭大致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就是各有各的不幸啊。就是你看人有那个家庭哥四五个啊，哥四五个有啥事儿就是商量啊，有的时候就有的家呢是这个大哥说了算，有的家呢是大姐说了算，反正有个说了算的啊，老头老太太有点糊涂了，那就大哥大姐说了算，那就是你们，或者说那不是大哥大姐，最有本事的，谁有本事谁说了算，老四啊说了算，那也行啊，都可以。但是呢有点啥事呢说了算，他也不是说特别霸道，就得这么的就得那么的，不是，而且就是有啥事哥几个在一块商量商量啊，商量商量说这事怎么整怎么整，你有啥意见你有啥意见，然后统一一说，然后有的人肯定要背大头，这没办法是吧，有的时候是三人同行小的受苦，有的是呢你老大就得是当着大脑袋，没办法啊。总之呢就是说端平了很难啊，很难很难的啊，但是呢就是商商量量拉拉咕咕的把这事儿就办了，也不费啥事啊，也不费啥事。等有的那是必须是谁都不干，然后还都觉得自己冤，都觉得自己委屈，那也没招啊，那也没招。所以说呢，就是这么多年，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是老人确实啊做的欠考虑的，这样的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就是说的实际上来讲，就是憋屈那个人啊，觉得对不起他的那个，觉得老人也对不起他，兄弟也姐妹也对不起他那个，很大情况下还是他得的最多啊，他得的最多，然后他觉得委屈，他觉得不够，远远不够，就应该全都给我，你们甚至都得借完钱给我，我才能满意。这样的不是没有，而且甚至都不在少数啊，甚至都不在少数，真的，你就是咱们那个，咱们这个，快手前边和收音机前边有这样的家庭吗？就是有这样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你看到这个身边有这样的吗？啥都给他了啊，有的甚至说老头老太太钱和地都给他了，都给他了，他成天说爹妈对不起他，成天说兄弟姐妹对不起他，这样有没有？有的给我扣个一，啊，有的给我扣个一，对吧？有没有？有啊。啊，有啊，这么多年呢，然后还有的家里头四五个孩子啊，或者说就俩孩子，哪个都觉得自己亏啊，老大觉得亏，老二觉得亏，老三觉得亏，老四觉得亏，都觉得爹妈偏向，就不向着我，所有那几个都向着，就不向着我。

您说说，您说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就跟老人一碗水端不端平就没有关系了。他那个水他就是不平的，没招，甚至说碗里都没有水，碗都没有了，也不行啊，也不行，就是死哪个孩子都觉得自己亏。那你说就像打麻将似的，四个人都输了啊，对不对？打麻将四个人都输了，你一问说谁赢了？没赢啊，没赢，我输了啊。那个也说赢没赢？输了，输了。他四个人都输了，你钱哪儿去了？对吧？那至少有一个是密心眼的，就是他实际上他都知道啊，实际上他都知道，但是呢，哎，他就密心眼敢这说，那你没招啊。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头十年的话，就是您说这个，我是特别特别，我跟你是一个观点啊，一个观点啊。但是后来随着年头越来越多，就是有的时候经常说小哥，哎，你不像原来那么犀利了啊，不像原来那么那啥了啊。其实呢，也是看的事情越来越多了。第一个啊，其实为什么不像原来那么犀利了？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自媒体平台上，那比我犀利的多了去了。人家那个是挣钱的啊，就是咱这么讲，是人家那属于两个人在上节目之前，俩人先对对剧本，把剧本对好了之后，他打电话，他使劲骂，爹娘祖宗那么绝，大伙看着听着贼过瘾。啊，那个你就可以当那个电视剧当小品看啊，那个和咱们这个不一样，因为咱们这毕竟是做了这么多年，一直就是一个托都没用过，所以说我们的对面呢都是真实的事件啊，都是真实事件，咱说真实的人啊，真实的事件是吧，所以说呢就没有必要再像那些主持人那样那么做啊，那么做我觉得已经过时了啊，已经过时了，而且呢那么做会给人感觉像特别特别假似的啊，对吧，就是这种感受。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呢更多的我们采用的就是说什么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啊，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而不只是给听众提供情绪价值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确确实实是年龄越来越大，经历的事儿越来越多啊，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啊，看到的事情的角度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很多事情由原来的不理解，变成现在的已经可以理解了。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记住长春的区号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就是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如果说最近过得不算太愉快啊，心情不太好啊，有点不美丽啊，觉得这个有一些事儿让自己感觉到挺委屈、挺窝囊的啊，就是心情无论如何过不去这坎儿的话，都可以啊，因为小哥在陪着你嘛，您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

做一下自己喜爱的这些运动啊，或者说发展一下，就是说从事一下自己喜欢的这种业余爱好，比如说有人乐意画画，对吧？我只要是心情不好了，我往那一块坐，安安静静的画画一会儿，哎，就好了，这个心情就调整过来。有的就是乐意去看场电影去啊，就是乐意去看场电影去啊。电影看完之后，本来就是心情很不好，或者很低落，或者说很暴躁啊，这样的心情。然后呢，看过一场电影之后，哎，感觉到就是哎，刚才那个情绪得到了缓解，这都是很好的啊，这都是很好的。当然了，就是心理专家也说，就是这种交流啊，这种啊，这个语言的交流和思想的交流，其实是这个心理得到缓解，心理压力得到缓解的非常正向的这种方式啊，非常正向的方式啊。

好了，欢迎大家啊，那咱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呢想我大哥和二哥了，但是他们很忙，给他们打电话总说忙，总让我过去。大哥在广州呢，在一家企业当老总，二哥呢也忙着还房贷，上次找他们还是20年前的事呢，这次去不去很犹豫，怕给他们添麻烦，但是又很想他们，我该不该去呢？请教您。这个东西你们先现在视频这么容易的事，你先视频一下呗，对吧？你家那块没有网吗？不至于啊，你能给我发短信呢？那你想他了，先视频看看呗。再说你要20年不见，你哥家孩子都多大了？是不是都有孙子了？对吧？所以说我的感觉啊，听你给我发这个信息的状态，我就感觉呢，就是你这个情况啊，可能和你自己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啊，就是你大哥和二哥到底是咋回事，你到底是咋回事，可能和你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你可能觉得你很想他们，但是呢你的这个状态啊，是不是人家对方能够接受的，这个你真得寻思寻思。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是你去之前你跟你大哥二哥商量商量呗，你说我想去看你们去，现在视频这么方便，对吧？那头喝上，你这头喝上，把那视频支着，然后哥俩喝点酒唠会儿嗑，不一样吗？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你还去个溜饼，人压根不想让你去，那是啊，20多年前的事了，对吧？所以说正常来讲，那这想你哥了，你抬腿就走就得了呗。但是我就感觉好像你跟你哥之间连没事视频连个线呢，都不敢跟我啊，跟我还能留个信息，咱俩唠唠嗑呢。跟你哥好像你跟人家视频连个麦呀，跟人家唠唠嗑啊，好像人都不太乐意勒你。你这个真的，你别看你就给我写这一段，我有这种感觉啊，好像是这样。所以呢，我也劝你谨慎啊，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啊？是不是真正的是你怎么想人家啊？怎么地呀？你先做到我刚才跟你说这步啊，就是都是哥们儿，都是大哥二哥，都是哥们儿。那你们先视频连线，完了之后说嫂子咋样啊，孩子咋样啊？完了咱搁一块喝点酒啊，你也举杯，我也举杯，咱喝点酒，互相之间那叫什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对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挺好的吗？所以说你先能做到这点，你再考虑你去不去。你如果连做到这点你都做不到的话，你暂时先别去了。

0: 我从我住的地方到我爹那块是一个小时的车程
1: 啊，得开车去啊。
0: 哦、啊，就一小时车程，坐车也是一小时。就是、
1: 嗯、
0: 我现在症结是啥呢？就是如何在我爹那能获得一张双人床？
1: 啥意思？没听懂啊？好好说。
0: 展开，
1: 就是、
0: 展开说。
1: 就是你回到老爹那没定住呗？
0: 有地方住，但是你看我爹一个人，他不讲究卫生，然后吧、
1: 啊，
0: 就是我跟我爸特意说爸，我自己掏钱都可以、
1: 啊、
0: 你看你这是一次半你自己住，我说我希望在那个房间，他给我预备了一个床，但是那个床很不舒服
1: 啊。那个我问一下，就是你父亲是在镇里是城里是吧？
0: 在城里宋元市，咱家是宋元市的
1: 啊, 啊。然后他那个床特别不舒服。
0: 对，我说爸，你看既然你自己一个人，我年节我还回来，我还乐意回来。
1: 嗯，
0: 我说一旦有个事情我要留宿住宿，
1: 嗯，
0: 我希望那个床是舒服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一开始就拿尺就量，他说哎呀，这个屋你要是换成双人床，
1: 嗯，
0: 我的衣服柜你没地方放了。
1: 哦，
0: 我说衣服柜没地儿，就说白了找各种理由他就是不想给我弄这个床。
1: 哦，
0: 这是一个啊。然后通过这个床我就展开，就是有几个症结。就我首先哥，我承认我十八岁我书没念好，我十八岁之前我是一个坏孩子，是很不懂事的孩子。
1: 嗯、那都没事，
0: 我也承认
1: 都没事、啊
0: 嗯、我也承认，就是我父亲在我十八岁之前他是一个优秀的父亲、
1: 啊、
0: 从来没放弃过我、
1: 啊、
0: 但是我的症结在哪儿呢？就是为什么我长大了之后，我的父亲你说他现在也没有基础病，他62年生人，他也不糊涂，他脑袋也没有病，没有说什么脑血管。
1: 嗯
0: 为什么他成了不懂事的孩子了？
1: 那个我问一下啊，我问一下，
0: 嗯，
1: 就是你父亲和你母亲离婚的时候你多大？
0: 具体一开始他们是瞒着我，后期我看到离婚协议了，大概是他们感情一直都不好，大概是我21岁的时候
1: 啊。都已经21了他俩离婚了。那个就不存在说你跟着你爸生活还是跟着你妈生活，但那时候你也没对象呢。那后来就是就是你21前你上班了吗？
0: 啊，我步入社会挺早，我20岁就步入社会了。
1: 啊，那个就能挣钱了。那个这个时候，那个你是跟你爸爸生活还是跟你妈妈生活？
0: 我是一直在外地打工，就是基本上年节
1: 跟谁都不在一起生活，是那意思不？
0: 啊，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俩还在一起过。
1: 啊，虽然离婚了，但他俩还在一起过。
0: 对，还共同生活。
1: 啊、那他俩分开是啥时候呢？
0: 他俩分开就是大约就是我们。我想想，可能都得是我跟我对象认识，那都得是25、26了吧？我跟我对象认识24。
1: 啊，那你为啥你俩一直25、26认识，现在40了，为啥不结婚？就不想结了，是那意思吗？
0: 啊，不是哥，就是我对象大我挺多，俺俩就是人家就是他是离异的，我是大闺女，就我们共同的意愿就是。人家有孩子，人也不想要孩子，我这也不想生孩子，咱闺女也不是天仙。
1: 啊，
0: 我个人的事儿今儿先不说，哥，哪天我再说。
1: 不是这个我这就算好奇呗，或者啥的，就是你们俩就是不打算结婚了，是那意思不？还是说打算说的到某一个时间节点再结婚？
0: 哦、就是不结婚。
1: 啊，就这么过了啊。
0: 对，但是哥，俺俩的是从
1: 你确定人家是离婚的吗？
0: 哥，俺俩就是从认识到拉手一步都不缺，而且是他的子女，
1: 啊、
0: 就是那你看，就是。我就是人家的子女跟我的相处的都挺好，尤其是他家仨孩子，两个人一小的，我跟他小的相处非常好。
1: 嗯，
0: 哦，这一点是，
1: 嗯，
0: 是那啥不否认的
1: 啊、哦。然后现在呢，就是你们两个也是在农村生活，然后呢，那个爸爸是在市里有个一室半的房子，你呢偶尔。那妈妈现在离你很远吗？
0: 我妈妈也是在松原的，就是街边的。
1: 咱们别说具体位置，就说的也都不算太远。那你要去你妈那儿去可以吗？
0: 今天要说我妈说来的话茬了，就是我妈后期就生病了，然后现在不能自理。
1: 啊、哦、那谁伺候的呢？
0: 现在是俺家我大姨，就是她亲姐姐。
1: 她亲姐姐伺候呢，你也伺候不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哦、那你给出俩钱不？
0: 这个当初我是尊重我妈的意愿
1: 啊、哦，
0: 我妈她就是能开支，但是开不多少钱，一月2000多。
1: 嗯，
0: 然后吧，我妈那块呢还有一些就是小猫小狗啥的，
1: 嗯、
0: 就连着照顾我妈，然后还有这些小猫小狗，然后我妈一月2000多，就是这个钱就算是我
1: 都给你大姨开支了，
0: 算我大姨的工资了。
1: 啊、
0: 哦，嗯，目前是这样，
1: 目前是这样。现在你就是跟你爹这块就觉得就是。你爹就是你想让他干的事儿他就不干，是不是？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哥你好，听得到吗？
0: 啊，能听到，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哥，现在我有个症结，就是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今年是40岁，独生子女，未婚未育，有对象。就是我症结在哪儿呢？就是我跟我对象在农村生活，然后那个我老爹我娘家是我爹妈是离婚的，我老爹现在自己过，

0: 也不是，因为我爸爸他也开支了，就是他就现在他不用我了，人现在人开支就是人月月人，我也不用给他钱了，但是吧，就是有一些症结，我就是心里过不去，就比如说有之前他做的一些事情，包括现在为什么我就得不到这一张双人床呢？
1: 那你为啥一定要得到这张双人床呢？
0: 因为我回松原我没有地方
1: 待，那你不去呗？你上外边住旅店去。
0: 对，他是我亲爹，你说我回松原不回家
1: 亲爹一样，你住旅店完了，不白天该上他家上他家，晚上该住旅店住旅店，对吧？
0: 那我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可怜，那我活着
1: 那没觉得可怜，我倒是觉得你那样做才是非常有底气的啊，因为啥呢？因为你爸这头人家就是给我感觉啊，给我感觉就是，要么是那个有点那个老年痴呆前兆，是吧？但是又听见又不至于不太像啊，要么呢就是越来越隔路，就是自己那屋他也不收拾，而且呢也不希望谁来，这种可能呢都有可能啊。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说什么呢，你要想干啥吧你就干，比方说你就想安双人床，那你就明确告老头，我已经买好了，我到这就安，我都不用你安，安完之后你那些破玩意儿我都给你扔他就完事儿啊。就是这样，要不然的话你就别在那块儿，就是在那块儿顾影自怜的，你挺大人了，这么大岁数了，你爸也做不了你主，你也做不了他主，你就非得要求他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的话，这个没有必要，而且是明显是属于不成熟的标志。
0: 就是我这个思想在我这40岁还是有一些幼稚和不成熟的。
1: 特别幼稚啊，也给我感觉看短剧看多了啊。就这种感觉。
0: 好的哥，这个双人床，这个你说完了，我理解了。回去我一会儿我自己慢慢消化。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先不说嘛，就是我爸这块儿，就是你看我父亲这块儿，就是他总否认和弱化你的付出。
1: 啊，那你付出，你用他承认干个六饼，我让我想干啥我就干啥就得了呗。你说我没有，我就没有，但我想干啥我都干了，对吧？
0: 哥，我说的是啥吧？就是。你看我作为姑娘，我感觉我挺细心的，就是米面油啊，或者农村的笨鸡蛋，就是我但凡我能想，咱就说手指和指头我都惦记，就是吧，遇着事儿了他总会弱化和否认你的付出。我说爸爸，你看我作为姑娘，我感觉我挺细心的了，你看我手指我给你拿，他说啊，手指多少钱，我给你意思我给你分钱，就是这种让我觉着。
1: 对啊，所以说就是，
0: 我也不委屈。
1: 所以我再说一下啊，就是为啥我说你幼稚呢？就你爸要不这样的话，你妈那么大岁数跟他离婚干啥呢？
0: 那倒是。
1: 对
0: 呀，
1: 你爸要能做到你说这样的话，你妈也不虎，跟他离婚干啥？那不就是因为你爸虎吗？所以说才跟他离的婚吗？然后你觉得说的，你妈你爸离完婚之后，你爸就不虎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哥，有的时候我也自己就开导我自己。
1: 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个状态不太好，不太成熟啊。
0: 哥，你要说我不成熟吧，我该做我也做了。
1: 你做也
0: 是
1: 不成熟，你的思想不成熟啊。
0: 那我该怎么样？
1: 就是如果说你26、27、25、26啊，刚参加工作不长时间，说你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你40了啊，人叫40而不惑。啊，40是40不惑吧，这50而知天命是吧？40而不惑，不惑是啥意思？就是说呢，原来能想明白的就想明白了，原来想不明白的去个屁的，我也不想了，爱咋咋地，我想干想咋干就咋干了，这叫40而不惑，听明白没有？啊，
0: 哥，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我责任尽到了，其他爱咋咋地。
1: 你不要企图在你爸那块得到什么评价，也不要企图他能配合你。他要能做到这些，你妈用不着离婚啊，用不着说身体都那样了还不跟他过，你想是不是啊？
0: 不是哥，就是我说白了就是啥，我希望得到爱
1: 啊。你没有，不可能在他那得到，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太幼稚了啊。
0: 那我明白，那我就自己爱我自己吧。
1: 好嘞，再见啊。这个孩子很可怜啊，你别看我跟他说的挺硬的，但是这个孩子很可怜，就是他爸他妈从来没有教过他说的考虑问题，说自己独立的时候想法应该怎么想，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是挺可怜的啊。但是毕竟40岁了，可怜咱也得让自己努力的让自己成功，是吧？

好的，来最后看一下，看个好消息啊！猪猪说：“说小哥呀，晚上好啊，我是来向你报喜的。”我姑娘事业编考试成功上岸了，感谢小哥和小米还有全体节目组的诚挚祝福啊，这个月27号这孩子就上班了，求小哥继续祝福他工作顺利，前途无量吧，平安健康。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呢，我这心里还有些失落呢啊。哎呀，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事儿啊，这个孩子非常优秀啊，这个考事业编考上了啊，考事业编考上，而且呢还有几天，一周呗，还有一周就上班了啊，这真好，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祝孩子工作一切顺利，前途无量啊，大展宏图啊。那歌怎么唱？大展宏图，大展宏图啊。最重要的其实是平安健康啊，就是离家远，这孩子越大留给我们的越是背影，这是很正常的。作为家长来说是一个体面的退出的过程啊，这是我们也必须接受的。肯定失落，搁谁谁都失落啊。

0: 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今年那个37岁，我属龙的。然后呢，我现在吧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是个离异的，然后生孩子这方面有不是特别顺利，可能生不了。
0: 嗯。
1: 然后我最近呢，前一段时间吧，两年之前吧，我接触了找了一个对象。
0: 嗯。
1: 这个对象那个男生呢，他是一个二婚的，然后他离婚了之后，他带了个姑娘。
0: 嗯。
1: 然后呢，他的工作情况呢，就是可能是，就是比较忙一些。然后他那个孩子呢，放在他自己的妈妈那儿。
0: 嗯，奶奶看着呢。
1: 奶奶孩子呢？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两个处了将近1年半的时候，我见了他姑娘一面。
0: 嗯。
1: 然后他姑娘挺喜欢我的，我们相处的还可以。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就是我和我对象俩处得也挺好的，
0: 嗯，
1: 但是呢，我始终就是没着急结婚，因为我寻思，因为我毕竟
0: 他多大岁数？
1: 他是大概是41今年，
0: 比你大了4岁，
1: 对，属耗子的。
0: 经济条件怎么样？
1: 经济条件反正不是特别富裕，反正也不是特别穷，反正还可以。
0: 为人处事呢？朋友多不多啊？
1: 他朋友挺多的，因为他那个是学那个外语的，然后当翻译，当过翻译。
0: 嗯，
1: 啊，然后他现在在他家亲戚家的那个公司，
0: 嗯，
1: 那个当技术员的呢。
0: 嗯，我这翻译能转技术员也挺好啊，啊，挺厉害啊。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现在吧，我俩处了将近2年了，然后我父母呢，见过他，然后对他印象挺好的，觉得这小伙吧。那个挺那个憨厚的，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心眼特别多的小心眼那种类型的，然后就是觉得他有点，可能在孩子这块吧，他可能做的不够，就觉得他责任心和担当方面稍微差一点，因为他这个孩子吧，当时因为那个他前妻就是出轨了嘛，然后把孩子甩给他了。然后他呢也带着孩子，最后他工作忙，然后就给他奶奶带了。但奶奶带了之后，他那个他妈又回来又找孩子来了，孩子又抢走了。抢走之后呢，后来那个孩子
0: 就是人家那说人家啥样跟咱没关系。我就想问你一下，你今天到底要问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老师，你说我这个情况是，就是拿这个。当个伴儿啊，还是说就是等他条件好一好了，然后以后再看以后的。
0: 那你就先处着呗，你自己心里没底的话，然后又找不着别人，那你就先处着呗，这不很简单的一个事吗？就你爸你妈说那个玩意儿，他不成立呀、
1: 啊？
0: 啥叫不负责任？他那孩子扔那，他就不管了，1分钱不给啊，还是咋的？
1: 那
0: 不负责任应该给他爹、
1: 就是、
0: 给他妈扔过去。那毕竟他奶奶还给伺候着呢，他自己这头该管你啥？就你爸你妈那想法挺格路啊，是没看上他吧？
1: 他可能就觉得他条件一般，然后那个啥，就是他就这么说。然后我觉得我说我俩处的挺好的。然后那个我对象呢，就是我之前生病的时候，他还给我拿

0: 过钱啥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反正还行，我俩在一起还行，也不也没什么。
1: 那你说你也都37了，自己一点主意没有吗？
0: 我反正我觉得，我跟我爸我妈说了，完我说那意思，你看我俩就是先处一处再说吧，
1: 嗯，
0: 我再观察观察。然后呢，昨天是因为啥呢？他那个我对象吧，他工作那个地方，然后来一个小狗，
1: 嗯，
0: 然后我对象就把那小狗呢，就是用爱心的把小狗接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帮带小狗了的，
1: 嗯，
0: 然后我妈就认为他整小狗吧，他那个工作忙，然后没时间没咋管，然后他就觉得好像担当。
1: 我现在想问一下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你第一次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0: 因为没有孩子。
1: 仅仅是因为你还没有孩子吗？你爸你妈对你前夫的那个评价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他性格方面就是挺那个啥，暴躁，就是对，一个是我前夫就是性格，主要性格暴躁，我俩性格不行，就是我，
1: 嗯，
0: 那个他那种就是啥呢，就在地下都能打滚儿，
1: 嗯，
0: 谁要是不能说个不字，说个不字在地下打滚儿，
1: 嗯，
0: 然后开车还漂移，我就挺害怕的。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跟他离婚了。
1: 离婚是你自己决定离婚的，还是你父母认为你应该离婚你离的？
0: 嗯，我觉得我应该离婚，因为我觉得跟这样人相处，我害怕以后打我啥的。
1: 嗯，你俩过了几年？
0: 不到一年。
1: 不到一年。
0: 对对对。
1: 然后你离婚多长时间遇到这个？
0: 我离了应该有三年多了。
1: 离了三四年之后遇到这个，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是这样啊，就是
0: 嗯，
1: 你跟你俩唠嗑啊，
0: 嗯
1: 嗯，这个我真是心里头挺担心的啊，哦，挺担心的，就是你这人是属于相当没主意的一个人，嗯，对自己，哦，对自己极其不信任，
0: 嗯，
1: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其实你真的是跟谁过都够呛能过好，
0: 哦，
1: 真的啊，哦。所以说，这个小米说，这位大姐啊，虽然这话不当讲，但是我虎啊，你翻十倍你都赶不上人家，对吧？姐姐，你父母当年是不是条件非常好的啊？
0: 嗯，
1: 当年条件非常好的工人阶级，是不是？就是说的，我就觉得，就是你爸你妈挑那个事儿吧。就是你但凡过一下脑子就知道他这个东西就不成立的玩意儿，但是你连一句说的你挑那玩意儿干啥，这话不会说你知道吗？再说人家养条狗，你能养你就养，不能养你就说我不能养就得了呗，赶这块一边还赶这块养着一边还挑着，你这什么状态这是？所以说你要真想好好过日子好好那个生活的话吧，你离你爸你妈真远点啊，
0: 啊，
1: 你真不敢人家，你真不敢人家，你好像是在为人处事也好啊，在这个做事情啊这些方面也好，你是，哎，我说这话好像不太礼貌啊，不太礼貌，这位女士啊，但是我真说你是不太够用的一个人。
0: 哦，是是是，
1: 你真的，你是真是，就是唠嗑吧，你别看跟你俩说话唠嗑，你那说话唠嗑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出事儿，包括对一些问题的想法看法的话，你绝对是个不够用的一个女生。所以说你这块吧，你自己得有点主意啊，自己得有点主意，然后呢，
0: 嗯，
1: 这个过日子得自己过啊，
0: 嗯嗯嗯嗯，
1: 咱这么讲，你爸你妈还有说他好的时候呢，那些咋不记着呢？你记着就有个狗怎么地了，有个孩子怎么地了，这家说的你记心里去了，所以说你就真不太够用啊啊，咱可不能这么傻乎的了，
0: 嗯，
1: 你就是过日子这玩意儿，你不得自己过吗？咱岁数也不小，37了，这主意还不自己拿吗？啊，你要说什么那个还是打火过呀，还是咋地？别有那种想法，能结婚就结婚，不能结婚说现在感情不到位，那咱就先处对象，处到能结婚前咱再结，对不对？啊，
0: 嗯，
1: 好了，再见啊，哎，
0: 谢谢老师，啊，
1: 好了，不客气，哎。

0: 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0: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0: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2: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1: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3: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1: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4: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快看，小松鼠！
1: 嘘，别吓着它。
2: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3: 哎，兄弟啊，小点声。
4: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

0: 好嘞，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庄老师。
0: 哎，
1: 经过几次您的节目，我现在在婚姻当中遇到了一个困惑，就是我跟我爱人在对家庭的认知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和对于关于孩子的教育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这种情况下造成矛盾很重，跟他家人触发了，触发了之后，现在他对我对他还是有感情，因为毕竟当初喜欢他，我结婚了6年，
0: 孩子几岁了？
1: 4岁，
0: 嗯，
1: 但是他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就是我回家可能这个人，就是我现在解释道理，就是我现在死在外边，对他的一点影响没有，他只是在需要我的时候，需要用钱的时候，需要办事的时候才会想，然后现在回家就是太压抑了，这种生活状态，就是我认为是，就是因为我两方的父母都不是有正式的工作，然后趁着年轻应该去工作去奋斗，来挣更多的钱来面对后来的问题，但他不认为，他就认为天真的认为就是家庭就应该陪伴下正常点下班，然后陪爱人溜达，但这种情况下面临的收入就很低，但这种我认为不应该是这种状态，因为后续我俩，你看我父母也是农村的，他父母也是没有正式工作的那种，那么将来面临着等岁数大的时候到医院或者什么的时候，孩子长大之后那面临的钱太多了，然后他认为一个月挣几千块钱就够了，但是我觉得这想法太天真了，根本都，然后在他消费方面，其实他个人的消费还可以，但是在其他方面，他认为什么都是要好的，他这方面根本还不是那种说我就是特别是节省过日子，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俩产生很大的分歧，那这个我做的也不到位吧，就是可能回家确实也少，因为工作在工厂上班，通过加班这种换来收入确实是比以前可观了，从小的岗位到高的岗位，从几千块钱到过万到更多一点，但是这个我俩产生很大的矛盾，他就认为我欠他的，我工作累回家帮不上家，就认为我活该，他就认为没陪伴他就欠他，然后我的认为就是说，你看他工作相对来说在这个机关单位要清闲一点，就是回家能看，我希望回到家他能收拾好家，然后有个好饭来等我，但他认为

0: 我要做饭，
1: 嗯，
0: 是应该不是应该的，
1: 嗯，
0: 但这过程中产生矛盾越来越多吧。但这个还不是最终的导火索，最终导火索是孩子出生之后，
1: 嗯，
0: 我俩对孩子教育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嗯，
0: 他对孩子看得太重，太重了之后已经超越了常人的判断，
1: 嗯、
0: 就是我碰一下孩子或者脸沾一下孩子都不行，包括孩子吃的东西，
1: 嗯、
0: 包括在锅里做的饭，他都要用一个孩子专用的勺盛出来。
1: 嗯，
0: 就是我只是举个例子，可能比这过分的还有。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认了。我说你这种情况下其实反而对孩子不见得是好，你把孩子放在一个无顶状态，他毕竟要面向社会，变成面向接触人呢、
1: 嗯、
0: 怎么可能人都不接触。
1: 嗯，
0: 啊，就是怕孩子传染什么，人都可能也不接触。
1: 嗯，
0: 但是我俩就是矛盾很大，我刚开始也比较倔、
1: 嗯、
0: 说实话作为丈夫来说这时候应该更体谅于他，但是可能之前矛盾的积累，
1: 嗯，
0: 我刚开始是比较忍让的，说啥可能吵几句我就让，但是我的人比较倔，比较认死理儿。可能他在不停的损我和贬低我之后，可能最后我忍不了了，可能还要跟他吵。
1: 嗯，
0: 这过程做的确实不好吧？应该说，生孩子确实是女人最累的，我没法太负责工作，因为生完孩子之后，他不让我去卧室了，因为觉得说我最大护着让孩子睡觉。
1: 嗯，
0: 然后我来看孩子观点不一样，我觉得说。孩子你说他哭他就认为必须抱，我说你抱长了、
1: 嗯、
0: 孩子最灵的，你抱长了他就一直哭，
1: 嗯，
0: 你一发就他就说，我说你后期会非常累，他不认，
1: 嗯，
0: 那么现在认证了，包括很多孩子的睡姿什么的他都不认，最后造成孩子脸偏了。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不能怪他，毕竟他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就是我们也是不懂，但是他就信网上，他什么都信网，
1: 嗯，
0: 包括孩子有病的时候我上吉大医院找这个儿科的主任，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小县城的，我在小县城生活，
1: 嗯，
0: 找一找一个主任说话，他都不信，他就信网，
1: 嗯、
0: 这个让我特别崩溃。
1: 嗯，你俩处对象处了多少年？
0: 处了两年吧。
1: 处了两年，那处的时候没发现他有一些不太对劲的地方吗？
0: 有一点，但那时候他不没表现这么那什么。从他结婚的时候，他加剧了一些，变得瘦，没那么瘦了。但是生完孩子之后，可能更严重了。
1: 嗯。
0: 然后最大的矛盾是从什么开始？是从，他父亲母亲介入这个看孩子，
1: 嗯、
0: 因为我之前我知道，我之前不太了解母亲，他母亲是这种性格，
1: 嗯，
0: 他爸是这种性格，然后
1: 什么性格呀？你说呀，我不知道啊。
0: 他母亲就是他认为是焦虑症，
1: 嗯，
0: 但我认为不是，就是你说不上什么话就得罪他了，就是很正常的话就得罪他，他就炸了，这个人就像疯的一样，好好的，
1: 嗯，
0: 然后说走就走，他不管你。反正我不开心的，我就按我方法来，我不管你任何其他，不管任何场合。
1: 嗯。
0: 然后，其实我后来我了解了这种性格之后，我就跟我爱人商量，我说，你母亲这样看不了孩子。
1: 嗯。
0: 因为其实孩子虽然小，但他对他也是有影响的。
1: 嗯。
0: 然后这种往往夫妇是不行，我要雇着雇保姆，因为我挣钱我就认可拿钱。
1: 嗯。
0: 包括生孩子，我雇月嫂都是我认可拿钱，就一个月万多我也认拿。
1: 嗯。
0: 然后他不干，他就想，他说。他不特别看重孩子吗？就是外人看他不放心，
1: 嗯，
0: 他监控也不行，必须他家人来。刚开始他母亲焦虑严重，不能来，
1: 嗯
0: 啊，然后他父亲来，父亲来之后我俩总这个吵架，啊，很多小事吧，可能我没太完全包容他。然后
1: 我问一个事儿啊，就说这些没用，能离婚吗？
0: 可以离婚，但是现在我之所以问这老师的事儿，就是因为孩子小，我就放不下，就是现在我在外地，
1: 嗯。
0: 然后我回去看孩子还不太方便，因为在家爸妈那看孩子嘛，就是他爸妈现在
1: 你如果在外地、啊、你回去看孩子不太方便，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就都不成立。
0: 这是我在外地之前的事。
1: 嗯，那现在既然你都上外地了，那还说那些干啥呀？你挣钱给人有点钱拉倒呗，对吧？你也不想离婚、
0: 嗯、
1: 你也不想离婚，你还想多挣钱，人家对你有意见你也不想改，那到最后结果就只能这样，反正是他也不想离婚，因为他离婚他自己养孩子养不起，对吧？那孩子是你的吧、
0: 嗯、
1: 不是别人的吗？不是，
0: 对，孩子是我，
1: 孩子是你的话，那你现在你就说你说的那些东西，你所担心的，你所看不惯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改变不了的，最起码来说你认为能改变但实际上是改变不了的，是你必须接受的，能不能接受？你要是不想离婚的话，就这些你都必须接受。他妈有病，你媳妇儿有点那个内陆婶的，对吧？
0: 其实现在老师，我其实可能挺纠结这件事情的。就是、
1: 那纠结就别做决定呗。
0: 就是我想，我现在有的动摇，就是因为他对我彻底失去了这个感情啊。就是、这个家
1: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
0: 啊，
1: 你外边是不是有人了？
0: 没有，就啥事？我除了工作，是因为临时调转，不是说永久在这儿。
1: 嗯。那反正你就别在这块琢磨说的那个他对你咋样，因为他这个事儿就说的他这个人我能感觉到，你别看他跟你俩就是表现的特别冷漠，但实际上他对你是有依赖的。
0: 他对谁都一样，他就这种性格。
1: 你看你这评价，你这话是人话吗？啊？
0: 怎么了？
1: 我跟你好好说话，你说的是人话吗？他对谁都有依赖，你是不是有毛病？这么说话呀？
0: 嗯，没事，老师，我没在听明白您说。
1: 咱俩是不是在我是不是在跟你俩分析他的问题，对吧？
0: 对，老师，我没质疑你这件事，我说他的性格就是，他有一个依赖的别人在给我靠着，就是这种性格。我不知道我看
1: 就是说的是你说的是跟我说的不是一句话。
0: 嗯，您说老师
1: 不是一个事儿，所以说说到这块的话、
0: 嗯，
1: 我就跟你俩没啥可唠的了。就是你这个人的性格，
0: 嗯、
1: 你媳妇儿看不上你是很正常的。
0: 因为啥呢，老师？
1: 因为你不会唠个嗑、
0: 啊、
1: 你认准的事情，你认为他就是那么回事了。别人跟你说啥，你也不进眼睛。你知道啥叫不进眼睛？我现在跟你说啥都是废嗑，一点用都没有。
0: 老师说说完没听明白您说，我现在听您说。
1: 我说完了，就是你的这个交流方式啊，你看我非常耐心的听你说、
0: 嗯，
1: 其实说到很大一部分，而且我问了很多问题。
0: 嗯。
1: 啊。问了很多问题，我就是想咱们分析一下这事怎么样。
0: 嗯，
1: 结果你没事儿。我刚跟你说一下，我说他是一个依赖性的人格，他对你非常依赖。咱们分析的是他，结果你刚整一句，他对谁都很依赖的。你认为正常人这么说话吗？
0: 不，他是你说我是啥意思？
1: 我再问你，我就说别说啥意思，我就问你，正常人这么说话吗？
0: 老师，我不知道这话怎么冒犯您了，就是我意思是您
1: 说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都不知道，你还有啥可唠的？啊，就是小米说的，你不抬杠，你现在都不会说话了，你知道吗？你现在，你问题很大。说句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你爱人问题大，现在这么一唠嗑说下来之后，你问题不小啊。而且跟你交流，我再跟你说一句，能不能离婚？不能离婚的话，接受现状就完事了，其他的没啥可说的啊。好了，再见。打进四号线山东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2: 哎，孙畅老师，我是一个24岁的那个毕业了2年的大学生。
1: 嗯，
2: 然后现在在一家私企工作。
1: 嗯，
2: 最近呢，我就是面试了一家国企，然后这个国企他也挺相中我的。
1: 嗯，
2: 啊，然后那个公司就是那个福利待遇方面都还可以。
1: 嗯，
2: 然后现在呢，我准备要就是准备想签的时候，我又考虑到一个因素，就是。我现在在这个行业吧，我就觉得太卷太累了。其实我是一直想一边工作一边考公的。
1: 嗯。
2: 然后我想要去到那个国企的话，我可能至少还得需要1年到2年的时间去，去出去工作，去立下我自己的一个啥是吧？然后那个这个可能就要浪费精力，不如我在这边都已经熟悉了，能更让我减轻精力。这个，所以我就想请钟晓老师给意见。我还是觉得国企能比私企各方面都好一点。
1: 但是这样啊，这个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考公，你能保证你过你能考上吗？
2: 你不能保障。
1: 对呀、啊，你在山东啊，山东那可是考公大省，那都是，而且山东海岸的瓜都可好使了啊。
2: 啊
1: 啊！
2: 我想考的话，想往辽宁那边考。
1: 那你往辽宁也不一定就好考啊。
2: 嗯，是啊，是啊。
1: 嗯，所以说呢，就是我，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的第一个。
2: 嗯，
1: 你如果是能从私企转到国企，这个不是坏事儿，待遇方面呢能好一点，其实不变好也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到国企之后，你正常上班，他能保证你上班啥都是正常，哪怕你出差什么的，上班都是正常的。那么你有时间复习，有时间考，包括你考研也好啊，你考公也好，你都有时间。你要是在私企的话，你很难能真正挤出时间来去琢磨考试的事儿。
2: 嗯，郑峰老师，我目前了解到的就是那个国企他的上班时间和我现在的差不太多，其实。
1: 嗯，你就放心吧，你的不一样。
2: 啊。
1: 你绝对不一样，你没干过你不知道，你干过你就知道了。
2: 啊，
1: 不一样啊，反正就是你

0: 一年不一定能考上，所以说你为啥不找一个适合考公务员的地方呢？对不对？
1: 嗯，我想要去到国企的话，可能要投入精力往工作上多一点，然后这一耽误个一年两年，就耽误我的。
0: 你才23、24岁，现在考研38都行考了，你怕啥的呀？
1: 岁数大了，是不是脑力跟不上了吗？
0: 拉倒去吧！你24、25岁考公都考不上，你当个屁公务员呢？对不对？你就是这，咱们讲，你想那些没用，想那些没用。你如果目标准确、目标明确的话，你按我说做绝对没错。
1: 嗯嗯，
0: 对吧？你如果说目标不明确啊，到那个单位了，我又想在这个单位好好干了，那你说那话呢？那你还在哪块发展的好，往哪干呗？那对吧？
1: 嗯，对。
0: 所以说，如果目标明确的话，我告诉你，你在那个国企的话，虽然也很累，但是你绝对有学习的时间。你在私企的话很累，你绝对没休息的时间，没学习的时间，你这个可以保证啊。
1: 好，郑胜老师。
0: 嗯，好，你如果确定的话，你得比方说我考公的话，我有个三年计划啊，或者是两年计划、三年计划，就是我在这块上班，然后我业余时间该参加班参加班，该自己看书自己看书，该自己背题自己背题，对吧？然后争取一年，然后你看，就是说你得琢磨说，我要考山东的公、辽宁的公，辽宁公那是考省考还是那个市考，是吧？我要往哪儿去，自己心里有数，对吧？因为考公务员，咱们这么讲，你有可能进省政府，有可能进到那个村政府，这都有可能。你不还得有一个选择吗？跟报志愿是一样的，对吧？然后根据自己的实力、自己的水平，往哪个地方去，对不对？
1: 嗯嗯，对对。
0: 所以说你。制定一个两三年的计划，目标明确了，然后这个目标我需要努力到什么程度能差不多，心里有数了，奔着目标努力，你这才行啊。要不你现在吧，年轻人确实这个问题呢，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年龄的问题啊。就是那个，如果你23、24岁你就能做到像我说的这样的话，那你未来那就相当可期了，那就未来省级干部都顶不住你，对不对？年轻人他必然是因为年轻人会觉得我有很多路可以走，对吧？会有很多路可以走，而且有的时候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是吧？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实际上当你走过来之后，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过了之后才知道，其实你真的人的一生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所以说不要后悔自己走过的路，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说你如果确定考公了，那我在这个单位我干到一般，干到水平干到差不多就可以了，主要时间用于考公，对吧？但是也别叫人笑你咖了，给大学给自己念书的学校也得留点尊严，是不是？别到时候人都影响你以后学弟学妹来就业，那个扯了，是吧？啊，
1: 是
0: 啊，那行了啊，好嘞，听话啊，
1: 好嘞，谢谢郑胜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再见。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处理了。
0: 嗯，
2: 是我父亲就是一直就是好吃懒做，然后也不怎么干活。
0: 嗯
2: 嗯，听我妈说，他就是一年的话，差不多得有300天都得在家里待着。
0: 哦，
2: 他前一年的话，他还能挣点钱，就是供自己的一个吃喝的，还有一个看病的花销。
0: 嗯，
2: 但是最近这几年就没怎么赚钱了。我妈之前是一直出去打工，然后管着我弟弟上学，然后还有我爸的这边的生活费。
0: 嗯，
2: 但是由于我爸这个人可能也是像是有点不太正常，就特别磨人。
0: 嗯，
2: 就把我妈磨得很烦，就导致我妈也不理他了。
0: 嗯，
2: 然后把我爸给拉黑了。
0: 他俩离婚没有啊？
2: 没有离，
0: 没离婚，但是就是坚决不接电话。那你爸是不是有点毛病啊？精神不太好吗？
2: 他这人就是看着精神挺正常的
0: 啊，
2: 但是他这人这脑子好像有点问题，因为他之前抽烟喝酒，可能是把脑子给弄坏了。
0: 拉倒吧，抽烟喝酒人多了，脑子都像他这样，那不有毛病了吗？给自己媳妇整的就超要钱都给拉黑了，那他得瑟成啥样了？
2: 是有毛病。嗯，
0: 反正就是不正常啊，这确实是不正常啊，
2: 确实是不正常，我也知道。然后他现在就开始磨我
0: 啊，
2: 把我磨的也特别烦。
0: 你今年多大了？
2: 赚钱，我33了，老师。
0: 你结没结婚呢？
2: 我结婚了，没有孩子。
0: 结婚了没孩子？你爱人？
2: 对。
0: 你爱人，你俩是就是收入啥都还行啊？
2: 还行吧。
0: 嗯。
2: 但是我们俩现在也要还房贷，压力也挺大的。
0: 嗯，你今天是咋的？就是 就现在就。

0: 就是卯上你了呗，那你把他拉黑了就得
1: 了
0: 呗。啊，
1: 盯上我了，这不还有电话一直
0: 啊，
1: 拉黑了也没用啊，你不还能打电话吗？
0: 电话可以拉到黑名单里面，打不进来。
1: 然后最近有病了，又管我要钱。
0: 嗯，
1: 然后没有生活费了，前几天说让我给他转个三千几千的，然后我说我说我这也没有啊，然后我问我爸，我爸说还有三千多块钱。
0: 嗯，
1: 就家里不是每年还有租地的钱吗？
0: 嗯，
1: 就是一万二。
0: 嗯
1: 嗯，就是今年的
0: 话这些钱都在他那儿，是不是？
1: 对，都在我爸那儿。
0: 完了，你妈人家，你妈原来的话，每个月其实也都给他点生活费。
1: 对，之前是一直给他的。
0: 嗯，
1: 我爸太气人了，所以才把他给拉黑的，
0: 嗯、
1: 不理他了。
0: 嗯，
1: 这人有毛病。
0: 嗯，那这个是这样，那就是你给我打电话是啥意思？就你想给你爸看病啊，还是咋的？关键他可能没啥病，他就是磨人呐。
1: 对他磨人这个受不了，他总找我。
0: 啊，那我告诉你，你把他拉黑他。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1: 哦、
0: 啊。
1: 那他说他有病了，然后还一直管我要钱，那我这个怎么办？我
0: 你有病，我也没钱呢。你有钱，你那钱都你老爷们挣的，而且你那钱都还房贷了，剩下东西现在连五花肉都吃不起了，只能喝吃点白菜汤啥的，整点土豆子。我还给你啥钱呢？
1: 那
0: 不会说呀。
1: 嗯，我会不会耽误我爸的病情？
0: 没事儿，耽误不了，耽误不了。他那病慢着呢。再说他那是一个病态，我问你，你叫一个精神病成天支持你干这个，支持你干那，你得劲儿是咋的？
1: 我烦死了。
0: 那烦死了，你照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凡是涉及到动你钱的，你都问你妈，听见没有？
1: 我不敢跟我妈说呀。
0: 你为啥不跟你妈说呀？你必须跟你妈说呀。你说我妈，我爸又朝我要钱了啊。啊，你妈说你别勒他、
1: 嗯、
0: 啊，那就不勒他了啊。
1: 对，我之前旁敲侧击的跟我妈说了、
0: 嗯，
1: 我妈那意思也是说不能给他，
0: 那就别给他呗。
1: 他那个病都很多年了，他一直就那样。
0: 就是你爸是属于这种，我就跟你俩说，就是不正常，脑子有问题啊。
1: 对，就是、
0: 嗯。然后你要成天一天天的，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其实你那脑子还不如他呢。他最起码来说还知道支持个人，你是谁支持你你就干啥，你不傻子一样吗？你说对吧，你那脑子不敢你爹呢，听明白没有？
1: 行、嗯、
0: 啊。
1: 然后我前几天就是管我要钱嘛，我说爸、
0: 嗯、
1: 我这也只有一千块钱呢，我也没有啊、
0: 嗯、
1: 然后我爸说那咋整，我说那要不然
0: 你这么的，我告诉你、
1: 嗯、
0: 我给你出个招啊。
1: 嗯，
0: 现在第一件事啊，把你的那个手机号换了啊，换了，换手机号、
1: 嗯、
0: 啊，
1: 嗯，
0: 换手机号，然后你那个呢，行开机，行不开机，完了经常使你这个新号，让他不知道就完事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你等过了俩月就开始朝他借钱，知道吧？你朝他借钱，
1: 嗯、
0: 你说我那个，你说爸呀，我那个钱不够花了，啊，那个过年过不去了，你那有没有两千块钱借我？
1: 嗯
0: 啊，完了，他借你是最好的，他我估计他不能借你，他就是你爸这个性格，你要管他借钱的话，他能把你拉黑了，一点那啥都没有啊，完还得骂你啊，所以说你从过俩月吧，你说现在好像有点报复心强似的。第一，你先把电话号换了，让他找不着你，因为我看时间长了，你精神也不会太好啊。
1: 老师会不会出啥事儿啊？他自己我还有点担心他。
0: 出就出呗，出事第一责任人是你妈，又不是你啊。
1: 嗯嗯，行
0: 啊、哦，听见了吧？啊、哦，
1: 然后就是我说让那个我弟弟不是也上班了嘛？
0: 嗯，
1: 我说让我爸说，这就是你有病了，我们都得给你看。然后我这儿没太多，我和我弟弟一人拿一点。然后我
0: 看个屁呀、
1: 啊，
0: 看呢，他不用看这玩意儿，而且他兜里也有钱，听着没有？
1: 嗯，
0: 你就不给他，你就说我这没钱啊，我的钱都叫我了，都叫我我爱人给那个。耍钱输了啊！你再这么整的话，我就得离婚了啊！然后过到等到那个十二月份的时候，你要过年去，你就朝你爸借钱。你说我实在过不去了，我妈这钱已经给我拿了两万多了，完我过不去了。爸，你那边有没有五千？有五千借我五千啊！完了，你隔一个月就朝他借五千块钱，隔一月朝他借五千块钱，他给你你就别还他，知道吧？
1: 我是想让我弟弟管我爸要钱。
0: 那你咋那么没能啊？你没事撅你弟，你弟弟管你爸，你弟弟卖你爸房子跟你有啥关系？你自己干自己的事儿，你安排你弟弟干啥去、
1: 嗯？
0: 好像你弟弟听你话似的啊。
1: 嗯嗯嗯，好好。
0: 嗯，听着了吧？这个钱，就是你想想，你妈都能那么做的话，说明他就没啥事儿。而且我听你一说这事儿，他就是个磨人的人啊。
1: 对，他就是磨人的人。
0: 对，那你明知道的话、
1: 嗯、
0: 你还他咋磨你咋听，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你查查去吧、
1: 嗯、
0: 人有七个心眼儿，我

0: 你现在也就仨半啊，听着没有？
1: 我爸跟我说他住院呢。
0: 那你住呗，
1: 我
0: 住院，你说用我去看看你去，我伺候伺候你去。
1: 那他不没钱吗？现在光
0: 没钱住个屁院，没钱还不出院？
1: 哦，好，明白了，老师。
0: 对吧？没钱赶紧出院吧，回家挺着去啊，去买点药吃得了啊。
1: 行，明白了，老师。
0: 完了，记住啊，以后每俩月朝他借一次钱，每次至少5000块钱左右。你就说你老爷们说啥不成也没钱了啊，那个搞个大项目完了之后那啥叫人给骗了啊，现在该70-80万机会，这机会还不上了啊，一天天的就是年都过不去了，天天吃白菜啊，白菜都吃不上溜了啊，听着没有？
1: 嗯，
0: 完了你就给他打电话你就哭，会哭，不会哭你就嗷，你说 哎就这么喊就行啊。完你就说我过不去了，爸你听我说吧，他不是人啊，他现在出去那什么的啊，听着没有？啊，时间长了你就这是一个绝对的嘎根的做法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嘞，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老师，
0: 说吧。
1: 那我们都不给我爸钱，他会不会自己出去干活了？
0: 那是他的事儿，他乐干干，不干拉倒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好了啊，好了，再见啊。好的，哎呀，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1: My name's Christine.
0: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1: What's yours?
0: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1: One more time.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乐，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月月，原名黄月，中国内地女歌手。招摇作为同名影视剧主题曲，由阿月月与白灵对唱演绎，对仗歌词铺陈出江湖爱恨的浓烈张力，女声清冽，男声浑厚，声线交织碰撞出飒爽气场，将剧中爱的坦荡、活的肆意的人物内核精准传递。整首歌旋律跌宕，将不羁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让听众在古韵旋律里共情这份敢爱敢恨的江湖浪漫。

与君书以青梅竹马的成长脉络，辅臣国风浪漫，从儿时纸鸢嬉闹到及笄加冠的岁月流转，用松香迎向我以墨入画等细腻意象，把少女藏在心底的含蓄情愫娓娓道来。阿月月清甜婉转的唱腔搭配柔缓悠扬的旋律，将汉风古韵与纯粹爱恋相融，没有浓烈的戏剧冲突，却以细碎日常回忆戳中人心，让听众在旋律里重温两小无猜的纯粹悸动。

旧灯错是阿月月推出的古风作品，以旧像红灯笼、剑影红妆等意象铺陈江湖恩怨背景下的爱而不得。他的唱腔带着清冷的怅然感，把遗憾诠释得淋漓尽致。整首歌曲用沉郁婉转的旋律，将半生荒唐、相思残破的失意情绪层层递进，把江湖儿女放下刀剑却等不到心上人的悲情故事娓娓道来，让听众在古韵里共情这份求而不得的刻骨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初次相逢，盈盈一笑，而后便是情根深重，只一眼就想好了往后余生所有幸福画面。暮鼓晨钟，夕阳山川，想陪你度过每一个浪漫时刻。时光更替，没能等到你回来，所以一壶酒，一轮月，独上高楼，饮下所有哀愁。情深缘浅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故事。阿月月中国风单曲《汉情》是一个关于遗憾的故事，缘分无奈，只能笑红线无情，记不住深爱的人。

云与海是电视剧《琉璃》的主题曲，以云与海的天然距离为核心意象，构建爱而不得的宿命式爱情叙事。阿月月饱含深情的嗓音和旋律完美柔和，从开篇的舒缓铺陈到副歌的情绪爆发，两人想靠近却反复止步的拉扯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整首歌曲极具画面感的歌词把云与海遥不可及的惆怅具象化，让听众在旋律里共情这份爱而不得的细腻心绪，也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执念成为无数人心中经典记忆。该曲斩获了第三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热歌奖项。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花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

0: 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

0: 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

0: 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21: 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3: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 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1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

0: 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7: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

0: 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世界之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

0: 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徐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 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4: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好了，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来迎进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4: 哎，钟老师您好。
3: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遇到什么事了啊？
4: 那个我家里头那个老丈母娘腰托那个已经十多年了，不是特别严重。
3: 嗯，
4: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重，然后的话就是有一些其他状况吧，就影响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3: 嗯，
4: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那个家里头他不是在那个就是城区，他是在乡村。
3: 嗯，
4: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我就是他那个我丈母娘那边的兄弟姐妹吧，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不是说比如说是特别推进呢还是什么，然后我个人是不是应该特别推进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推进过一些事儿，然后，
3: 你说的意思就是你说话比较绕扯，我给你翻译一下。
4: 您说，
3: 就说老太太腰托十多年了，完了他们家里这些人呢，谁都不管，就是也
4: 不
3: 是
4: 不是
3: 不
4: 是不
3: 是
4: 人家管。
3: 你说的就是啥意思？那你说推进就咋意思？就是再往前做手术还是咋的？
4: 做手术，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回吧，比如说那个参加的某一个亲戚他得病了，然后都已经到了那个医院门口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地方进不来，我们回去吧，就是到大医院门口了。然后结果我进去了，我告诉他你怎么进，你就能进来，然后这个事情他才能推进，要不然的话他们遇到一些坎儿，他们就不能推进了。然后我呢，我以前我是自认为有这个能力了，然后我就就是这张罗这张罗那，然后但是现在就感觉自己可能一方面岁数稍微有点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因为管家里有一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那个事情吧，就是但是自己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就是那个
3: 没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精力干这活了。
4: 对，也
3: 那你我问你一下，你媳妇儿这是啥意见呢？
4: 他比较没主意，
3: 他比较没主意。你这事是这样，咱们干这个活是给是给家里媳妇干的活，对吧？
4: 对。
3: 那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是说找到他们，你媳妇他们哥几个姐几个呀？他就得一个孩子。
4: 五个
3: 孩子，你媳妇老几啊？
4: 四。
3: 老四，那个老大是干啥的？
4: 老大现在自己身体他不太方便，他可以不考虑，但是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
3: 就是我问一下，他们哥几个谁说了算？谁说了算就听说了算那个的啊。
4: 说了算，那就是但是。如果按以前的，可能就是管的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好，那我心里会不会 就我自己认为自己工作怎么怎么地了，完事我会不会过几年我心里有愧，我自己没有往前冲。
3: 这不是我问你，是我问你，不是你冲不冲的事儿。

0: 是你好不好使的事儿。就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第一个听媳妇儿的，对吧？
1: 嗯。
0: 第二个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找没找到咱们？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或者老丈人没找到咱们，大舅哥、大姨子啥乱七八糟，谁都没勒你，你往下冲个溜饼啊？你冲啊？你算哪头冲啊？你啊？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人家如果说找到你了，说需要你去来做这个事儿，包括说你媳妇儿说的是去需要你做这个事儿，
1: 是
0: 那咱就做，
1: 就是、
0: 对吧？
1: 我媳妇儿就是看到这个情况了，然后我媳妇儿是大夫，然后她看到情况了，然后她跟她母亲商量完事以后、
0: 嗯，
1: 觉得应该怎么怎么做，有一些小的方案了。但是我会不会就是
0: 你管那事儿干啥？需要你干活，你开车去接去；不需要你干活，你就在家眯着。这事儿用你寻思。
1: 那
0: 就干这个事儿，你别寻思那个烂糟的玩意儿。
1: 我完全听歌的话，我就怕。
0: 那怕啥？
1: 完事有一天都有一天。
0: 你我就跟你说，你就想多了，你去看看去吧。就是说的，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家长，你也没啥责任。人家姑娘和人老妈都商量完了，你算个六饼啊！你搁这惯着，你就出活就干活就得了。
1: 关键以前我弄的好的，
0: 用不着你以前弄的好，那你还有以前弄的不好的时候呢？
1: 也有，
0: 就是啊，所以说装什么别装什么大尾巴狼了，就是人家让人家俩让他干咱干啥，让出钱咱就出钱，让出力咱就出力，不让出钱不让出力，咱在旁边那啥，咱这么讲，我吃碗大碗面就得了啊，老实待着吧啊。别赶着寻思那么多了，
1: 那我过几年我没往前上的话，我会不会我后悔？
0: 你后不后悔？你这个性格说啥你都得后悔，你不可能不后悔。你干你也得后悔，干你也得后悔，不干你也得后悔。你就是个后悔的人，你就是个后悔的命。所以说你干不干都后悔，所以说不干还能少干点活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对的，有可能我干了以后就是
0: 对呀，
1: 我说我还
0: 你就是个后悔的命，反正也得是后悔，反正也得后悔。你不干你还能少干点活是吧？啊。
1: 好吧，
0: 那行了，好嘞，
1: 哎，好，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再见，哎，人家小米都说媳妇是大夫，大夫都不会进医院，你扯啊，他就属于那个瞻前顾后，工作不防右，就这么个人，他干他也后悔，不干他也后悔，其实他应该去看看去。好的，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2: 哎，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经常听您的节目，非常的受益啊。
0: 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儿子吧，现在已经读博了，就同学特别多。
0: 嗯。
2: 完了，经常有人让他当伴郎。
0: 啊。
2: 我就不想让他总参加，就是完他肯定都不听我的。
0: 您听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2: 他总参加。
0: 你这闲成啥样了？
2: 总参加，我觉得现在犯个的次数太多了。
0: 你犯啥个？用不着你，你也不用，也不用你去当去。你这个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老迷信头子，老迷信头子，说得当几回伴郎就怎么怎么地了，你扯淡那个事儿啊！你乐
2: 我也理解这事儿，但是听有人说嘛，我
0: 别听那些他那些。我问你说，他是给你儿子开支还是给你儿子介绍对象？听那些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我就告诉你，
2: 根本不听。
0: 当的越多越好，没事你就听我的吧啊。
2: 这同学可多了，左一次右一次的是在外地，天南海北的去，跟他关系也特别好。我这回还说他，我说那就少待两次，别去了。这种总局他说不行，同学就是
0: 他都博士都毕业了吧？还没毕业呢。

0: 就一天听着就
1: 那个躯体化个六饼，他不知道在哪儿学习，就是网红心理专家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儿糊弄这些老百姓啊。
0: 这种事情就是我就听着也不就不过多的说嘛，他总说嘛，我
1: 他说你就听着，你说需要妈干啥？给你邮俩钱儿去啊？他就说还是缺钱啊、嗯。
0: 钱都是经常、
1: 嗯、对，你没事就邮钱就行了，别的啥不用啊。
0: 哎呦，今天再说点啥？他说的时候他难受，我说老总吹老吹完，就是他
1: 你说就那样，你说所有博士全那样，没有一个博士不是焦虑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真正不可能博士毕业，除了极其聪明的一学期能有一个都不错啊、哦。
0: 但是他旁边同学跟那一个就是教师的那些同学，就是老师的要求不一样、
1: 嗯、
0: 他们老师就特别年轻特别上进，就活特别多、
1: 嗯、
0: 一跟着一个总吹，
1: 那很正常。
0: 同寝室同学好像就人也不需要去，他天从早到晚就半夜很晚的回来、
1: 嗯、
0: 他可能也
1: 没有白干的活，你放心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其实你儿子不咋焦虑，现在你很焦虑。
0: 是。
1: 嗯，你今年五十几了？
0: 我今年58。
1: 五十八了。你那个退没？还退了呗？退利索了没？
0: 退利索了。
1: 退利索了，你出去溜达溜达啥的。老头退没退呢？
0: 嗯、没有没有。
1: 他没退，他还得两三年呢。
0: 啊。
1: 那没事，你就不用管他，你自己该出去溜溜，出去溜溜去啊。
0: 我心憋有什么就是。有心理，
1: 我跟你俩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正常的事，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第一个、
0: 嗯、
1: 就是那个当伴郎这个事儿，就是别听那些狗咬吵吵的，他朋友多朋友好，有朋友就是希望啥，他去给人当伴郎，那个新郎有面子，知道吧？
0: 嗯嗯，
1: 对吧？就是不管谁，咱给个面子，而且咱也都是好朋友，对吧？也比、
0: 嗯、
1: 就是。就比没有面子强，这是一个事儿啊。而且没那个说的是什么当伴郎咋地，当伴郎有的还能挣钱呢。他这还得随礼，反正是，但是有的人家当伴郎还挣钱呢。这是一个事儿，这都很正常，乐意去就去吧，无所谓的事儿，别想那么多啊。然后那个整不好还划了两个伴娘啥的都没准啊。这都没事啊，这咱家儿子怕啥的，只要你阳气壮啥都不用惧啊，记住这一点啊。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博士都是磨出来的。啊，没有，就别说他，你儿子是理科文科的。
0: 理科，我就
1: 工科的是吧？理科确实挺累，但是文科一样，不分文理这个东西，文科也极累。就是博士没说吗？有这么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顶多延毕呗，是吧？肯定能毕业。没有考不上的博士，考博士基本上只要你认定了要考，一般都能考上。但是毕业费劲，就为啥说毕业费劲呢？他磨，你得磨三年、磨四年、磨五年都有可能。对吧？但是我
0: 主要是旁边的人吧，没有他那么忙。
1: 你没有不用考虑别人，知道吧？
0: 他同寝室的人就是也不上学校去，在家里面干什么？
1: 你到时候毕业前就知道了。他毕业会很容易毕业，嗯、他寝室那可能延毕一年、延毕两年、延毕三年都有可能。听明白了吗？
0: 但他也没时间整他的论文，就是一直给老师干活嘛。老师
1: 都给老师干活，很正常。
0: 是，
1: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你就不要以为说的博士和那个高中不一样，博士就是干活、
0: 嗯、
1: 你就研究方向就这么回事嘛，给老师完成课题嘛，完成课题，在完成课题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再把这个，你知道那个课题肯定不是说的证明勾股定理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啊，
0: 哎，特别高难，
1: 他肯定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挖的足够深的这个深度的课题，你做下来基本上你就够水平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跟俩说两句啥、
0: 嗯、
1: 你不要去焦虑这件事情，孩子跟你说你就听着，你当孩子的啥呢，你当孩子的这个减压阀，他乐意说啥你就听着，你别到时候你整一大堆压力，完了你嗨乎劲儿的，你再给孩子增加压力，你这就完了啊。
0: 他说对他没啥帮助，他说的就是他因为跟他论文没啥关系，说也他好像也不能接力，就反正就给老师干活。
1: 不可能，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事情你干不干活就是谁也不傻。
0: 嗯，
1: 你知道吧，谁都不傻。
0: 嗯，
1: 对吧，这些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想接触都接触不到。听明白没有？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就鼓励他呗啊。
0: 嗯
1: 啊，好了啊。完了，小米说的这么的，大姨你努力，你把博导资格拿下来，然后让咱家孩子考咱们博士，那时候你替他做实验写论文，那他就不焦虑了。啊，你得励志啊，你得努力啊，你把博导拿下来，但是都退休了不好拿了。

0: 我就是听着他呗，反正就是、
1: 嗯、对，然后就是需要干啥咱就干啥，也不用咋鼓励，就他实际上他就是想说，想有倾诉欲，听懂吗？
0: 哎呀，他就是这个刚放假刚回去嘛、
1: 嗯、
0: 就说又开始受折磨了，就折磨很多天、
1: 嗯、
0: 这个活
1: 很正常，他干活前干的生龙活虎的，完了跟你俩念秧子，就这么回事啊。
0: 啊，
1: 听懂吗？孩子都这样嘛。好了啊，
0: 行，好嘞，谢谢您老师、
1: 嗯、好了，完了你
0: 谢谢，
1: 完了你跟我念秧子，我还得跟你说这么多，这咋整你
0: 让你也让你
1: 很正常，我是干这活的，你就是我就是意思让你放松下来，没啥事儿啊，
0: 跟你说一说，我心里就能舒服很多。
1: 对，都这样，都这样，
0: 就说一说，心里就舒服多了。
1: 博士都这样，记住啊。
0: 嗯，
1: 哎，
0: 行
1: 了啊。
0: 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就是有那个孩子吧，他虽然读博士了，他跟爹妈这块他还是孩子啊。他一个，他琢磨他爹妈可有一套了。在单位干的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啊、又跑又跳的啥都行啊，一到他妈跟前，哎呀好累挺，俺妈成累挺了，俺妈今天都累死我了，我不想干了，不想活了啊，就这出完了，给爹妈整的呀、啊、心焦磨烂的，完这姐回到单位一瞅又是，到回到学校回到单位一瞅又是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啥都能干啊，这绝对是那个小旋风啊，绰号实验室小旋风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当妈的你就做好他倾诉的对象就可以了，不用真正的去指导，你指导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用啊。小米一直说，要不在家，其实咱再努努力，阿姨，咱再努努力，在家自己设个博士点，到时候孩子能足不出户，天天躺床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嗯。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叫雨过天晴说，我和我妈妈完全相反，我妈妈就做啥事都后悔，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后悔，每次听我妈妈说啥事后悔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爱听，他反正他也得后悔，你就做好思想准备，他乐意听你就听着呗，听着你就说那就反正就这样了，那咋整对吧，个人有个人的性格啊，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啊。

位朋友说，我儿子呢是33岁啊，三本毕业，在长春某研究所签合同工作9年，买了个93平的房子，工作稳定，找个女朋友呢30岁啊，吉大的定向博士啊，今年毕业回沈阳去。这个儿子得放弃这里的一切，跟他去沈阳或者大连。谈到结婚呢，要100平全款的房子，20万彩礼5金。作为父母，担心儿子跟他去工作啊不好找啊，跟他去呢工作不好找，地位悬殊，将来可能受气。在长春买房子已经倾尽所有，现在十分焦虑，不知道怎么办。你能干啥你就明确告诉你儿子你能做到啥，做不到的就告诉你儿子你做不到啊。人家俩年轻人处对象，人家有啥想法那是人家的事儿啊，那你这头呢你焦虑有个屁用啊，对吧？他咱这么讲，他有可能到那头还当祖宗呢，还什么受气那都没准的事儿。两口子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说100平的全款房子也不算大呀，也没朝你要220的。对吧，这个彩礼和那玩意儿他俩人商量去啊，他俩人商量去，对不对？那个听孩子的吧，这个时候别在这块你在这寻思这个寻思那个，你听儿子的意见啊。因为啥呢，他在这研究所他签的是合同工，合同工其实当然，因为你想想那个张总讲，研究所要人一般的来讲很少要博士以下的。但是他三本毕业能进到这个研究所，然后签合同工，我不太知道是干哪方面的工作啊，就是不太知道干哪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也说不准，挺疑惑。但是呢吉大的这个毕业了啊，吉大的毕业之后他得回到他们沈阳或者是去大连啊，我觉得他那个会有一些正

政策啊，因为作为人，因为吉大的博士肯定是人才，作为人才引进的话啊，他那头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提是这么提的，到最后能不能做到再说啊。我最大的建议就是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就是把你能干的说清楚啊，把你能干的做清楚，就是我能做到什么。就比方说你要100平全款房子，那我得等把长春这房子卖了我再给你买，是吧？你儿子自己就跟他媳妇他俩定去，对吧？那是说20万彩礼今年解不清，那过年呗，对吧？这攒一年攒20万再行呗。五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买实心的和空心的不一样，对吧？你买空心的就便宜点，是吧？所以这个你现在焦虑没有用，想办法按照儿子的说法或者他的要求能做到什么，告诉他我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明确的告诉他我做不到就得了啊。

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现在生活类似退休的生活啊，但是有点空虚，请问一下有充实自己的方法吗？求解啊。就是你要是条件贼好，你就那啥，你就出去溜达去，旅游去，是吧？那个夏天往北，冬天往南，对吧？不冷，春秋往西往东，就这么回事呗，是吧？如果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的话呢，那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有自己的思路，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就是开创第二春呗，就是事业人生下半场开创第二春，你就做个买卖了，整个事业了，是吧？再支一冲子买卖，再挣钱不也挺好的吗？你要说我对挣钱已经没有兴趣了，那可以啊，那你就去上社区做点义工啥的，不也不错吗？对不对？现在趁着手脚利索，你上养老院给一些老头老太太包饺子去。养老院想吃顿饺子费劲，因为工作人员少，老人多，他们包饺子可费劲了啊。所以说老人经常吃不着饺子，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跟那养老院联系好了，说你们包饺子叫我来啊，我会擀饼，我会打馅儿啊，你就帮着去整去呗，对不对？有的时候需要照顾老年人，帮着他洗洗涮涮，猜猜洗洗的啥的，你就帮干点活，不也是，也咱也不求回报，也不止挣钱，我就是不空虚都行啊，都行，都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别让自己闲着就行呗，是不是啊？在这说一下啊，就是养老院呢，因为这个其实养老院工作人员没那么多，然后护工啥都特别忙啊，就是因为老人啥样的都有，所以说都特别忙，所以说养老院真的吃顿饺子挺费劲的啊。如果我说的是包的饺子，速冻饺子当然好弄，但速冻饺子咱们东北人不爱吃啊，太难吃了那玩意儿。我就没吃哪个饺子，就速冻饺子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对付吃行，对付饱一顿行，没吃哪个速冻饺好吃。我不知道这可能我有偏见啊，可能是我有偏见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速冻饺子，一个是挂面，这两样玩意儿都是就是说句实话，就方便面都没有了我才吃它。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啊，因为有的人就乐意吃，就乐意吃挂面啊，那挂面煮的可好了啊。我不行，我就整那玩意儿，整吃着费劲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那个养老院啊，很多养老院就是要说吃一顿饺子、啊、都得到冬天，就是包点冻点，包点冻点，完了到最后呢一起煮，一起煮，煮几大锅。所以说呢，如果有可能的时候，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离您那儿比较近的养老院，你说咱们哪天包饺子，我过来帮忙来，人多力量大，怎么怎么地的，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呀，我们家孩子刚满月啊，以后带孩子需要注意啥呀？谢谢小哥传授一下经验。哎呦我的天，一家孩子一个带法啊，一家孩子一个带法，你这玩意儿就是自己摸索着整吧，反正不能全照书上说的做，记住一点，不能全照书上做啊，也不能完全按照老人家们说的方法做，都不行啊。所以说呢，告诉您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一点一点的，第一呢就是别着急啊，别着急，第二呢就是一定不能完全按书上养，那就把孩子养得黄皮拉瘦的啊。书上一讲多长时间喂变奶呀，多长时间上辅食，辅食吃这吃那吃这吃那个，哎呦我天。就大多数就是那这给那个孩子那个饮食精确到克的啊，精确到克的，反正我看着是咱们东北人，反正都粗了点，不像人家那么细致啊，就是没有看那样的孩子养的肥肥胖胖的啊，壮壮的，没有那么养的孩子全黄不拉瘦的。但是呢，你不能说人那玩意儿没用，人家说的到什么时候了什么样啊，到什么时候什么样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有一个老师写的一本书啊，这个现在还有点小，在那啥啊，在那个再大一点，有一个书，那个老师说的挺准，叫《捕捉孩子的敏感期》啊。那本书上写的就是孩子到一两岁、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特别，但是月科到以后的好像没有啊。总之我就跟你说，就摸索着来，然后别着急，尤其小孩啥呢，一有病的时候，那家长真是特别着急啊，而且特别害怕。就有一个意见呢，不要滥用抗生素啊，不要滥用抗生素啊，这个就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说一定要在啊教授啊，一定要在老教授的指导下，如果说老教授说的你这赶紧给我打那个消炎药吧啊，打抗生素吧，你再打。你千万别找那个社区小大夫啊，社区小大夫抗生素来得快，直接头皮针扎上嗖一下就好了，但是那样对孩子的抵抗力啊，对抵抗力这个培养啊会有一定的那啥啊，会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但是各家不一样，所以说我也不敢乱说，但是我的个人意见就是说的，小孩有病要谨慎观察，要重视，但是不能太害怕了啊。一定要多听大夫的啊，多听大夫的啊。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这样的，就是我是一个我们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我前两天出了个小小的车祸，然后呢，导致就是部分骨折了。
0: 啊，哪块骨折了？
1: 就是骨头锁骨那儿做了个手术。
0: 啊，这个上边的锁骨这块是吧？
1: 对，锁骨做了个手术。
0: 那挺疼啊，那块啊。
1: 疼，反正但是主要你就动不了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你基本上动不了。
0: 嗯，
1: 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说这个病痛，我觉得我都是可以忍受。
0: 嗯，
1: 主要的问题是啥呢？就是因为他不是牵扯一个交通问题嘛。
0: 嗯，
1: 然后呢，他要跟交警搭队啊，我又在生病啊，然后这不就要协调。
0: 嗯，
1: 我生气的点在哪儿？就是你说他不干吧，他把所有活全部都干了。
0: 嗯，
1: 就是不管外头的里面的能干的他反正都干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你说他干吧，他又给你嘴巴，他就没给你一个好脸色。
0: 嗯，
1: 然后一个再一个啥，是一个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特别的细心。
0: 嗯，
1: 但是我就感觉在照顾我这块，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么到位。
0: 嗯，
1: 而且你想，原来他生病我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
0: 嗯，
1: 但是我很少呀，我这从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因为我50多了，
0: 嗯，
1: 第一次
0: 啊用他照顾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接受不了了
0: 啊，那谁让你那么厉害了，你要从18就让他照顾，他现在他就没怨言，那就都50多岁好几十年你都没训练过他没受过训练的士兵，那上战场的就是不行呗，
1: 那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是针对人，
0: 那不是，
1: 你像
0: 他不是，他就是不会，他就是那个叫你给他惯的， 就是你就一直都照顾他了，然后叫他照顾你吧，他也不是不照顾，但他就总觉得冤得慌，就这么回事呗。你以后你总让他照顾你，你把他训练过来就好了啊。以后能起来你就告诉
1: 你，照顾父母的时候照顾他自己父母的时候那样。
0: 那他妈他爹妈让他照顾过呀。
1: 对呀、
0: 啊。对呀、啊、所以说他训练出来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你等你病好了啊，等你病好了你没事你咣当就躺地下，然后叫他照顾你，这时间长了他没那么多想法了啊。就是在他的内心当中，在他的内心当中就形成啥呢？就是你就是个铁汉子，哎，就是不应该用照顾，这咋还这人还得用我照顾了呢？就这样的啊，听没听着？所以说你现在用他照顾他，就别管他态度。对，你现在扇他，你说你锁骨骨折扇他都没劲儿是吧？你等休息好了完之后再扇他啊。
1: 就是人就有时候你没想原来咱不说细腻不细腻，但是我感觉就是从感情上吧，就感觉一下子就接受不了。
0: 那你接受不了这玩意儿，我也接受不了，我也想删他，我够不着啊，那咋整啊？这不人不过哪河脱哪鞋吗？现在过这河，我跟你俩说，你见他面你就态度好，因为现在你删不了的，你就态度好，你就这哎呀，这老死头子，这全靠你了，哎呀，你辛苦了。
1: 人家把活也干的，基本上所有只要能干的都给你干了。
0: 我不说你现在就是该哄他哄他啊，你就说这真厉害呀，你可太讷了，你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吧？啊，怎么地的就说呗。
1: 烦死了，不想见了。
0: 啊，你就说呗，说完之后完了，等你好了之后你再折腾他啊，实在不行你把他腿打折了，你伺候他，嗷嗷喊他啊，行不行？
1: 行，好嘞。
0: 对，这个时候
1: 跟你想一下，心里就舒服。
0: 对，我的想法就是啥、啊、呢？反正他干活是吧？干活先使着。当你这样人吧，他是有个感情是有变化的啊。当你现在实在不能把他当老爷们儿，你就把他当牲口，是吧？当牲口先使着，使段时间瞅他可爱了，再当老爷们儿，就这么回事呗。对吧？你咱这么讲，骡子马确实他没有什么太好的那个脾气，但是他能干活前你不也得腥草细料喂着吗？是不是？
1: 那这样干不了活，那还要啥用？
0: 对呀，那啥吃肉，啥吃肉啊？
1: 确实
0: 是吧？啊，你就
1: 是
0: 咋回事？
1: 说的有道理，
0: 就是那个你平时太强了。
1: 嗯，对，
0: 他没伺候惯你，他就屈得慌，成天总觉得屈得慌，对吧？因为一直都是你伺候他嘛，两口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你就是总伺候那个的，你咋伺候他吧？你心里头其实没啥怨言，对不 对？但是呢，从来都不伺候的，你突然之间，比方说，从来都是他伺候你。啊，天天给你买打糕吃啊，天天给你买糖买水果，都给你切好了扒好了给你放床头上你吃，你要天天这样你不觉得他怎么好，对吧？然后呢你有点啥事他伺候你他也没有怨言，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有毛病了你伺候他前没人给扒水果了，没人给整吃的了，没人给操心这个事，啥都没有了，你肯定烦得慌啊，就闹去巴拉，你挺好的玩意儿，你说你给整躺那块的，就整的还得我来整这事儿的，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他也不是不干活儿，是吧？这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和习惯的问题。所以说，我说你就是我跟你说，
1: 因为这个习惯，
0: 哎，就
1: 是
0: 我告诉你，就是我教你一招啊，跟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学啊。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就那样，哎，就是反正总迷糊啊。那个你好了，你别说好利索了。哎呀，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呀。哎呀，你赶紧去给我整这，你总支持他，支持他，他伺候你伺候惯了，他再伺候你，他就没意见。我不说吗？我们家邻居有一个我的叫奶奶，我奶奶那个级别的那老太太，37、8岁就已经不太出屋了，长得老漂亮一个老太太。她，你看她都70多岁了，60多岁、70多岁了，偶尔的从屋里头出来一趟，穿的干净利索，打扮的可漂亮一个老太太了。哎，但是呢，她就是身体确实非常不好，老头贼稀罕呐。啊，那给老太太伺候那才好。那老太太，你就喝粥，那个啥也干不了。但是老头啥也不用他干，啥都自己干。完，老头还稀罕他，还给啊，成天就伺候那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那么一个老太太。那就是这玩意就是这么回事。完了，后来那老太太都说40多岁就觉得说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或怎么样的。结果老头没了，他还在呢。完，儿子接着伺候。
1: 那也是本事。
0: 那你看看是不是？一喝粥啊，一直喝粥喝这么多年呐。那真的就是那个老太太，就是说的，在我们农村啊，就是能好看到那样的老太太就非常少。就是这么多年，我看70多岁老太太没有几个整到人家那样的。但是你就说， 这就是说啥，他爱人对伺候他，就是那老爷子对伺候他就一点意见都没有，就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出来晒晒太阳，能拎个小板凳上那个巷子口跟大伙坐着说几句话，他说话慢慢悠悠，就像喘不上气似的。那老头可高兴了，哎呀，这今天心情好了，这是，对吧？我这么，我不是让你学着，我不是让你学他，你学不了，你人家好，你肯定你治好了跟活驴一样，你还得干活。但是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要不刚才没事你就说我这落下病根了，胳膊抬不起来。你们家所有一人高以上的东西都让他去拿去，啊、嗯？
1: 好，
0: 听明白没有？就得你得有心，
1: 听明白，
0: 你得有这方面的心眼子。完了，让他爱你，让他伺候你，他越伺候你，他越爱你，说这么回事吗？啊？
1: 好的，谢谢，
0: 别生气了啊，
1: 心里舒服多了，
0: 哎，心情好多了吧，是吧？哎，然后祝你早日完全康复啊。
1: 好的好的，
0: 哎，你这个多长时间了，
1: 谢谢，
0: 这个骨折？
1: 这个有10天了，
0: 十天
1: 呢，
0: 那你得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就是伤筋动骨105啊。伤筋动骨105，听着没有？你得105啊！
1: 记住了
0: 没有啊？好嘞，
1: 记住了，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谢谢啊！
0: 这十天就能好，你这大傻子，真就不能好啊？听不听着？
1: 好，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说，姐姐，这个是真的，我特别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因为曾经自己很尽心的付出过，到自己需要的时候得不到同等的回应，他就很伤心，这就和很多媳妇儿对婆婆后期都会产生一种恨是一样的感觉，新媳妇刚进门的时候就特别尊重特别孝敬，然后来呢，后来的疏离是因为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换来的是冷眼旁观，是吧？但是生气归生气，伤心归伤心，千万不能用别人的没人情来惩罚咱自己，对吧？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晚上好，我们家男孩14啊，今天早晨收拾屋子，我发现孩子房间的床底下有啤酒还有烟啊，应该是孩子偷着买的，我是不是就是直接告诉他应该怎么教育，老师帮我指点一下啊。这孩子胆挺大呀，这一定是他的朋友里边有这样的啊。这个吧，咱这么讲，这玩意儿不犯法，就是孩子未成年嘛，这不是有点早嘛，是不是？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多观察，但是呢，咱们这么讲，烟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家孩子脱离你视线的时候是不是太多了，有一些事儿啊确实是需要家长啊及时的看，及时的关注的，及时的掌握的啊。14岁的孩子应该就是初一初二啊，应该是初一初二这个样子的。那就抽烟的话，你在学校你真嘚瑟抽烟的话，咱们不说别的，那很危险啊，就是咱说不至于开除，但是很有可能是要记过，或者说你停课。这就是看各个学校，有的学校更严一些，有的学校次严一些，就是次严那个学校也是处罚非常严格的，也是处罚非常。所以说告诉你家孩子，就是你先是观察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个事儿你还真不能直接跟他说呢，先不能直接跟他说，你最好抓现行。那个你直接跟他说，他在以后他就长心眼子了，你跟你俩斗智斗勇了，该啊，你就不好掌握了。所以说呢，就是先观察一下啊，先观察一下，然后呢，你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过少啊？过少。正常来讲，咱们这么说别的，咱不说别的，这孩子抽烟喝酒这事儿，你烟身上有烟味儿，那是不是你们两口也抽烟呢？如果你们两口也抽烟，你就别管了，那没法管。

0: 对不对？这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你管太严了？就是你老爷们在家不敢抽烟，不敢喝酒的。完了，你老爷们整点烟，整点酒，都整孩子那屋床底下去了。完了，趁你不在家，爷俩喝点抽点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当然我这是挑坏啊，我是挑坏，挑你跟老爷们干仗啊。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啊，各种各样可能性都有啊。那如果说真是他爹给藏的，那他爹的脚跟你给打掉的，我跟你说。你叫他跪地下，然后拿大棒专门削脚跟。就是啥呢？确实是，如果是父母又抽烟又喝酒的话，而且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啊，如果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那孩子抽烟的可能性那是直线上升。因为啥？因为他认为那是成年人反正也得干的事儿啊，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干的事儿啊，谁都得干的事儿，那我早点晚点无所谓的事儿了，对吧？所以这个你也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啊。一般的酒这个事儿呢，大多数都家族遗传；烟这个事儿呢，都是伙伴教育啊。大多数啊，大多数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就是酒这个事儿，就是家族的可能性特别大，就因为过年过节孩子也喝，这家就乐喝酒，那这过年过节孩子也跑不了，你喝点啤酒，喝点小红酒啥的都有可能，是吧？所以说孩子可能也觉得喝点酒不是个事儿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等烟这个事儿呢，家长虽然抽烟，但很少给孩子分烟，但是呢，这个就是他的同事，他的同学，他的伙伴啊，他们之间有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作为你们两口子，还是再观察吧，再观察吧。尤其因为喝酒这事儿，肯定他不能经常做，因为他是个初中生。但是抽烟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他在学校偷摸抽，而且现在学校全是监控，他都傻孩子，哪有老师干不着的地方啊？所以千万看住了，要不然的话，一旦抓住你，这个最少是诫勉啊，最少是诫勉啊，这孩子不是没成年，不应该这样的事儿啊。小米说整不好这孩子是屏障大圣，那就是没准的事儿啊。我不说吗？他爹整点烟，整点酒，没地方搁了，跟儿子商了，你别吱声啊，我放你这屋。那就是管你家老爷们管太严了，你松快点吧。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样的，小哥。
0: 嗯。
1: 我是从小呢被我生父生母送给我的表姑了。
0: 表姑。
1: 然后就是。
0: 也就是说你爸爸或者妈妈的表姐。
1: 我爸。
0: 啊，你
1: 爸
0: 的表姐。
1: 表姐。
0: 你就表姑，姑是这头的啊，就是你爸的表姐，也不远啊。
1: 嗯，不太远。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是8岁回去过一次，
0: 嗯，
1: 就是我妈带着我去一次，待了能有10天左右。
0: 啊，
1: 然后再就是我生完小孩24、25岁的时候，因为我在我养父这边没有户口。
0: 啊，
1: 然后对我那边养父养母过来了，然后之后把孩子户口落下来嘛。然后之后就是每年我会回去一次。
0: 嗯，
1: 看他们一次。
0: 嗯，
1: 然后他们说那个在那边有一份地，有我的地，大概是2亩到3亩地
0: 啊，还有块地呢，挺好啊。
1: 说是先说是那个是国家给的，后来我那个生母又说不是，是我爸在大地当什么官啊，以什么名义啊给的
0: 啊，
1: 然后就落在我的户下了，就意思是他们给的，
0: 嗯，
1: 不是国家给的。
0: 嗯，
1: 然后头2年这个钱吧，地权我没要，后来我总回去嘛，后来也就给我要，
0: 嗯，
1: 没多少钱。
0: 嗯，
1: 要拿着了，我兄弟媳妇就不太是滋味。
0: 嗯，
1: 然后我回去几年之后吧，就是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就是过年我就一年一次嘛。
0: 嗯，
1: 就后边有大概过了6、7年吧，他们就是那年就没给我打电话，我东西也买好了。
0: 嗯，
1: 然后后来过完年才给我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去。完我一听这意思，好像不太想让我回去，因为头2年我兄弟媳妇也不太高兴，我也能看出来。
0: 嗯，
1: 我说那我不回去了，我说我这边也挺忙的，完说那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0: 嗯，
1: 完我电话打完了，我挺不是滋味的。后来我电话我打回去了，完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说这么多年你们也不要我了，这个对我那个的。我说这， 我说这我认你们了，我也不是奔你们这点地，这差点那局说你别回来了。我说咋能这样呢？我就是太让我理解不了了。
0: 嗯，
1: 吵起来了之后，我再就没回去过。
0: 嗯，
1: 然后这个弟吧，就是有一年我弟弟，
0: 嗯，
1: 我亲弟弟就给我打电话说弟确权了，说的那个我有个姐夫，那也说都确权，然后我弟弟说都确权到我身上了，咱家大姐夫那个。二姐的完问我说你这咋整，我说那你确定到你身上吧、其实我当时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都不打算要了。
0: 嗯，
1: 后来那个大概这几年吧，我过得可能不太好，因为我离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可能有的时候那几年在看孩子，然后就没钱，我就跟我弟弟说这地钱了。

0: 的啊，这些没少给，
1: 嗯，
0: 没少给吧。然后现在又涉及到这今天又开始确权嘛，
1: 嗯，
0: 确权的话，我那个养母吧，意思就是说让我给我弟弟打电话，确权到我身上得了，
1: 嗯，
0: 要是确权到我弟弟身上的话，这不是将来我儿子这也捞不着嘛？我在这边也没地，啥也没有，
1: 嗯，
0: 然后我现在纠结，其实我都不想回去，但是吧，肯定是。我也想了，你说我要一趟不回去，我感觉也不太好。毕竟你说也去过，也养自己，也生自己一回，他倒没养我，
1: 嗯，
0: 好不好？也是就这样。然后我现在寻思，这个地要不要确权到我身上？我也挺纠结的。
1: 我首先从根儿上说啊，
0: 啊、
1: 嗯，这个地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他只是以你名义你们家要的地。那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家老爹，不知道你家老爹多大岁数了。那这纯属于以前谋私儿，我跟你说啊。嗯，所以说呢，这只不过应你个名而已，压根就不是给你的地。咱这说，但是你也挺厉害，那就是那应我名那就是我的，对吧？也要来了。后来呢，你弟弟也不是不给你钱，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个人建议啊，二亩地你不像两晌地，二亩地
0: 就两三亩地，
1: 对，二亩地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啊，你一千多块钱，两千来块钱也就那样。
0: 没有，这两年地值钱了，反正能值个五六千块钱。
1: 啊，二亩地呢，现在都能卖五六千块钱了，一年呢？
0: 三亩地吧，三亩地，
1: 三亩地
0: 加上拉到直补啥的。
1: 啊，那不少，那不少。但是吧，这个事儿吧，你要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听出来了。
0: 嗯、
1: 哦，听出来，那个压根就不是你的地，这只不过是就应你个名而已。
0: 嗯，但是吧，是咋回事，小哥？那个，然后我养母为啥让我要这份地？我养母、
1: 嗯、
0: 这不是你看，我养母跟我生父他俩是亲戚嘛？
1: 嗯，
0: 在那头肯定也还有亲戚，然后那头的亲戚也说这份地呢，不是像他们我生父生母说的，说是人家本来就大队给的，
1: 嗯，
0: 国家给的，
1: 嗯，
0: 就应该要。完我就是我请不我。抹不开药，完了我养母这俩来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完了说你要吧，给我整的我也纠结了。
1: 嗯。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的感觉就是你要是觉得好，就是要完之后吧，能要也能给，但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觉得你弟弟也行啊，你看那么吵吵到最后你说要人也一直给你钱，也不是不给你啊。
0: 那我也在，
1: 对不对？
0: 我弟弟可以，就是我养父养母挺让我生气，就这么多年在吵架之后都没来给我打过电话。
1: 那你吵吵玩意儿本来就不乐勒你。你嫌你
0: 本来我就多余，
1: 你嫌你啥香饽饽呢啊？你还在这块那啥呢？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顺其自然吧。如果能给呢，咱就要着啊。如果是也可以提，不是不可以提，但是别硬要这个事儿啊。
0: 我要提，我要给我弟弟打电话，我说你把那个弟那个确权到我身上，他能给、
1: 嗯，
0: 但是我实在张不开这嘴。
1: 嗯、对呀、啊，你要觉得说的我张不开这个嘴的话啊。我就觉得就是犯不上，真的是犯不上。咱们要是
0: 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
1: 咱们要是，咱说实话，咱要要点志气。咱们现在这不是条件不好没志气吗？咱但凡条件好点，要点志气，压根寻思都不寻思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0: 你当时跟你吵架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你不想让我回去，不就是因为那点破地吗？哎妈，两三亩地能值多少钱？完了，后来我一气之下，你没有名，你们跟哪整的地？我过得也不好，我就吵他要。
1: 行，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吧，就是这样。我的观点是啊，反正是别硬要，你说呢？毕竟虽然说你就是咱这么讲，虽然说你是送出来了啊，送出来了，但是肯定有当时的条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种情况去还原当时的状态。你今年得40多岁了，四十多岁的话呢，说明你是198几年生人，是不是？
0: 嗯嗯，对。
1: 198几年的生活状态和政策状态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也可以理解啊。我个人认为也可以理解啊。就是无法还原、
0: 嗯、
1: 啊，无法还原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我的、
0: 嗯、
1: 我你就问我了，我得跟你说，我不能跟你说合了话啊。我的意见就是说的、该要，但是呢，确权这个事儿啊，确权这个事儿呢，就是跟弟弟可以提，但是如果说弟弟说有，哎呀，挺困难的或者怎么地，那咱就别说了，别吱声了。你就是因为我觉得
0: 我弟弟他不
1: 就我反正我个人觉得你弟弟。不是个那啥，包括你兄弟媳妇虽然有点斜了眼睛这个那个的，但是也不是，你弟弟是一个能当了家能做了主的人，对你也是一个够意思的人、 啊，就这么回事啊，其他的不多说了啊，哎。

0: 那我这电话就别打了，也别要了，能给就给，不能给咱也不差那点。
1: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把咱自己日子过好了，过嗷嗷好，到时候一年给他们五万八万的，那算咱们呢，是不是啊？啊，
0: 也对，嗯，
1: 嗯，
0: 行，
1: 好了，祝你是
0: 谢谢
1: 祝你就这个电话打完之后，祝你生活越来越好，啊！
0: 太感谢小哥了。
1: 你就说东做东招，西做西招，对不对？没不做没
0: 谢谢
1: 没做不做还能捡着，是吧？
0: 谢谢小哥
1: 啊！平地生狗头金，厉害啊！
0: 哎呀，小哥这嘴老好使了。
1: 好嘞，谢谢啊，再见啊，好嘞，
0: 哎。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小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小生老师是这样，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这个跟我爱人这个婚姻关系的问题。是这样，我们两个是结婚有四年了。然后现在这四年里头，他爸爸就是背着我，就是多次的跟我老公要钱。哦，我老公是从他那个公积金里头提出来，
0: 公积金偷摸的提啊。
1: 对对对，偷摸的背着我这转了6万块钱了。这个还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他这个钱吧也没用到正义，他妈不知道。他爸就以各种理由要去他在外地打工，常年在外地打工的那种情况。我怀疑他是外边有女的吧，因为他爸妈以前因为他爸把女人衣服带回家，他们两个打过架。是这么回事。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就是说我要捅破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对我俩的关系有影响。要是不捅破的话，他以后他结余下来的公积金，肯定我觉得八成还是会继续跟他要。我俩
0: 你家结婚几年了？
1: 我俩结婚4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刚那个2-3个月。
0: 那孩子太小了，那你这时候你不说他啥时候说？该说说的。
1: 该说说呀。
0: 对，该说说。感情好不好？这个该渡的劫，该渡的劫就得渡。你现在不渡，以后也得渡。你想是不是？你自己时间，你自己这个精力啊，和这个身体状态允许不？因为刚生完孩子，我还有点这方面的担心。
1: 身体现在是有点虚。
0: 那就先别吱声，等觉得自己各方面壮实了啊，吃点补品。但是如果耐孩子别吃啊，耐孩子不要吃补品啊。
1: 哦，好的。您说就这个事儿，我就是担心我老公觉得我不支持他赡养他父母。
0: 他不，这跟赡养有啥关系？他爹在外边跑破鞋花钱，你说你给那钱补底洞啊？你有钱给你妈也行啊。再说我妈那头也需要花钱呢，我拿我公积金都给我妈呀，你高兴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
1: 不承认，他就说他爸在外面不容易。
0: 谁容易？那你媳妇在家就容易。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得告诉他，你知道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对吧？你可以告诉我，就我可能我可以表达我不同意，但是你就这么做了，我能管了你是咋的？但你狗搜的犯不上吗？这不是吗？你挺大男人，气质高一个汉子，你跟我俩这样的话，我还有点心疼你，是吧？就是
1: 这个钱。我还能要回来吗？不能。
0: 那要够呛了。那他妈他那钱进他爸手那还有好，不定谁花了都。你还要啥了？要钱那肯定是要不回来了，但是做个预防呗。你说呢？你往回要那肯定就伤感情了，因为他没面子了嘛，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那他爸妈这种情况，以后他要是说跟我说他想赡养他爸妈，以这个名义跟我要钱。
0: 那他爸也不是不能动他。对吧？你要说那个说的老头老太太真的岁数大了，然后需要，因为他爸他妈看这样是没有劳保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没有劳保的话，那你说你不管肯定也不行，但是你要全管你也管不动，对吧？只能说是补贴呗，如果动弹不了一下，咱该全管就全管呗。那个没到动弹不了的时候，他爸还能挣钱呢，他妈也能找，他家有地是吧？
1: 哦，对，有点地。
0: 对啊，还有地呢，各方面的，那只能就是说的，那就是说的那个，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予以补贴，这是应该的，对吧？扶助啊，然后还没到赡养的时候呢，赡养的时候，那个他没有那什么能力了，挣钱能力了，各方面，那作为爹妈这头，对吧？那不就作为儿女赡养是理所应当的嘛，不是正常的嘛？他是这样，就是你这个钱花在哪儿？你钱如果说他爸有病了说治病，或者说这家里头那个说的那个家里头有啥事儿了，说支持点很正常。他在外边胡作非为。

0: 哎，你给他钱的话，那不叫赡养啊，那也不叫孝顺呢、啊嗯，那不是糊涂蛋吗？
1: 他特别虚荣，他就觉得有能。
0: 你现在别给他开，别给他扣这个帽子。
1: 哦，
0: 没有必要。就是你首先这个东西理解呗。是吧，就是他和你一定不一样，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完全去取代他的想法，那样的话那更完蛋，是吧？
1: 嗯，
0: 那就这种情况下你是啥目的？你的目的不就是说让他以后花这个钱你小心点，别以为我不知道吗？对吧、
1: 哦、嗯，
0: 那我就告诉你就得了呗，我的想法，我遇到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告诉你就得了呗。
1: 我应该给他立立规矩是吗老师？
0: 这个东西你要是强说吧，那么说不好听
1: 哦，
0: 那么说不好听，但是那就是这种正常的理解和交流，别感到互相烂猜犯不上
1: 哦，
0: 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吧，我觉得你还是缓一缓吧，等那个是不是等你精神头啥都够用，我就感觉你有点精神头不够用
1: 哦，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啊，而且那个脑袋反应好像现在有点接不上线，那个人说一孕傻三年嘛，那对你那个小心点，小心点。完了，等那个各方面精力啥的都够用了，再跟他探讨这个事情，对不对？我都担心你现在反应这么慢，人家嘎嘎一顿说，叫人说服了，你都没准啊！我跟你说呀，你呀，啊，嗯，
1: 好，
0: 是吧？嗯，你就记住这个东西呢，就是该说，确实是该说，但是什么时间节点说，自己什么状态下。来把这个事儿好好探讨，咱们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指责，因为指责钱也要不回来，是吧？我们是要解决以后的问题，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嗯，好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嗯，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哎，好
1: 嘞，
0: 哎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七三八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3: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度。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东部、吉林、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2: 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6度，其他城市19到22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
3: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为建设文化强国注入电影动能；
3: 中国文学新力量面对面活动走进省内高校文化企业；
2: 东北超季后赛集中9月开打。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哈，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3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举行。
5: 这次过来，感觉肩上呢也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感，希望能够为中国电影尽一分力，传承电影文化。电影和体育都承载着青春和梦想，那么希望长春 电影节和大都会都能够成为青年朋友们的电影文化和体育赛事绝佳的一个交流平台。
6: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电影节开幕式，大家多多来到我们长春啊这座电影之城，感受一下一年四季如此分明的城市。
7: 黑吉辽咱都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不能说来长春，而是回家了。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到长春，来到我们大东北，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8: 长春本身就是一个孕育文化生命的一个地方，又是一个咱们人间烟火气非常足的地方。这个城市越来越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城市。
9: 本届电影节深度践行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融入科创、文旅、城市特色元素，现场

0: 借助航天科技发布长春电影取景地地图，展示完善的影视产业配套资源与创业扶持平台，依托特色文艺节目串联长春影视取景地，彰显成影共生的城市发展特色，
1: 感受到了这个满满的电影节的氛围，很专业。我昨天一下飞机就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博物馆，我觉得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之外，还有非常厚重的历史感。
2: 我觉得长春天气非常凉爽，这次来参加电影节又了解了一下长春电影的文化，我觉得非常的好。
3: 我觉得这个新力量这个词汇非常的有动力，在我们从事文艺工作的时候也有一份能量和力量在推动着我们。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我们去发掘去创作，
4: 希望也有机会参演更多好的电影作品，然后有机会再来咱们长春电影节。
0: 开幕式现场还设置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展位，将大都会元素融入电影节。
5: 希望我们的电影节呢和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呢的特许商品有一个结合，也通过电影节这个平台呢，把我们的特许商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和了解。
0: 开幕式后，本届电影节的影片展映、行业交流、无障碍放映、电影进校园等系列普惠活动将陆续开展。
6: 8月24号，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配套内容，中国文学新力量面对面活动走进省内高校文化企业。
7: 在吉林动画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杨蕊带来电影叙事的双重试点主题分享，600名在校学生到场参与。活动设置授课与互动问答环节，嘉宾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青年学生面对面交流文学与影视创作，让同学们近距离接触电影叙事创作。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赵辉带来题为《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微短剧精品创作与传播》专题讲座，结合行业实操案例，为在场师生剖析微短剧创作规律、爆款内容打造技巧与新时代影视内容传播新思路，为高校影视专业学子提供专业指引。
2: 在长春，我们也看到一群热情的青年人，还有我们老一辈的艺术家们，依然用光影来去书写人生的故事。我希望这是一个人人的创意可以被看见的时代，我们愿意和大家去见证一个新的视听时代的到来。
7: 在浙有书文化空间，电视剧《县委大院》编剧王小枪带来从小说到剧本捅破改编的窗户纸主题分享，国内仙侠题材代表作家管平潮进行 AI 大潮下的文学影视转化主题分享。两位嘉宾聚焦青年文学力量发掘与 IP 影视化转化，与现场观众围坐交流。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电影加阅读全域双向惠民活动同步启动。
8: 这个长春也是电影之城，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的吸引我。交流结束以后，我也想去那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去看一看。
9: 把我这么多年一定有很多具体的技巧、具体的心得、具体的规律传递给他们。
1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呢，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吉林省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都可以领取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电话号是400-609-2166，400-609-2166。
6: 这人呢，一上了岁数呢，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啊，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啊，怎么看都费劲儿，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啊，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所以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10: 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趁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 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四零。

0: 0609-2166。
1: 近日，吉林省水稻科技小院集群在永吉县揭牌。该集群整合全省13个水稻科技小院资源，联动省内各核心水稻产区科研站点、种植合作社经营主体，构建起覆盖全省水稻主产区的科技协同服务体系。科技小院集群将持续深化

0: 对阵形式为9月5号延边队对阵大连队，9月11号沈阳队对阵长春队，9月12号大连队对阵延边队，9月19号长春队对阵沈阳队。
1: 节目中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朋友啊，为了让大家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现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臣现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祝您改善睡眠。
1: 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呢，它既能温和的调理睡眠，而且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您自己买一点优惠也没有啊，今天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价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好了，最后提醒大家哈，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卖房想免个税，你知道什么是满五为一吗？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住房，可减免个人所得税。两项条件必须同时满足，缺一不可。满五按购房到卖房时间计算，购房时间以房屋产权证注明日期、契税完税凭证注明日期，二者取较早的时间；卖房时间以销售发票上注明的时间为准。唯一指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家庭仅有一套住房，判定以家庭为单位，配偶名下房产一并纳入统计，成年子女名下住房不影响该房屋唯一的认定。卖房前可自行核对条件，确认是否符合免税资格。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同步首映规模全部提升，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持续加大，全球各大电影制片方持续加码中国市场。就在这个暑期，多部进口大片亮相，为我国电影市场提供多元选择，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观影需求。
1: 去看一下蜘蛛侠崭新之日，暑期档今年就看的是小黄人嘛，看了那个蜘蛛侠
2: 奥德赛。
3: 据中影集团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去年增加6.29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中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9.22%提升到了19.15%。2026年以来，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多部进口影片轮番登场，疯狂动物城2中国市场票房贡献稳居全球首位，成为该片全球票房的核心支柱。进入暑期，进口片热度持续攀升，蜘蛛侠崭新之日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首周开画8.24亿元，刷新近5年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诺兰史诗巨制《奥德赛》8月14号内地上映，点映阶段就引发观影热潮。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和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机器人总动员》也在8月首次登陆内地大银幕。专家表示，各大海外片方已从深耕中国票仓转变为优先适配中国市场。
4: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5: 昨天呢，正式出伏长达40天的三伏天宣告结束，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呢已经开始明显。南方秋老虎盛行，北方降水频繁，会率先感受到清凉，高温闷热天气多。此时呀，昼夜温差开始拉大，白天需要防暑，早晚注意添衣。
0: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的秒杀活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5: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容易找上门。今天呢，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祝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大家都知道，睡眠产品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中草药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定当天发，保证正品价一赔10。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地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5: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将自己的一套闲置房屋租给了大刘，合同约定承租方可根据需要装修或者是增设附属的设施和设备，无需征得出租方同意，但应遵守法律法规及地方性规章。租赁期限届满收房时呢，老张发现大刘对房屋进行了敲除隔断墙等装修改造，老张能否要求大刘将房屋恢复原状呢？
6: 老张有权请求大刘将房屋恢复原状。民法典第711条，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未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数据显示，今年进口影片引进数量、上映占比

0: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承租人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或者扩建，在出租人要求的合理期限内仍不予恢复原状，出租人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711条的规定处理。承租人应合理使用租赁房屋，即便合同约定承租人有权对房屋进行装修，也不得滥用权利。本案中，大刘承租房屋后虽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进行内部装修，但应合理使用租赁物，其未经老张许可擅自打通隔断墙重新布置电路，属于对建筑主体的变动，构成权利滥用，老张有权要求其恢复原状并赔偿恢复原状期间的房屋空置损失。
1: 叔叔阿姨们，您是不是也是一到做饭这个点儿啊就犯愁了，站在这个灶台前炒菜做饭，满头大汗，又累又热，忙活大半天，做完饭一点胃口都没有了。要是能有一口啊这个现成的热乎好菜，不用忙活也不用收拾，那真的是太舒坦了啊。但是咱们吃饭可不能随便的凑合，身体需要补充营养，贴补体力，总吃清淡寡淡对付的饭菜呢容易发虚没精神。所以今天专门给各位叔叔阿姨安排咱们的爆款好物，内蒙古黄牛肉红烧罐头。
2: 咱们这个罐头呢，刚开盖就可以闻到浓浓的肉香味儿，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这个黄牛肉啊，本身肉质就好，炖的那叫一个烂糊，轻轻咬一口呢就脱骨，而且呢还特别入味儿，吃着带劲儿又没有膻味儿，肉丝分明，越嚼越香。咱们用的是正经的内蒙古黄牛肉，每口啊都是实打实的瘦牛肉，连筋带肉的口感刚刚好，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家里的小朋友都可以放心吃，嚼得动。而且它的配料表也很干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增香剂，经过了两次的高温灭菌，在保留了肉质鲜嫩的同时呢，也把牛肉的营养保留了下来，不柴不硬的牛肉鲜香可口。
1: 日常开盖呢就能直接吃，或者是加热一下端上来泡饭也行。中午不知道做什么吃的啊，来吧，开两罐牛肉，放点水，放点土豆啊，好吃的红烧牛肉土豆，这就出锅了。觉得这么吃有点干的啊，您可以放点西红柿，加点水，那这酸溜溜的小汤来一碗是又开胃又健康。家里爱吃面条的啊，咱们煮点面条，一罐红烧牛肉倒上去，放点小葱花小香菜，是妥妥的红烧牛肉面。
2: 最重要的是呢，价格也很划算，官方售价是一罐29.9元，一罐100克的红烧牛肉罐头，今天给大家送福利，直接降100元，10罐只要199元，而且今天下单呢再送您6罐，到手是整整16罐，只要199元，算下来一罐才12元，非常合适哈！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叔叔阿姨们，换季了应该注意点什么呢？这个阶段心脑血管问题要重视起来了，爬两层楼就喘的，最近头昏发懵啊，脑袋发沉，脸色蜡黄的，你也要注意了，这很有可能是心脑供血不足的危险预警。
2: 康度鱼油软胶囊，鱼油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预防心脑血管问题呢是大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买的放心，吃着也踏实，而且含量高，纯度高，一粒呢可以抵上普通的鱼油的好几粒。平时血糖高需要控糖的叔叔阿姨呢都可以放心用，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好久了。
1: 先说价格，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79.9元一瓶，今天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元，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钱，1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体健康，那太值了。数量有限，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吧。
2: 很多叔叔阿姨不吃鱼油就是怕腥，吃完了恶心反胃，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哈。我们这款呢用了是先进的脱臭冷化冻化工艺，彻底去除了难闻的鱼腥味，小小的胶囊喝口水呢就直接可以咽下去，一点也不反胃不 恶心，就算脾胃弱肠胃不好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放心吃。
1: 今天给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争取到了专属福利，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79.9元一瓶，今天直接砍到

0: 底价只要24.8块，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钱，1块多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体健康，太值了。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赶紧去抢购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1: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2: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

0: 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 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 希望越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

0: 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

0: IP 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

0: 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 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 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7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中国新电商大会连续6年在吉林举办，吉林借力新电商大会平台，探索新电商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崭新路径。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重点活动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举办。
2: 吉林入选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为老工业基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绿色动能。
3: 引松工程破解前郭灌区缺水难题，50年来持续输水保供、改良盐碱耕地，保障农业灌溉，守护区域粮食安全。
2: 长白山打造可触可感的非遗文旅新样本。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

0: 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1年以来，中国新电商大会连续六年落子吉林，这一国家级平台与吉林深度绑定，靠的正是产业政策区位共同造就的吉林引力。请听报道。
1: 在吉林市老爷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电商直播间内，主播正坐在镜头前推介企业生产的吉林特色农产品。近年来，吉林深厚的产业土壤为传统产业拓展了提质升级空间，也为新电商大会花落吉林带来机遇。吉林以电商为纽带，推动一二三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依托电商渠道，一大批像老爷岭这样的本土企业拓宽了销售市场。吉林市老爷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媒体部经理姚智慧：
2: 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召开，对我们的发展肯定是有了更新的一个方向和路径。我们通过发展电商，爆款的产品都长期的稳居各大电商平台的热销榜单，市场的口碑呢和竞争力也是持续的攀升，线上的销售额将近5000万。
1: 好的产业生态离不开好政策的护航。从首届新电商大会发布新电商研究报告和中国新电商行业健康发展倡议书，到第五届大会启动跨境展销一体化专项工作，政策组合拳激活了市场，也向全国传递了新电商领域的发展风向与创新成果。去年，省内数百家互联网企业又联合成立吉林省网络市场服务促进会，对省内主播达人、电商基地、本土供应链资源等进行整合，制定行业自律规范，搭建政企沟通桥梁，常态化举办选品对接、行业培训、合规指导等活动，推动全省网络经济高质量发展。吉林省网络市场服务促进会执行会长雷守军：
3: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叫供应链选品中心，专门服务于吉林省的网络这些产品，通过我们的资源整合，促成吉林省的头部达人乃至于中药部达人和我们的企业生产端、产品端、供应链端打通，形成这种资源互补、价值转换。
1: 在立足产业和政策优势的同时，吉林着力打造中国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面向东北亚合作中心枢纽，利用区位优势进一步放大开放能级，这也为新电商大会持续扎根增添了底气。依托长春、吉林市、珲春、延吉四个国家跨境电商综市区协同发力，吉林加快建设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完成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为外贸稳增长和开放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吉林瑞雅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电商总经理陆雅丽：
4: 推进电商全球化产业布局，线上通过成熟的媒体布局产品销售，线下我们打通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跟这些国家互建国家馆，布局产业进出口。目前我们的销售地区辐射到东南亚、中东、俄罗斯、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六年来，新电商大会在产业沃土中生长，在政策护航中壮大，通过开放通道走向广阔天地，更与吉林结下不解之缘。吉林也借力新电商大会这一国家级平台，探索出一条新电商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崭新路径。吉林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尹路：
5: 我们将以本届新电商大会为契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聚力做强新电商优势，深挖省内特色资源，畅通国内国际双向流通渠道，构建全域协同电商发展格局。
6: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今天咱们来聊聊吉林的新电商。以前卖货往往是先生产后找销路，但现在吉林的玩法变了。在长春皓月集团智能排产系统直接对接电商平台前端数据，消费者爱买啥、啥时候买都是数据说了算。生产跟着订单走，不但库存压力小了，产品也更对味儿了。这就是数据指导生产的新模式，好产品还得送得快。吉林正在逐步拓展智能仓储和跨境物流网，三个边境仓、四个集货仓、33个海外仓联动。像林元春这样的企业已经能做到全国24小时快速触达。数据最有说服力。 今年上半年，吉林网络零售额完成662.77亿元，同比增长了10%。

0: 1%，直播网络零售额103.5亿元，更是同比增长了38.6%。人参、鲜食、玉米这些集字号产品正借着数字化的东风走向全国，迈向全球。数字赋能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思维的换新。当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嵌入数字基因，老工业基地也能长出新芽。以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为契机，吉林正以数字化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让新电商真正成为拉动经济的新引擎。
1: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2: 吉祥新闻消息，八月的长春光影为序，城市为幕。8月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开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国家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宇、省级长春市领导张恩惠、曹路宝、金玉辉、顾刚出席开幕式，并为电影节启幕。开幕式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次第展开。本届金鹿奖评委会主席导演冯小刚与导演梁明、柯问丽、树焕、演员任达华、陈树以及作曲家吴立群等评委一起亮相，现场依次推介《空枪》《被遗忘的将军》《燃烧吧，爸爸》三部重磅影片，分三轮揭晓16部入围佳作。开幕式创意亮点纷呈，特色鲜明。长光卫星型号总师陈善博带来太空视角看电影里的长春，沉浸式科创展演。特色环节声音里的长春电影节，娓娓讲述电影节深耕光影星火相传的发展历程。本届电影节设置开闭幕式、电影评奖、电影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电影家系列活动六大核心板块，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10大奖项。期间还将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2026长影之夜交响音乐会、光明影院公益展演、展映、金鹿创投学术交流、产业研讨等活动。此外，本届电影节首次深度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元素，让光影艺术与冰雪文化碰撞交融，相得益彰。
3: 吉祥新闻消息，8月24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开幕式在长春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邱华栋指出，本次活动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作协和吉林省委宣传部携手合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促进文学与影视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中国文学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继续树立开放包容的大文学观，推动文学与影视深度融合，厚植培育沃土，壮大堪当时代使命的中国文学新力量。曹路宝强调，文学是民族精神的薪火，电影是时代华章的镜像。我们坚持以文塑影，以影传文，推动文学创作、出版、传播、转化全链条发力。吉林文学呈现出创新活跃、精品迭出、向上向好的新局面。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鲜明底色就是提携新锐人才，成就新生力量。借此次盛会，向文艺同仁、青年创作者发出真诚邀约，扎根大地书写，深耕吉林沃土，坚持文影共生，推动双向赋能，凝聚各方合力，共筑文艺高地。
2: 日前，由工信部、财政部、发改委联合开展的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名单公布，东北含蒙东、长三。

0: 角氢能试点城市群获批开展为期4年试点建设，吉林省以长春、四平、松原、白城四市为核心板块入选这一跨区域试点，为老工业基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1: 按照试点4年建设规划，吉林板块承担绿色安全规模化供给、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等重点任务，

0: 氯氢年产能达到9万吨，氯胺、绿色甲醇合计产能43万吨，位居全国前列。国电投大安氯氢合成氨、上海电气陶南绿色甲醇等一批标杆项目相继落地。中车长客氢能文旅列车下线，绿电制氢、氢化工、氢能装备全链条已初步成型。
1: 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新能源产业作为培育新的生产力、推动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持续夯实产业底座。
0: 在本次试点建设中，吉林产出的氯胺、氯醇将对接长三角工业、航运降碳需求，探索跨区域交易、联合攻关新模式。面向未来，吉林省抢抓试点机遇，持续扩大新能源装机规模，全力推动氯氢加产业跃升，奋力谱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绿色篇章。
1: 下一步，深化与长三角地区跨区域协同，加快绿色燃料大通道建设，推进氯氢制备、绿色液体燃料规模化供给和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力争到2030年把我省打造成重要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
2: 汽车零部件是整车产业的坚实底座，更是吉林省建设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的重要支撑。扎根长春30余年，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持续迭代品牌，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从传统零部件制造迈向高端智能制造，为吉林汽车产业链强链补链、集群升级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0: 作为我省本土核心汽车配件龙头企业，富维股份自1993年成立以来，完成了从多元经营到专注汽车零部件的战略转型。企业聚焦座舱、外饰、视觉等核心赛道，产品覆盖座椅、内外饰、车灯、车轮、车身结构件等多品类配套体系。在全国多地布局生产基地，实现规模扩张的同时，富维股份始终将总部、研发核心扎根长春，依托多年整车配套经验，夯实省内零部件配套基础。
3: 2018年至今，公司确定了座舱、外饰、视觉等核心业务板块，在总部成立了创新研发院和远古科技公司，开展创新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孵化，在致力于自身产业升级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省内产业集群资源的共同发展。
0: 近年来，富维股份以数字化、精益化双轮驱动，全面推进智能制造升级，企业落地数字化管理系统、智能仓储、自动化产线与机器视觉检测，深度融入 AI 生产应用。2021年以来，生产效率稳步提升，运营成本持续优化。
3: 在轻量化基础上，在长春建立了北方最大的镁合金产品制造基地，联合吉林大学、中科院硬化所等共建实验室，加速了实验室技术向产业化转化。同时，通过与上下游产业链的纵向合作，赋能吉林省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0: 立足本土，深耕实业，创新致远，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品牌迭代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擦亮吉林汽车配件龙头品牌，为全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
4: 8月23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依托中国电影121周年、长影81周年发展积淀，结合2027长春大东会筹备契机，以三大篇章串联光影传承、产业融合与惠民服务，开启光影盛会。请听报道。
5: 这次过来感觉肩上呢也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感，希望能够为中国电影尽一份力，传承电影文化。电影和体育都承载着青春和梦想，那么希望长春电影节和大东会都能够成为青年朋友们的电影文化和体育赛事绝佳的一个交流平台。
6: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电影节开幕式，大家多多来到我们长春啊这座电影之城，感受一下一年四季如此分明的城市。
7: 黑吉辽咱都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不能说来长春，而是回家了。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到长春，来到我们大东北，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8: 长春本身就是一个孕育文化生命的一个地方，又是一个咱们人间烟火气非常足的地方，这个城市越来越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城市。
9: 本届电影节深度践行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融入科创、文旅、城市特色元素，现场借

0: 助航天科技发布长春电影取景地地图，展示完善的影视产业配套资源与创业扶持平台，依托特色文艺节目串联长春影视取景地，彰显城影共生的城市发展特色。
1: 感受到了这个满满的电影节的氛围，很专业。我昨天一下飞机就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博物馆，我觉得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之外，它有非常厚重的历史感。
2: 我觉得长春天气非常的凉爽，这次来参加电影节又了解了一下长春电影的文化，我觉得非常的好。
3: 我觉得这个新力量这个词汇非常的有动力，在我们从事文艺工作的时候也有一份能量和力量在推动着我们。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我们去发掘去创作，
4: 希望也有机会参演更多好的电影作品，然后有机会再来咱们长春电影节。
0: 开幕式现场还设置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展位，将大都会元素融入电影节。
5: 希望我们的电影节呢和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呢的特许商品有一个结合，也通过电影节这个平台呢，把我们的特许商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和了解。
0: 开幕式后，本届电影节的影片展映、行业交流、无障碍放映、电影进校园等系列普惠活动将陆续开展。
6: 8月24号，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配套内容，中国文学新力量面对面活动走进省内高校文化企业，请听报道。
7: 在吉林动画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杨蕊带来电影叙事的双重试点主题分享，600名在校学生到场参与。活动设置授课与互动问答环节，嘉宾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青年学生面对面交流文学与影视创作，让同学们近距离接触电影叙事创作。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赵辉带来题为《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微短剧精品创作与传播》专题讲座，结合行业实操案例，为在场师生剖析微短剧创作规律、爆款内容打造技巧与新时代影视内容传播新思路，为高校影视专业学子提供专业指引。
2: 在长春，我们也看到了一群热情的青年人，还有我们老一辈的艺术家们，依然用光影来去书写人生的故事。我希望这是一个人人的创意可以被看见的时代，我们愿意和大家去见证一个新的视听时代的到来。
7: 在浙有书文化空间，电视剧《县委大院》编剧王小枪带来从小说到剧本捅破改编的窗户纸主题分享，国内仙侠题材代表作家管平潮进行 AI 大潮下的文学影视转化主题分享。两位嘉宾聚焦青年文学力量发掘与 IP 影视化转化，与现场观众围坐交流。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电影加阅读全域双向惠民活动同步启动。
8: 这个长春也是电影之城，我觉得这一点就特别的吸引我。交流结束以后，我也想去那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去看一看。
9: 把我这么多年一定有很多具体的技巧、具体的心得、具体的规律传递给他们。
10: 8月24号，由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承办的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活动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0: 本次活动以深耕创作主业、拓展产业链条为主题，依托中国长春电影节平台，汇聚一线制片人、电影文博专家、影视基地及新媒体领军者，共同探讨内容为核、产业为艺的中国电影发展新路径。
11: 中国影视行业的这些大咖坐在一起去聊这个产业发展，对这个城市的产业的带动跟从业者的带动是有极大的推动力的。
0: 在活动研讨环节，10位电影节嘉宾围绕深耕创作主业、故事的力量和拓展产业链条、内容的变现与延伸两大主题展开研讨。
12: 能够让产业良性的运转起来，制片人可以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的一场活动其实就是把艺术和产业深度的连接起来。
1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6: 松嫩平原之上，引松渠蜿蜒奔涌，汩汩活水润泽片片良田。50年前建成的引松工程，扭转了黔郭灌区干旱少水、盐碱横行的旧貌。历经半世纪风雨，这条生命水脉持续输水保供，改良盐碱耕地，保障农业

0: 灌溉，把曾经的盐碱荒滩变成万亩稻海，守护区域粮食安全。请听报道。
1: 初秋时节，黔郭灌区稻穗饱满，生机盎然。谁能想到，如今的鱼米之乡曾经是十年久旱、碱尘漫天的贫瘠之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霍林河常年断流，叠加持续干旱天气，区域水资源匮乏，粮食短缺，成为困扰当地多年的民生难题。为破解缺水困局，以富海宽、长万海为代表的党员干部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历时八年攻坚克难，修通 53.85 公里引松渠，打通了引入松花江活水的生命通道，彻底终结了黔郭灌区缺水贫瘠的历史。
2: 红光农场依托引松工程，也实现了田称方、林称网、渠称细，彻底改变了靠天灌溉的这种局面，也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
1: 经过数十年持续治理与管护，黔郭灌区水田面积从昔日不足20万亩扩增至45万亩，规模化良田连片成型，成为国家级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土壤肥力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稳步改善，粮食产能实现跨越式增长。红光农场示范田更是创下882.9公斤的全国单季稻亩产记录。
3: 跟过去比，一个天一个地上。早前的产量才多些万来斤儿，你现在达到18.9、2万多斤儿。
1: 当地大米品牌也享誉全国，真正实现了从盐碱荒滩到高产良田，从缺粮少产到丰产增收的华丽蜕变。
4: 我们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农灌关键期我们24小时值守，按需调配水量，保证每一块稻田都浇足灌浆水，让良田稳产高产，守住咱们的粮食家底。
1: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当地将用好引松工程宝贵实践成果，抓实灌区输水管护，提升水资源集约利用水平，持续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5: 近年来，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加长白山旅游融合路径，打造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特色文化名片，为游客呈现一场可看可品可玩可购的沉浸式非遗文旅盛宴。请听报道。
6: 日前，长白山非遗市集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办，活动汇集吉林省37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全面展现我省非遗保护成果，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7: 带着长白山北沉香琥珀木雕刻的啊一些哈、啊、木雕产品，
8: 在咱们这个集市里头啊，很热闹啊，有很多人都来看我们的产品。
6: 活动期间举办的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项目对接会，组织了非遗传承人、文创企业与文旅经营主体开展洽谈交流。在长白山北景区游客集散中心闭馆，占地 1.4 万平方米的长白山金1172演绎城有精彩的沉浸式剧目，仿金代街巷中特色非遗产品、文创衍生品等错落陈列，形成一条可逛可买的文化长廊。
9: 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这种古香古色的古街文化，有很多我们的非遗产品，包括我们的文创产品，大家也可以带回家。
6: 在恩都里建山非遗文创生活馆，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满族剪纸、长白山根雕等非遗产品，通过展示展演、手作体验，将非遗保护与文旅消费有机结合。
10: 在恩都里的2期，我们要想把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式再扩大，做成建山的非遗生活美学馆。
11: 我们想把美好都带给大家，让每一位来到恩都里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浪漫和快乐。
6: 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市集品牌，以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为平台，持续完善全时段文旅动线，进一步打通非遗保护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向通道。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6度，其他19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7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或偏西风。
5: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

0: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4: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5: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4: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我其实心里在笑今天早上咱俩打招呼的这个语气啊。
0: 啊，
1: 我是小东啊。我是可静。就是你是小东怎么了？我是可静。有那种感觉。
0: 我知道你是你，我还是我呢。
1: 嗯，对呀，没毛病，
0: 啥了不起的，
1: 一直也没换过。你还是你吗？我也还是我。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啊，天儿也还是那个天儿，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延边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
0: 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或偏西风。

0: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有什么好笑的啊？
2: 今天没有话题。
1: 其实今天不是没有话题，
2: 是话题太多了。
1: 对，就最近这个热点新闻真是，哎呀，目不暇给啊！就是你看这个，一个是车上这个两个小孩买三张票这个事儿一直在发酵，
2: 但是只上了两个人
1: 啊，还有很多人。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成都铁路局也出了一个声明，
2: 嗯，
1: 说这个车票啊，持票人没上车，这个票，有这个
2: 不归他们支配，
1: 对，有这个确定的方式。然后网上又有好多人站出来，又开始说你铁路局也，反正就各有各的观点。到现在为止，依然分成两派，一派是支持这个做法，一派是怀疑这个做法啊，或者说否定这个做法。还有啊，就是那前两天有一个店家啊，救助了一个到店里边，就走有一个老人
2: 啊，
1: 里里歪歪的就走到他们店门口，然后就开始觉得不太舒服。这店家还挺热心，就是扶他坐那儿，说你哪儿不舒服啊？结果这老人就突然发病了。
2: 哎，
1: 然后给打了120，店家给打了120，送到医院，
2: 可以说都是在第一时间处理的。
1: 哎，但是事后人家属要求这个店家要索赔10万元，说你要不赔，我把我们家老人骨灰送到你们家店里。没办法了，经过调解，店家给了19000块钱。这个事儿在网上也是真是让大家感觉意难平，因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说法，说店家没有任何过错，而且也尽到了紧急救助的义务，就是你在我面前发生了这个生命安全的危险，我已经伸出了援手给你打了120，而且还采取了一些措施让他在这休息。但是家属非但不感恩，要开口挺高，你得给10万，最后给了19000，这19000让人感觉，哎，有点咽不下去这个事儿。
2: 这个事儿其实周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为什么我没有拿到节目里边来说？就像小东说的那样，我看这个事儿之后我意难平，我为什么给人19000？难道不应该是你给我19000吗？你们家老人半路走的难受，我提供了一个椅子，让他在这儿缓解一下。
1: 其实今天我倒真想说说我的想法啊，就在这里边，我们比如说这个店家这事儿，我还真不敢直接评论谁是谁非，因为我们不是直接看到了这个事儿，也不知道具体的来龙去脉。如果根据披露出来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已经给出了调解的时候，这个主持正义这方啊，主持调解的这一方，比如说我们的办案民警啊，或者说司法人员呢，
2: 是这样的，
1: 给出了明确的说法，说店家没有责任。
2: 是的，今天早上的时候出来了那个，最后就是根据录像的评估结果，他没有责任。
1: 我是看了这个影像，但是我当时我还想了，有没有另外的角度？这一段影像能不能完全证实他确实没有过错？
2: 最后的结论，今天早上我看见了，
1: 好吧，
2: 是说出于人道主义，他给了19000。
1: 在这样的基础上给出的19000，就让人心里面非常恶心。就我觉得这里边有两，就这件事儿里有两个失职的地方，一个是家属，你要知道你们家这个老人身体什么情况吧，对吧？应该是明白吧？那么这样的身体有基础病的，然后身体状况又特别不好的，你没有尽到细心照顾的义务。说句老百姓常说的话，你们家老人出来走，家里都没人陪，你对你老人在意吗？你已经把老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了，没放在心上。那么人家给你热心救助，你还狮子大开口，这是一个什么行为？在你监护缺失的情况下还跟人家索赔，而且额度那么高，这不是有心要敲诈吗？
2: 对，
1: 还有一个失职，我认为主持调节的人就有点软，有点息事宁人的做法。就是好吧，都别闹了，那你看店家，你适当给他点钱让他满意了，这事儿不就了了吗？也不影响你日后做生意。但是我认为他提出的这个做法就有这个语言恐吓的威胁的成分在内，就是你要不给我钱，我就把我们家老人的骨灰放你们家店门口。这就
2: 他还要做生意的呀，
1: 我就告诉你，你以后没办法正常做生意，那这就是一种威胁。

0: 些，我店家是考虑我的生意啊，在这种情况下自愿，那就是被胁迫的自愿，对吧？
1: 我觉得对，你想想这个做生意的这家店，他蒙受了多大的这个，不能说屈辱吧？
0: 哎、
1: 啊，
0: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之前发酵的这个两个小孩的事儿，我在这里还想说一个责任的事儿，作为家长。你口口声声说我买了三张票，我为了孩子的安全，那你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你就把他放心扔到车上，你的监护权在哪里呢？你说如果这孩子在车上出了事儿，会不会事后这个家属要追究列车乘务人员的责任，说你没有照看好我们家小孩，你把你的监护权甩给列车乘务人员的时候，你征得人家同意了吗？所以这个事儿讨论的基础就不存在，就是他不上车就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你要是孩子上车，你必须陪同上车。
1: 所以说这两天争论的话题特别多啊。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在这个话题安排的时候是没有的，但是按照惯例，那个片花弹出来了，
0: 真的是不好选
1: 啊。
0: 好多热点事件，让我们哎呀，真是目不暇接，目不暇接。
1: 哎，所以说这个笑的呢，就是。蜗牛说，可敬你笑声咋这么可怕呢？就是因为话题下面是空白，然后那个片花弹出来了，我就憋不住笑啊。那这两天的热点新闻很多，大家可以一起来聊啊。这个国富民巷大哥已经把新京报的这个快评截图发出来了，就是当地的司法部门已经启动调查。是的，就是为什么周日就有这个事儿我没有编，因为周日当时的结果就是停留在他给了19000，我不接受这个结果，所以我没有把这个新闻拿出来讲。我希望他还能有继续的转折，确实在今天有了转折，我们才把它拿出来讲。不然的话，如果这个事情就以他赔付了19000结束的话，那这个事情我永远都不想拿出来讲，因为这不是我想跟大家宣传。想鼓励大家就是去做的一种事儿，
0: 这种事情出来啊，引领的这个社会风气指向不好，
1: 所以没我没有讲。
0: 一个是善良的人不敢伸出援手，再一个是鼓励那些心有恶念的人就更肆无忌惮的，就反正有人主持调解，我都可以这么肆意讹诈，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对吧？
1: 好，那么关于这些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一起来聊啊。接下来提醒朋友们，一诺叶黄素今年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人家国家863科研成果呀，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所以呢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叶黄素呢，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要补？因为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啊，近视啊，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所以我们每天都在问大家啊，今天您补了一诺叶黄素没有？
0: 一诺叶黄素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说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瞧瞧，有人要跟你索赔了啊！
1: 嗯，
0: 你老大哥说，
1: 我刚才怎么笑的？
0: 可敬你今天笑的太吓人了啊！今晚我要做梦了，你走着瞧吧，明天我也索赔。哎，你告诉我你索赔多少，我给你主持。
1: 然后你抽成是吗？
0: 啊，我给你主持调解。
1: 我刚才怎么笑的？我有点不记得了。
0: 我是不想记，我都不往心里去了。
1: 我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啊、
0: 哎。老大哥说，你说这观点我还是持反对意见。他说啊，那人家妈妈上车之后没请下假，人家又下车的。那飞机都可以将孩子托付航司，列车有啥不可以的？他妈妈有跟列车员明确说了这个事儿吗？有跟列车长沟通吗？说我们家孩子在这儿，我要把孩子托付给你们，帮我送到终点，目的地。如果有这个沟通，就等于把监护权交给这个乘务人员。那么我们在这个新闻事件里面没有听到这样的过
1: 程。大哥的意思是说，因为铁路部门没有提供。

0: 供这个服务，他没有这一项服务嘛。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列车为什么没有这个服务？
1: 那有没有这个服务？你试过吗？
0: 没有。
1: 你试过吗？
0: 没有。他就是人家飞机那个是要交钱的。
1: 不是说有没有这个服务，就是你这个情况，你起码要跟列车乘务人员打个招呼，告诉他这个特殊情况。列车员心里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儿，他只知道这个票有人买了，没人坐。
0: 上车下车那么短的时间，他挤上去，我就怕他挤不下来了。他怎么再跟人打招呼？反正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咱们怎么说可以算是里程碑吧、可能从今天从这个节点开始，它相关的这些规则
1: 制度一定会完善起来的、
0: 哦、
1: 我在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家孩子没成年，我送上火车，一个是我要上不了车，我一定不放心，我会找人托付，就是让我信服的，比如说工作人员，我跟他说明情况，如果我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我就不敢放心让孩子上车。那你的孩子应该处于有监护人引领的这个状态之下，没有人，你不在，你就那么放心就把他放车上了吗？一个空座位就能代替你的监护人的职责吗？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对，还有些不对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方方面面都要好好考虑考虑。那这段时间大家讨论的也是对
0: 啊，对、就是大家都在争论，都没毛病啊，都是为了这个。法治啊，为了这个规则更健全嘛。像刚才我们说这个老人索赔的事件呢，昨天晚上央视网也发生了。央视网认为啊，有人说1.9万不多，双方协商好了，那事情就了了呗。这种看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1: 谁说的不多呀？
0: 哎、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公众担心的不只是这一笔账，而是花钱息事成为了一种惯性。
1: 对呀、
0: 真正的问题是店主到底有没有责任？大家关心和期待的是一份经得起追问的结论。店主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责任如何划分？今后再有类似的情况，普通人应该怎么做？能怎么做？
1: 哎，这个评论也指出啊，在鼓励助人为乐这件事情上，这个法律边界不能被人道主义这四个字模糊。有责依法担责啊，无责理直气壮，保护善意，法律不能和稀泥。最近我在追一个电视剧叫重气。特别好，这个电视剧、就正好是
0: 那个片段了。
1: 对，反映的就是我们国家法治建设的这个进程啊、几代法律人付出的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推进了我国法治建设在逐步的完善。那么现在留在我心里四句话，是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学法律常识。我记下的四句非常清楚的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就说明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每个参与到社会生活里的人，还有执法的人，还有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以法律为准绳。就是像央视刚才评论的这个，你有责任你就该担责任，没责任你就应该理直气壮挺直腰板，这事儿没我的事儿，我是好意，你怎么还让我掏钱呢？
0: 粘包赖嘛，就咱小的时候说粘包赖，这典型的粘包赖啊。像这个路途就说了，那这是谁主持的正义啊？给我们发来留言的听众啊，路途说，这以后还让我怎么见义勇为，还能不能正当防卫了，是吧？就是他也认为说，这19000就不，如果你做的没毛病，这19000就是不应该给。那么关于刚才我们说这个列车上座的事儿啊，还有一个引申的话题，就是无座票为什么和二等座同价？这个也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那个人敢出来说你这座没人坐，他买了无座票，为什么他还敢跟这俩孩子说你让给我，你别放零食？因为无座票和二等座票是同价的。很多人认为是基于这个点。那么昨天呢，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的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就反映了，你同价，但是呢你又不给我座，你定价的合理性就存疑。有很多人认为说，你如果这个无座票便宜的话，是不是他就不会提出来说我要坐？对此呢，铁路12306客服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就是你可以得哪儿坐哪儿，但是人家来了你得让。 啊，是这个意思啊。
1: 不用你说，我知道，我买的票没有坐席，
0: 嗯，
1: 那么旁边有空座，你不用说，我也会坐。
0: 我坐会儿 哎，
1: 但有人来了，我肯定会让，这是正常的。
0: 嗯，
1: 大家都理解。
0: 所以同一等级，同一价格，目前没有办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高铁座位上呢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这个座位暂无人乘坐或尚未售出，无座乘客可以临时休息，但是持票乘客上车之后就需要让座了。
1: 哎，那么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啊，这个客服称已经记录并且反馈。那么此外，客服说明并非所有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了保障旅客出行的需求，会适量发售少量的无座票，这个数量通常是不大的。那还有网上最近就是大家有的人啊，就是为了抬杠而抬杠，说那好吧，你既然这样，那我没有票，我是不是可以上商务座一等座去坐？大家要考虑明白，你买的这个无座票啊，它是有车厢限制的。
0: 嗯
1: 啊，你买的是二等座的无座票，那你只能在这儿，你
0: 只能蹭二等座的，
1: 对，你就是二等座的有座票，你也不能上一等座去待着去啊，它席别不同啊，就是在你二等车厢里边，同等席别的车厢里边有空座位，你是可以坐的。商务座里面没卖出去的，那你就是这边有票的，你也不能过去啊，它不同席别不通啊，对吧？
0: 哎呦，今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已经看见落叶了，我们家河边那大树落了一地的落叶啊，真的感觉秋天就这么不经意的就来了啊，前两天还热的都不行了。那天气刚转凉呢，咱们东北人最有感受了，膝盖肩膀腰就会隐隐作痛，关节啊比天气预报还准，膝盖一摸拔凉拔凉的，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你的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呢应该补氨糖。秋天不补氨糖啊，冬天肯定你这个膝盖关节要多受点罪了啊。我们推荐的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百年历史积淀的科学配比，用料也扎实，又有效成分呢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一粒里边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吃一样啊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也远远超过了普通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还能给你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专家建议啊，35岁以后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都特别轻松，不再移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啊，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是有保证的。
0: 嗯，所以我们说秋天养骨啊，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呢，同仁堂软骨素钙片的专属大福利来了，力度也是空前绝后，买十送十，再送三盒氨糖贴，哎，就是你内服的和外用的都给你备好了啊，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呢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就到位了，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所以记好这个抢购电话啊，400-016-1817，400-016-1817，我再慢点念，您记好，这波福利一定要抢啊，400-016-1817。哎，我们的新朋友又又来了啊，他说我感觉无座跟二等座一样的价格是合理的，要不然都买无座的了，随便坐啊。
1: 我也认，就是我也买过好多动车票的
0: 无座跟二等座，他觉得是合理的。
1: 你比如说从长春到北京，这个无座的在这个动车，300多400多，你要是有座是这个价钱，无座也是这个价钱。有人就说了，说那没有座位你还卖我那原价，是不是应该减半啊，或者说打折呀？如果你看又有说的意思是，如果真的票价降了，那很有可能很多人我明明有座我就买无座，但是在技术手段上你实现不了。有座位的时候你不可能先买无座票。这时候是优先给你坐席，坐席卖没了才卖无座票
0: 啊？是吗？
1: 是的， 怎么可能直接卖你无座票？车厢还有80%空着，我卖你一张无座票，那怎么操作？
0: 这个，因为说实话，我很少坐火车啊。
1: 你又笑了。完了，大哥晚上又做梦了。
0: 我今天这是怎么了？
1: 哎，又又说，那除非一直有人盯着啊，无座的就是一直站着。我那时候还专门真的是因为着急嘛，前些年为了着急，你比如说周五去，我周日晚上又往回返，那买着急啊，你没买到坐票，这时候车上说有无座的，你要不要？我就要啊，我直接在站前买了一个小马扎，上车就在车门空闲那地方跟列车员一说，我说这儿是不是1个小时2个小时之内不开车门？他说没事儿，开那边，这边你可以坐。
0: 可以坐吗？
1: 可以坐。
0: 哦、
1: 就是开门的时候你要躲开吗？又笑了。
0: 开门的时候你得躲开。
1: 是，你不躲开就容易被人踹下去。
0: 对，那是行李不能放在那儿。
1: 对。
0: 他因为他那个滑轮他会来回滑动啊，有一定的危险。
1: 你过道你行李你都不能，那个手提箱你都不能放那儿，放那车一晃又出溜哪儿去了，你碰到人家孩子什么的，你都要小心啊，这事儿。
0: 你看国富民祥是认为说，无座和二等座同价，那是铁路为了创收，你买无座票要事先你就得清楚，就不应该有非分之想。就是人家空出来了你就坐，要是有人东西放在那儿，我觉得也就别问了吧。反正如果是我的话，至少如果那是两个彪形大汉的话，
1: 我
0: 就不敢问。
1: 如果是我真会问。
0: 但是两个小孩可能我会问。
1: 你没有人在这坐放东西，我可以帮你抱着，你让我坐一会儿。我这你是没坐过长途车
0: 啊？没有。
1: 以前纯绿皮车的时候，我曾经站过30多个小时，你知道什么概念吗？那时候站着都能睡着，而且你想倒都倒不了。旁边都有人挤着，还有我还睡过那个3个人长条凳子底下
0: 啊，这个我见过，
1: 事先拿着报纸往上一铺，直接出溜进去了。
0: 这个我只是在新闻上见过啊，但是我挤过，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会坐车从学校返回来嘛。
1: 而且我还见过，为了上厕所过不去都急哭的，
0: 哦、
1: 说各位帮帮忙吧，我实在憋不住了。
0: 哎，现在我觉得就是因为也限流了嘛，不会那么慢，就是。火车的班次也多了，不会再挤成过去那个样子了，所以总体上这个大数据还是很好的。
1: 但是赶到高峰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确实你就赶这几天，不是说我们的火车不够用，铁轨不够用，是大家集中在你比如说春运，
0: 刚巧在这一班了，
1: 这都在挤。那确实有的时候铁路也会考虑大家出行需求，那就卖一些站票。那这时候我们也理解，就站票就站票吧，我着急回家，那我就认可了啊。
0: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随时开展周年庆的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啊，梦多容易醒啊，睡眠时间短啊，现在就拨打电话400100-3930，原价呢88元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啊。我们给大家的福利呢也很快就发货，最快的送到您手中，秒杀月底就结束了啊，大家早点用上，哎，早点解决问题。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那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原价88，秒杀价只要39，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价一赔10，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这活动啊，月底就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哎，这个6868来了啊。他说你们好啊，我天天都听这个节目
1: 啊，就听可劲笑呢。要不实在没有开心的事儿，您一定要保持这个主持这风格啊。我们就喜欢在这节目，就喜欢这个节目的原因就在这儿。
0: 哦，
1: 我明白了，为什么前两天你有事儿的时候我一个人大家都不爱参与，因为我不太会像你那么笑。好吧。 我下节目我跟可静好好学一下，
0: 我
1: 等他不在的时候我给你们笑一个。
0: 你现在就笑，我现在现场指教。
1: 不，我怎么觉得这有点跑偏呢，就感觉哎，来你给我笑一个。
0: 我跟你讲，有一次因为就是其实小东就是比较幽默嘛，他总能触发我的笑点，然后笑的太多，有听众投诉说这女主持人怎么回事，怎么老笑，后来我就不敢笑了，你知道吧。啊，然后郭富民想嫌弃你，郭富民想说、你还想抱我东西，
1: 刚才
0: 还坐我座位。
1: 刚才我说嘛，比如说大哥旁边有空座，我说了，大哥，你这个东西我帮你抱一下，但是我实在太累，我坐一下。
0: 啊，
1: 然后大哥说，你抱，你给我抱脏了咋整？万一你抱着跑了呢？我没到站，我下不去车。
0: 哎呦，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多一点善意的话，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
1: 实际上刚才我为什么要提绿皮车，提那么紧张的运力，那时候特别窘迫的状态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大家反而更宽容一些。比如说我有一次实习的时候往北京去，那因为车多，我就靠那就
0: 车多
1: 不是车上人多。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上厕所都过不去，然后我就脱得光膀子，真是就太热了，热得汗流浃背
0: 啊。
1: 然后靠在椅子边坐在过道上了，坐就睡着了吧、醒了之后肚皮上全脚印儿、旁边老头说小伙子你太扛踩了，人家着急要上厕所实在挺不住就踩着肚皮过去了，来来回回好几个你都没醒。那你能说什么？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啊、我麻烦你一下，你麻烦我一下。旁边有座位的人起来，他会直接拍旁边的，就是站着的或者是坐地下的，说来来来，你坐这歇一会儿，我上厕所，
0: 但是
1: 我打热水。
0: 这个东西，我刚才已经笑的眼泪都出来了，我没有笑的没有声音了啊。就我跟你说，东哥，年代不同了。那你就像过去似的，我要去北京，你肯定招待我说，可定住我们家，千万别去外边住酒店。
1: 错了，你现在要去北京，我一定是给你找最好的酒店。
0: 对、
1: 但现在人不习惯往家里领人
0: 了。没错，就是他年代不同了、现在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不代表人和人之间没有感情了，他就是明白是要有距离的，因为我们物质极大丰富，可以产生距离了。
1: 啊，就是物质极大丰富，就是为了让大家拉开距离。其实这个
0: 距离也产生美了啊，
1: 不是说要疏远，是有边界感。
0: 对对对，是的啊。我们赶紧来说说这个好事例啊，笑得我这个眼泪都出来，已经看不清稿子了，踩的全是脚印，
1: 泪眼模糊啊。
0: 确实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这个视力呢，它也在倒退，而且我们就是曾经科普过，就是视力是不可逆的。要赶紧的来调理，在它没有变坏之前啊，赶紧调理啊，经常保养，视力才会越来越好，免得到老了穿衣吃饭还要靠别人啊。推荐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50岁听众有专项补贴，就是50岁以上的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订购，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
1: 这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再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符合这次50岁专项补贴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得一台多功能声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夏凉被啊！这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啊，今天说这个老人路途当中不舒服啊，坐在店家门口，然后出了意外之后遭索赔的事儿。大熊针对这个事儿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岂有此理，这是新东郭先生和狼吗？服不服小品的现实版、相信有关部门最终会有一个明朗的结果。然后我刚才不是说我很少坐火车吗？
1: 啊，
0: 郭富民想说你凡尔赛。
1: 对啊、
0: 意思你坐的都是春秋九元航班呗？
1: 你这
0: 不是， 我就是我没有短途出行需求。
1: 你这有点像有一位老艺术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现在很少坐绿皮火车了。然后主持人又问了一句，那你前两天做慈善是不是说坐火车去啊？你其实你忘了，你其实你也坐，只不过印象不那么深刻。
0: 我没有短途出行的需求
1: 啊，
0: 就是
1: 短途都开车去了，
0: 对，
1: 再短就跑着去了。
0: 然后再长呢你就得坐飞机嘛
1: 啊，
0: 所以其实我出门的这个次数也不多，也很少出门啊。你看人家